感谢各位支持，也谢谢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收看的各位好朋友啊！哎，这其中还有呢，咱们韩锦超的参赛队员，来自于双台子区拂晓足球队的。揭幕战那场踢得漂亮啊，兄弟！两个球队踢得都相当棒，不管是兴隆台的还是咱们双台子的，得感谢你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揭幕战。这是给韩锦超开了个好头。也得感谢球迷们大力的支持哈。那天的蚊子挺多呀，这也是球赛之真精彩，那么多的球迷一直坚持到完场。哎，揭幕战结束，这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谢谢现场球迷。然后这个盘超啊，可不是只有揭幕完就完事儿了，朋友们，60场球呢啊，有时间咱就去体育场看球去。昨天你看，哎，有了孩子和家长就到现场去看球去了啊。说现场的那个感觉还相当棒，这是我了解到的啊，我了解到就看球啊，真的你搁那个软件里边看，说自媒体里边看，和你现场看完全不是一个感受，真是不一样啊！你甭管说现场球迷人多人少，那人多当然好了，那现场那老热闹了，那现场给你情绪都点燃了啊！你不由自主的跟大家伙一起喊，一起蹦。就算是没几个观众，我告诉你，看现场那个球，你也会跟着惊心动魄，你也跟着着急跺脚。你看，所以说朋友们，看球得去现场，你搁软件里看那个，咋看你也没有现场过瘾呢，对不对？对不对？给我的感觉哈，就是。通过自媒体看球，又如隔靴搔痒。那真是，来，路况信息非常重要。感谢青春之帆，青春之帆道长说了，外环路与兴隆台接港啊，就是高速口那个信号灯现在不好使了啊，过往的车辆有点乱。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大家伙就别乱了。咱就有序的，比如说呢，这两边你看相向而行的，那我就这边过辆车，那边再过一辆车，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通过的效率都会提升。千万别向住了，都想过去，那不就聚一块堆了吗？我说的话糙理不糙啊！想过去，咱就讲理，讲规则，对吧？就这回事啊！不行的话，就哪位下车指挥一下。我就好干这事儿。我多少次我都是早市那嘎的义务交通疏导员，车我靠边一停，我看前面都堵得严严实实的，车我就靠边一停，我就走前面去，我说这边，哎，这么走，那你这边你停一下。我媳妇老说我是事儿爹。有这么一天呢，这女朋友就对一个小伙子说，亲爱的，我美吗？我漂亮吗？我性感吗？然后这小伙子说，那你这个时候问我，我觉得吧，你看外边的闪电电闪雷鸣呢，咱换个时间问呗。

哎，说有一天在饭店里头，哎，点了一道干煸四季豆，吃到一半发现豆卷子上面怎么有一条虫子呢？豆卷子，豆卷子上面有个大肥虫子，夹起来就伸到女友面前给她看，结果呢，女朋友以为，妈呀，今天咋的呢？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要喂我呀！一口给造了。你说你一口给造了，你个败家玩意儿，本来可以免单的。没事儿，就补充一下蛋白质。茶壶经理肯定是吃过。是不是？要不然咋笑嘻的说这是高蛋白呢？那玩意儿我都吃过。有一回吃桃的时候吗？完了剩半条吗？然后那个夏天就再没吃过桃，这两年才缓过来。说有一位啊买彩票中了几百块钱啊，那找人呢帮他去兑奖去。也一听说，哎呦，还这玩意儿还找人帮兑奖，找那人一听乐坏了，对不对？哎呀，你脑残吧你啊，那领完奖金咋的，我还能还你啊。哎，完事儿呢，你看这位啊替领奖的把那中奖票拿了出来了。哎，拿出来之后啊，谁知道老板说一句话，哎，好，你回去吧。啊，这怎么奖，这是彩票给你，完之后你让我回去啊，现金奖金呢？这时候老板一抬头就说了，是你哥让你来的吧？你哥说了，他来领的话呢，我就给他现金，哎，你要是来领呢，就给他转账。嗯，他这哥挺不是人呐。九胜搏击俱乐部，哎，说了，说我昨天摘茄子，茄子里边也有虫子。嗯，没事儿，那证明咱的茄子是绿色的，原生态的。小欧说了，说，油田胜利小区东边这路段有积水，尽量别走那片儿。让我们忘。嗯，去有风的海边，你看你还海边呢，是不是？哎，油田的胜利小区那嘎就有一片海。嗯，现在应该也有风。有一天呢，这个家里小孩站在玩具的柜台前边就不肯走了，那小孩都这样，对吧？见着玩具，爸爸，我走不动了。家长啊就拉着这孩子说，儿子快走吧，啊，你不是还有玩具呢吗？不是说好了吗？玩具没坏咱就不买新的吗？完了之后孩子一听到这儿啊，哇一声哭了，你就给我买了一个大铁球，那玩三年了都没玩坏。这铁球是新坏不了。这当家长的这心坏了。这哪有这么糊弄孩子的？天天让孩子滚球子玩你。哎，这么一说的话，我小时候还挺幸福。虽然说那个时候吧，就没有说现在玩具啊就那么丰富，这那啥的哈。我小时候，我的小手枪，那都有。

就是啥呢？就是，哎，这子弹呢不能从那所谓的什么弹夹里边上啊。现在你看都从弹夹里边上子弹，我那个不是，我那是从枪口里往里怼。哎，它相当于是一个小长杆上面带个小吸盘。上子弹的时候呢，从枪口里往里怼，只要一怼，咔嗒一下 ，OK。哎，扣动扳机，小弹簧啪一松开，这个小子弹就飞出去了，啪就能粘在玻璃上。啦啦啦啦啦！哎，是不是、啊？有时候也能粘我老舅脑门上，啪就粘上了。我脑门上也没少粘，给我老舅整急眼了，就开始啪啪啪啪啪。

0: 哎，咱们最后呢说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向海大道还有辽河路情况是比较好的。哎，中华路呢，它属于分段落式的，都有积水啊。外环呢，就公园街那个地方水比较深一点，哎，得需要绕着走。剩下的情况，临风路啊，你走到城北这个地方，那立交桥你是下不去了，那怎么办？从高家那地方你就得往向海大路上并。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啊，其他的地方那大伙儿也没给我报啊。我是指着大伙儿的信息吃饭的。好吧，也希望大家出行一切顺利吧。今天小车啊咱就得谨慎了，哎，整个船啥的也行。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

0: 己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闪烁。
1: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我的年假已经休息完毕了，今天已经回来正常直播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及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那今天早上一睁眼的时候呢，收到了中国电信发出来的温馨提示，说预计盘锦7月12号夜到14号有暴雨到大暴雨，市防办呢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的应急响应。的确啊，然后呢，早上呢就早早的起床了，合计说早点上班吧，怕这个水呀太大就来不了了。然后呢拎着早餐，哎，然后就出发了。双台子区这边的水呢还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辽河路还不错，然后早上的时候走的是辽河路这边，就过来的时候还是比较通畅的，但是好像其他的街道有个别的还是雨水积得很深。因为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嘛，我们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的降雨，路上积水就会比较多，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安全第一。

0: 能不出门呢就别出门，但是呢必须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雨水深的地方隐患就比较多了，咱走路呢别踩积水，水下有的时候可能缺了这个井盖还容易漏电，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看见深水呢要直接绕开啊。这个车熄火的话呢，咱就别打火了。我相信大家在朋友圈都已经看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车损险才能，这个包赔我们这个车辆的损失，就是你二次打火的时候就不行了。还有就是咱们一楼的这个住户呢，要想办法堵好自己的门口。家里要是进水的话呢，一定要先切断电啊，关好这个燃气。另外呢，还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啊、广告牌啊，别在桥下躲雨等等。反正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就多长个心眼儿，多注意一下安全吧。早上我妈给我发信息说让我注意安全，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说我都多大人你还告诉我注意安全，我妈你多大都是我闺女。其实确实是哈，大家呢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是多多注意一下，别嫌老人啰嗦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将为大家继续发布信息，关于像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吧。您想往外卖的、出租、出售的、想买卖的都行啊。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都可以。包括呢，可能这个雨水停的时候呢，路面上就会出现车牌子了。谁捡到车牌子或者丢失车牌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下啊，大家伙帮着来相互的联络一下。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可以查看。另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办理会员信息，可以长期多次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吧，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想卖二手设备。
0: 二手的设备是什么东西？
1: 生物纸颗粒机
0: 哦，好的，
1: 到手就可以生产加工。
0: 哎，
1: 还有大棚，
0: 嗯，
1: 像那个旧大棚骨架，
0: 大棚的骨架，
1: 其他的联系电话。另外，我想问问，星期四、星期五也想打这个电话，说啥就打不进去，就不知道是啥毛病，就像拉黑的那种。
0: 不是拉黑了，是我休假了。休假的时候节目就没有直播，都是放的录音，然后呢这个电话你自然就打不进来了。
1: 星期四星期五你们休息啊？
0: 不是星期四星期五，是我休息年假、
1: 啊、
0: 我每年会有年假，然后这个年假可能休息就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想休的时候就休了、
1: 啊、
0: 然后休了的时候、
1: 啊、
0: 有可能周一到周五，那你周一到周五你就都打不了了，因为我在节目当中预告了、
1: 啊、
0: 估计你是没听，然后盘山融媒上也已经公告给各位了。
1: 啊，怪不得。我行，我留下电话吧。
0: 好，
1: 你看。
0: 多少号？
1: 1380427。
0: 0427。
1: 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感谢您的关注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是不是觉得我在的时候没怎么样，没觉得有多重要，我不在的时候就哎还觉得还是有这个人比没这个人强是吧？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
1: 丹尼主
0: 好，
1: 播辛苦了。
0: 谢谢。
1: 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烧烤店、辣炒师傅和食堂的改道都可以。
0: 辣炒师和食堂的改道都行。
1: 对，
0: 行，没问题。地点有要求吗？
1: 咱那个，我这个那个啥呢，就是水平，就这水平，就只能当个辣炒师傅和改道了。
0: 好，行，想做烧烤店的辣炒师和食堂的改刀。
1: 对，
0: 别的方面还有要求吗？
1: 没有啥要求，什么都面谈吧，
0: 行，那再留个电话。
1: 133，6425，
0: 好。
1: 2761，
0: 电话是133-6425-2761，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持人啊，
0: 不客气，早日找到合
1: 再
0: 适的
1: 见。
0: 工作。好嘞。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卖啥？就那个代驾那个电动车，
0: 就
2: 就
0: 是
2: 是，
0: 那特别小、特别好玩的那个，是吧？
2: 对，能折叠，能搁放后备箱里，就是
0: 好
2: 那
0: 的，
2: 种。
0: 可以。
2: 但是车是去年2025年10月份买的车，在京东买的，完现在骑不骑了，完现在就是要800块钱，就卖了，
0: 想卖多少钱？想说不？
2: 800块钱，
0: 800元哈。好的，在哪块交易？
2: 搁大旺。
0: 达瓦区。好的。
2: 刚新的，没骑，
0: 嘎
2: 骑都
0: 新。
2: 两趟完事儿。
0: 就是它一定是做代驾能用吗？就平时的时候骑可不可以？我觉得那小车还挺好玩的。
2: 都可以上市场买菜啥溜达都行，溜达玩玩，
0: 它
2: 玩
0: 充一次电大概可以骑多久啊？
2: 一次20左右公里吧。
0: 20公里左右哈，就不能太长。
2: 对，从大旺骑天价昆仑酒店来回趟，没事
0: 哎，行，那我知道了，我都给您标注好啊。
2: 儿。
0: 留个电话。
2: 留139，
0: 哎。
2: 9876，5259，
0: 139-9876-525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行，这车搁家也不骑了，也不行，买得了，
0: 那对劲
2: 干心思，那都骑的嘎嘎的，
0: 行，看谁相中了，谁想做代驾的，正好买，行吗？
2: 是，完了就是买菜啥的都能用，搁家充回电3个小时。
0: 每次充电3小时，然后可以骑行20公里左右。
2: 对，
0: 妥，我这也给您标注上啊。那就这样。
2: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哎，好，
0: 好，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大你生活好，
0: 你好，
3: 好几天没来上班，都
0: 对呀，
3: 出不了影，
0: 你猜我干啥去了？
3: 旅游去了。
0: 我休假了，
3: 我想我一听就打过去电话，
0: 对，
3: 我就
0: 一
3: 完了。
0: 般就是我吧，还是比较敬业的，我自认为啊，就是除了有家里有特殊情况，可能会请一天假，或者是实在累了想休年假的时候，我才会休。
3: 一播这些年了，
0: 对呀，你是不是得夸夸我？
3: 好几十年了都。
0: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说。我女儿今年高考这3天，我都没请假，就一直那把她送进校园，我就来上班，然后就是来
3: 你
0: 吧，
3: 话
0: 发什么信息？
3: 那个，我想买那个电动轮椅和那个普通轮椅，但
0: 电
3: 是都
0: 动
3: 得，
0: 的和普通的都要哈。
3: 对，一样买一个，
0: 行，
3: 一样买一个，但是那个得有那个6-7升以上的，
0: 那
3: 就
0: 就。
3: 是超过那个6升以下的我不要，
0: 六
3: 就
0: 成
3: 是说，
0: 新以上的哈，
3: 对，六七
0: 行，
3: 升新以上，
0: 好，
3: 六七升以下你就别打电话，打电话咱浪费的电话费。
0: 没必
3: 不必
0: 要
3: 要
0: 了，
3: 了，是不是？
0: 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必须六成新以上吧，行吧？
3: 对，电话是173-0427，0789，可以微信看车。
0: 173-0427-0789，微信同步哈。
3: 对，
0: 行，
3: 就谁家老爷子老太太没有那样的，完了那车也行，
0: 行，
3: 我不在乎那个生死的事，我不在乎那事。
0: 哎，好的，谁都有生死嘛，
3: 哎，妥了，
0: 行，
3: 谢谢
0: 那就
3: 啊，
0: 这样了
3: 谢谢，
0: 好，再会，哎，
3: 再见。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找工作呀，
0: 求职哈，
4: 求职找个打工地方。一天24小时就是公事公路，
0: 哎，
4: 谁家的养羊多了，牛多了，我能我喂牛喂羊啥的，体格好， 我家是临海的。
0: 嗯。
4: 嗯，我的电话号码是156926570。
0: 电话是156942655570，是吧？
4: 啊，工地的干零活也中了也行，我能不能胜任？
0: 嗯，工地做零活也可以，我给您标注上啊。
4: 啊啊，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啦。
4: 啊，再会。
0: 哎。也很痛，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双台子区有一吉祥小区附近的一家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住我的视线。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7平，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那最大的呀约3000平，这是1到6层的啊。地理位置优越，价格呢咱就看房在议价了，看您需要多大的了啊。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的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怎么痛苦地会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队是位于盘山县古城子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住人，可以实地考察的。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的是151-4272-9777。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子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住人，可以实地考察的。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

驾的小汽车。联系电话的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想出售一个手机号码，咱那个盘锦的，就月租12，移动随便打那种的。
0: 嗯，移动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号码是多少？
1: 号码是不方便透露吧？
0: 那您留个电话吧。
1: 啊，对，189。
0: 好。
1: 4605-4176。
0: 189-4605多少？
1: 4176。
0: 4176是吧？
1: 对，价格面议吧。我怕是把我那个移动的号码一公布出去，打的太多了，就给对人家对方要是购买的情况下，那不就那什么了吗？是不是？
0: 随便，你想说就说，
1: 嗯，
0: 不想说话就是打电话再联系。
1: 哎，行行，那谢谢您。
0: 嗯，好，
1: 嗯，
0: 不客气，再会。哎。好看时钟，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我们稍后见。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5: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6: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7: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8: 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播报信息。3815-939、3816-939呢，咱继续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9: 你好，大洼东坡有房子，想找个看房的。
0: 好嘞，没问题，您介绍一下。
9: 啊，房子把村里的小道道边儿，
0: 哦，
9: 啊，适合做快递代收点，
0: 哎，
9: 能住人，
0: 嗯。
9: 啊，卖个货啥都可以。
0: 嗯，
9: 啊，然后这房子呢，我觉得维修一下子，头3年免费。
0: 头3年都免费哈。
9: 对。
0: 嗯。
9: 啊，然后电话是13942783311。
0: 13942783311，对吧？
9: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9: 好，谢谢啊。
0: 嗯，别客气，再会。
9: 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50岁以下 B 票，工作地点是辽化厂区，时间呢是早6到晚6，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勤杂工一名。
0: 要男士还是女士？
1: 男士。
0: 男士哈，好的。
1: 然后年龄的话，在60岁左右都可以。
0: 哦，好的。
1: 然后工作地点在赵家附近。
0: 赵家附近。
1: 对。
0: 好。
1: 然后留下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50。4277。3119。
0: 150-4277-3119，对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再会。
1: 再见。

0: 垦丁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喂，
0: 哎，你好，
1: 你是跟我说话吗？
0: 哎，是的。
1: 那个、刚才我听电话有一个买轮椅的那个手机号是多少？
0: 好，我现在说您记一下啊。
1: 哎，好。
0: 173。
1: 173说。
0: 0427。
1: 0427。
0: 0789。
1: 0789。
0: 您
1: 是哪儿的？我忘了。
0: 您先重复一下电话。
1: 哎，13173。0427，0789，
0: 对，然后这个可以加微信，你可以先跟他加微信，看看图，看看视频，觉得行了再去。
1: 啊，我这个老年手机还不能整那个
0: 啊，不能加微信哈，那就打电话问一下吧，
1: 啊、
0: 看看是在哪块交易，他没有说。
1: 哎、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再会，哎，
1: 好了，好了。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新龙台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为1年，接手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9点29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38159393816939，38169939，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继续发布关于求职、带出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还有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朋友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电话打到直播间38159393918169939，节目之后查询的话别忘了在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能查看了。同时呢，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您呢可以选择办理会员信息，比如说电话打不进来的，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没有时间听节目的，或者信息着急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办理会员。其实我觉得现在办理会员信息特别合适，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它是重播，就相当于这两天会是赠送的，合适。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会员信息。田家呢有一家公司要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加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然后小食品或者是其他行的业务员都可以啊，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上5点的工作时长。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对外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售价为92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的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 181-0427-4-2 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啦。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主任。
0: 上午好。
1: 我想买2台车。
0: 嗯。
1: 买一个就是买个。

0: 货车汽油和油漆来用的。
1: 小货车是吧？
0: 对，双排的。
1: 双排的。
0: 对，斗最好是3米左右
1: 嗯。
0: 的。油漆的也可以，或者是单油的也可以，汽油
1: 油
0: 的也可以。
1: 的或者是油气两用的都行。
0: 对对对，像时代什么维克玉林维克二了，什么祥林了都可以。
1: 嗯，好。
0: 再买个几千块钱的小代步车。
1: 嗯。
0: 电话是
1: 嗯。
0: 1399872
1: 嗯。
0: 0816。
1: 1399872-0816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一到六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一个轮椅，手推的轮椅，想买，能帮我买一下吗？
0: 手推的轮椅是吧？
1: 哎，好。
0: 行，大概几成新？
1: 有个有六七成新可能。
0: 6到7成新是吧？行，那您的电话是多少号？
1: 158，
0: 158。
1: 1275，
0: 4275，
1: 7422。
0: 7422是吗？
1: 好。
0: 我再重复一遍您的电话：幺
1: 好。
0: 五八四二七五七四二二是吗？
1: 好。
0: 刚才有一个朋友他想买轮椅，您方不方便记电话给他打过去？
1: 跟他打过去啊，那行，你给我
0: 那
1: 记一下。
0: 你找笔和纸，然后
1: 我
0: 我
1: 找
0: 说
1: 笔，
0: 您和您
1: 我得
0: 记一
1: 去
0: 下。
1: 那个人。你说，
0: 173
1: 173，
0: 零四二七，
1: 173，
0: 零四二七。您的信号不好，不知道有没有听清啊？
1: 听清了，
0: 173-0427，记好了吗？
1: 记好，
0: 后边四位啊，0789。
1: 0789，
0: 您重复一遍。
1: 要，那给我看看，
2: 173-0427。
1: 173-0427，0789。
0: 是的。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再会啦。
1: 好，
0: 哎，不客气啊。

0: 在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招聘跟车的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嗯。
1: 我想卖一台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好。
1: 白色的四轮方向盘式。
0: 嗯。
1: 这个车吧，就是带油电两用的。
0: 嗯。
1: 冬天那个柴油暖风啥都有。
0: 好。
1: 还有行车记录仪。
0: 嗯。
1: 电池都挺好的。
0: 嗯。
1: 状态挺好。
0: 哎。
1: 孩子开学上

0: 初中了，住校了，完事就用不上了。
1: 嗯，
0: 不用，不用接送了。
1: 嗯，
0: 完事女士一手车保养的特别勤，就开了8000公里。
1: 好的。
0: 啊，完了看有需要呢，给我打电话吧。
1: 嗯，
0: 电话，133。
1: 嗯，
0: 9041-3545。
1: 13390413545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的。
1: 哎，再会，不客气。

0: 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下一组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呢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您稍后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咱待会儿见。
1: 若我爱你的方式已不同开始。
2: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3: 他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4: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5: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6: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7: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8: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9: 我想求职
10: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1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0: 做那个塑料洗料。
12: 我想求职，
9: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2: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1: 里面有空调，
13: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0: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啦，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的时间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它是在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年收入可观，营业面积是240平，可以做饭，可住人。您呢，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丁你好，您辛苦了。
0: 嗯，谢谢。感冒啦？
1: 播发几条信息。
0: 哦，
1: 第一条是招聘夫妻工。
0: 嗯，
1: 要50岁到60岁之间的。
0: 好的。
1: 要身体好一点，能离开家的。
0: 嗯，
1: 有点经验的最好了。
0: 哎，
1: 在一个大院里干零活，打扫卫生。
0: 嗯，
1: 工作地点在潘山粮农场附近。
0: 好的。
1: 嗯，完了工年薪是5万块钱，
0: 俩人5万，嗯，工吃住的，
1: 俩人5万，
0: 哎，
1: 工吃住，
0: 哎，
1: 活算可以，不算太累，
0: 嗯，
1: 完了就是忙一阵。

0: 一阵儿的，就
1: 嗯
0: 是，完了这电话是137-0327
1: 嗯，
0: 3685，
1: 137-0427-3685。
0: 对，完了我这个，出售楼房那第二条，
1: 嗯，
0: 出售楼房是那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属于财贸馆，归财贸馆这小区，130平，4楼，顶楼7楼，出售价格30万，
1: 哎，
0: 价格有商量，
1: 好的，
0: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1: 18042707156，
0: 第三条是出售，也
1: 哎。
0: 是一个楼房，5楼迎宾小区一个楼，5楼54.42平，屋里简单装修。出租的是9500，
1: 年租九千
0: 年
1: 五，
0: 租金9500，屋里相关设施齐全。完事出售的话，13万块钱就出售，
1: 好的，
0: 这都价格得有商量。联系电话是139-0987-8238。
1: 13909878238是吧？
0: 对，没有了。
1: 好嘞，发布了
0: 谢谢
1: 啊。
0: 丹迪啊，多注意身体，请你多
1: 好，
0: 多保重。
1: 妥嘞。
0: 好嘞，
1: 拜拜。
0: 拜拜。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哎，你好。
1: 喂，你好，我要查一下，就是上周五招那个有个养猫的电话，邢台区的
0: 养什么？
1: 养猫那个，
0: 养猫的呀。
1: 他招那个钟点工啊。
0: 我看看啊，养猫的，我得搜一下，因为上周的话我在休假，应该是放的录音，7月份没有，到6月份给你查一下啊，着急。猫社招钟点工，双台子区批发一条街附近的是吧？
1: 对，
0: 156。
1: 156，
0: 4271
1: 4271，
0: 5161，
1: 5161啊，
0: 哎，
1: 5161，
0: 156-4271-5161，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嘞，再会。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年度满勤奖，还有季度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丹妮，
0: 发布
2: 我
0: 什么
2: 想
0: 信
2: 招
0: 息？
2: 一个养狗的工人。
0: 哦，好的。
2: 我这粮农场有一个救助狗的基地，招一个工人。
0: 好。
2: 招。50多岁到60多岁吧，能那个老老实实干活，善待狗的，
0: 好的，
2: 哎，我的电话是
0: 哎，
2: 1394711462，
0: 13942711462，对吧？
2: 对，工资面议哈，
0: 行，
2: 好，
0: 好嘞，再
2: 谢
0: 会，
2: 谢啊，
0: 不客气。
2: 哎。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同时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是13。

0: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邢龙台汇美热电小区这块有个车库出租出售。
0: 热电小区内有车库出租出售，好的。
1: 嗯，联系电话是139。9873。
0: 好。
1: 5565。
0: 139-9873-5565是吧？
1: 对。
0: 好，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2: 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
0: 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大家可以先存好这两个号码，然后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内拨打这两部电话，来发布一些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信息。就有的时候我在上节目说这两个电话，大家觉得我记住了，然后回头的时候就又忘了，会在微信问我，哎，打电话是多少号来着？先存好呗，存好之后啥时候有需求，那个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妈总跟我说一句话，叫做谁有不如怀揣自有。我妈告诉我，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我发现有好多话我都是跟我妈学的。来看下一条信息啊，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有一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现成招管理人员和车间操作工人，要求呢都是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50岁以下 B 票，工作地点是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有经验者可以优先。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南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出售价格92000元，价格可小易的。联系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海豚从眼前飞越。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请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你好，哦，掉线了，一会儿再重新拨打啊。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也很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在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意。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要求会开车，主要是维护老客户有五险，然后底薪加上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的，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然后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打开窗。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1座是700多平的，还有一栋精装修的别墅是700平的，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有需求的话呢，您可以拨打1810427-4242，1810427-4242，1810427-4242就可以了。好啦，那我们看看时钟，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电话了啊，然后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一会儿呢，大家伙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就能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了。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非常合适，现在办真的很合适。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了，还是提醒各位啊，驾车出行都要注意安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

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称。

胜利姐工伤强，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里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

0: 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

啊，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

0: 里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亲爱的。教完之后有点不得劲儿。难道我把它具象化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你，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啥也不干就好好睡觉也能算是顶级的正事儿，不用花钱出门就能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今天小毛一口气给你讲透咱迷人的老祖宗十大反内卷，有什么呢？高卧、静坐、提笔、读书、登高、观云、听雨、饮茶、吟诗、踏雪。哎呀，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这十样啊，听起来怎么就那四个字呢？有钱有闲。所以请问大家，你有多久没睡一个大饱觉了？就是那种脑袋一沾枕头就着，然后一夜无话，一觉睡到大天亮。睡一个大饱觉比吃一顿大餐还享受，你同不同意？那种享受是放下心里所有的琐事，躲进小楼成一团。

管他春夏与秋冬，就没有啥不开心是一顿大饱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两顿啊，一枕酣眠日高起，管他餐饭有还无。这迷人的老祖宗从来不把一觉睡到自然醒叫懒惰，反倒把它列为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我特别喜欢翻那种视频啊，就是下雨天啊，噼啦啪啦下着大雨，如果你还有条件能在室外啊自己开着车，其实一个人就蛮好，然后呢但是需要一点力气拉着那些户外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工具，什么大帐篷啊、气垫床啊，到那儿一定的炊具啊，如果能陪伴的话可能是一只猫或一只狗，是吧？或者是大雪天大暴雪的那一种，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一个人憨憨的睡一觉，那是何等的好事。就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停下脚步啥也不干咱就睡觉，有人说这不是浪费生命吗？但人家有人就能够把偷得浮生半日闲当成是正事儿。醉里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哎呀，那种压星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你说当时他可是赶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天儿，怎么就能够满船清梦压星河，一人一榻一高枕爱谁谁。所以咱迷人的老祖宗告诉我们，要允许自己好好休息，睡饱了才有精神头跟这个世界正面硬刚，谁懂不用远行不用花钱啊，你就老老实实的，是吧？第二个境界就是安安静静的往那儿一坐，你就可以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就是第二个事儿，就是静坐。与谁静坐呢？明月、清风、我、苏东坡这一句，哎呀，真是巨爱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天地万物无尽的风雅，只要你静下来，都是你的。王明阳不是也说过吗？说莫道山中无供给，明月清风不用钱。你坦白，你有多久没独自一个人关掉手机，推掉应酬，然后就好好的跟自己待一会儿了？你可能说，妥了，找个时间我去山里住些日子，我要静静。我们迷人的老祖宗再一次告诉我们，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真正想静静不用躲到深山里边去，心远地它就偏了。就是你在家里静坐，你家房子多少平？肯定不止三五平吧，一个人一张椅一杯茶就慢慢的就够了。手机一关，你发现这个世界没你照样转，天塌不了。但经过这一天的休整，你可能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慢就是快，静坐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你有多久还有第三个事儿，提笔。不是签名，也不是写同意已阅，就是提起笔来认认真真一笔一画的手写一篇日记，手写一篇感悟。现在都用电脑，都提笔忘字了，是吧？过去都说字如其人，你搞对象写情书啊，你给自己写推荐信，见字如面，一看这字儿就知道这个人性格很洒脱，或者这个人有一点拘谨，这个人啊刚直不阿，这个人肯定画画肠子，然后就在这一笔一画之间给你展露无余了。现在大家都不写字了，所以呢有些人吧就因为写的一手好字就把别人的心就给拿捏得死死的了。苏东坡说退笔如山未足真，
读书万卷，始通神。

行于天地之间无有障碍的方法，一句话就给你说透了。写字儿写秃的笔堆的就像那个小山一样，读书读了万卷，你再去做事儿，你就有如神助。黄庭坚写：晚得笔墨消尘世，一窗闲坐望流年。缓缓地提起笔锋，顿笔行墨，收起藏锋，周遭的那种俗世喧嚣尽数退散。此刻一人一砚一古帖，这就是你与天地独往来。再说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第四件事，读书。你有多久没安下心来完整的读过一本书了？不是那种碎片化的短文，也不是看短视频，是那种啊，就是你捧着一本纸质的书，一字一句慢慢的去读。你读史记，韩信被杀于长乐宫，李斯腰斩于闹市啊，项羽乌江吻别，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看庄子，原来人活一世最高级的活法是不被任何外物所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是傲于万物，不遣是非，已于世俗处。这是庄子留于这个污浊世界最高级最温柔的解药。你看《红楼梦》，一曲好了歌唱了300年，世上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金银子孙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多少人机关散尽太聪明，最终落了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你读书呢，明明什么也没干，就翻了那么一下午的书，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特别踏实。那种踏实吧，不是赚了多少钱，是你的灵魂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果你的朋友是苏东坡、李白、于谦，他们就会变成你身上的血，身上的肉，他们会在你生命当中活出来。这个时候你还会再纠结说哪个人又怠慢你了啊？哪个人的什么事情影响到你了？人生何愁前路无知己，一人一灯一书卷，这就是独自跟古今圣贤相逢。不需要刻意的去准备什么，不需要一定去哪儿，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你有多久没去登山了呢？那就是第五个事儿，登高。不是匆匆忙忙的去哪个地方打个卡，比个耶，照个照片，到此一游，而是拾阶而上，听松风绕耳，看云漫山腰，一步一层一心境。杜甫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人一旦站到高处去，什么得失焦虑瞬间就被辽阔的山河稀释了。你在山脚，你看到的都是遍地的垃圾，一地的鸡毛。你到山腰，地面上的垃圾太小，已经看不见了，只看到山间的青雾，林间的溪水。而当你登上山顶，你俯瞰到的就是万里平川。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李白写：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看江河奔腾。哎呀，人间的悲欢呀，也不过就是转瞬之间，一眨眼就没了，什么遗憾，什么不甘，都是弹指一挥间。一人一山一清风，天地浩渺，人不过沧海一粟。人还得去多登登高，望望远，见过天地的人就不会纠结眼前的琐碎。所以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说：

我见青山多妩媚啊，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从来不会评判你，年年四季他就立在那儿等你，包容你所有的情绪，久了山川的豁达就会融入你。

0: 卖身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这个故事来自于中东武则天。就你慈禧也好，甄嬛也罢，武则天也行，芈月加在一起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从囚犯之女到买下半个伦敦，这个女人的复仇爽剧编剧都不敢写。这个女人堪称是中东版的武则天，谋权手段吊打所有宫斗剧的女主。那人生啊，比电影还魔幻呢。5岁全家被流放，13岁立志复仇，最后竟然嫁给仇家的儿子。这招翻盘那简直就是降落伞上放风筝，出手是真高啊。20多年的卧薪尝胆，就为了夺回一切，顺手呢还把卡塔尔变成了全球首富，连伦敦的地标都被他买下了大半个。他就是卡塔尔的皇太后莫扎。他用现实演绎了什么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959年莫扎出生在卡塔尔，

他出生在一个顶级富豪之家，父亲呢是政界大佬，家里仆人成群，那长得还像洋娃娃，这个开局不就是人生赢家吗？但是人生就是荡气回肠，跌宕起伏。五岁那一年，他爹因为反对国王私吞石油，直接被扣上了罪名，关进了大牢，全家就被赶到了科威特那个荒凉的地界。八年的流放日子，莫扎母女过得比乞丐还要惨，顶着囚犯家属的帽子，邻居啊，那都是绕着圈走。13岁回国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卡塔尔女人的地位，在街上蒙面纱稍微滑落，陌生男人就能当众的去扇你耳光。这些屈辱啊，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了莫扎的心里。他就暗自发誓，不仅要让老国王血债血还，还要让全国的女性活得有尊严。所以说，一个人的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咱说得亏他有一个硬核老妈，流放期间呢，坚持让莫扎读书。13岁的莫扎早就明白一个道理，人不要总想走捷径，复仇这种大事必须步步为营。他一没靠山，二没钱，唯一能赌的就是当学霸。所以18岁那一年，他果然以第一名考进了卡塔尔大学。但你以为他真是书呆子，那你错了。其实他早就摸清了老国王的软肋，就是他最宠的儿子，每个月都来大学演讲。他盘算过了所有的复仇方案，最后选了最狠的一招，嫁给王子，从内部瓦解仇人的王朝。这操作好比在敌人的老窝里埋炸弹呢，想想都是刺激。开学第一天你都不信吧，颜值逆天的莫扎就成了校花，追他的富二代能从校门口排到迪拜了。但他心里门清，美貌就是个敲门砖，结果是把鱼钓上来。所以他拼了命地参加了社团的活动，每天准时出摊，就出摊儿，很快啊就混成了校园的风云人物，上了热搜。当时呢，这个王子终于是慕名而来，莫扎心里那是乐开了花，放跑那么多鱼，总算是等到你这条大鱼了。面对王子的狂热追求，莫扎反而玩起了欲纵故擒，做了三步女人，思想上深藏不露，性格上琢磨不透，行为上飘忽不定，电话不接，约会放鸽子，把那个哈马德王子啊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全世界的女人都围着他团团转呢，只有啊这个女人把他耍得团团转。直到了1977年的某一个晚上，王子举着3克拉的钻戒当众求婚，围观女生尖叫：“嫁给他，嫁给他！”但莫扎却冷冰冰地甩出了三句话，那堪比人间清醒啊！第一，你比我老8岁，我不喜欢大叔；第二，你家里还有大老婆，我不想做小；第三，我爹还在你爹的监狱里蹲着，你看怎么办？这三连暴击差点让王子当场昏厥。但莫扎赌的就是越难到手就越珍贵，到底王子会不会与他为了他离婚呢？关押十几年的老爹能否出狱呢？嘿，一个男人的悲哀就是一辈子没找到引爆自己的女人，此刻的哈马德真的已经被莫扎引爆了，就非他不可了。莫扎作为一个三不女人的顶流啊，他现在了解哈马德就像农民了解农家肥一样，你知道吗？这恋爱脑的王子非他不可，如果娶不到他，他就跳海了。莫扎深深的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啊，就像甄嬛，他俩都知道得不到的和永远失去的才是最好的。眼看火候到了，突然话锋一转，轻飘飘说了两个字，那好比和尚挖墙洞啊，妙透了。他说了两个字，什么呢？除非。哈马德王子眼睛刷就亮了，赶紧问：“除非什么？只要你肯嫁给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呀，就等你这句话呢！他立刻开出了条件：第一，婚后我必须继续读书工作，谁也不能拦着；第二，哈马德再也不能娶别的老婆，此生只能有他一个；第三，刚官嘴上答应不行，必须白纸黑字签上婚前协议，要是违约，那哈马德王子就得无条件的替他办一件事情。但其实啊，莫扎早已经算好了，这些条件全卡在哈马德接受的范围之内，包括那个惩罚的条款。所以啊，

男人骨子里一定要升腾出征服的血液，一定要做第一，不为别的，只为征服。所以哈马德想都没想，一口答应，管他什么条件，先搞到手再说，必须先征服。再说了，这个求婚成功的哈马德和众人欢呼雀跃，但莫扎的眼里却闪过了一丝丝的冷光。他知道嫁进王室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老国王那一关没那么好过。果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老国王，他心里直骂呀，老子当年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你爹送进大狱，哎，现在这小屁孩你居然想嫁给我儿子，你这不就是冲我来的吗？但是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国，你要悔婚，那王室的脸往哪搁呀？你唱戏腿都得抽筋儿，下不来台了。再加上哈马德放狠话了，你要不让我娶她，我绝对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所以这个世界上没啥忠诚，就是背叛的筹码够不够大。老国王转念一想，这小丫的骗子，你爹都被我收拾了，还怕我治不了你吗？于是他假意答应了这门婚事，却让哈马德转告莫扎三个羞辱性的条件。第一，必须当小老婆，地位低人一等。第二，娘家人不准出席婚礼。第三，按照习俗，新娘本来由母亲搀扶进场，但是她的母亲不能来，所以必须由大老婆搀扶着。这三个条件在当时卡塔尔的社会环境之下真的能把人逼疯啊。但莫扎听完之后，脸皮儿连眨都没眨一下，直接答应，应了那句老话，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哈马德当时感动得不行，心想他为了我这种屈辱都能忍，绝对是真爱。于是当场发誓，结婚之后我一定加倍补偿你。婚礼当天呢，大老婆假惺惺地搀扶着莫扎进场，暗地里在使绊子，哎呀，把那个指甲啊狠狠地扎进了莫扎的胳膊。那几百米的路故意踩了他800脚，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就是给新媳妇儿下马威呢。莫扎疼的那是直冒冷汗，但是他硬是咬着牙，全程面带微笑。他知道现在受的这点委屈跟父亲的灾狱，这个牢狱之灾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小不忍就是论大谋，对吧？老国王的婚礼结束之后，阴沉着脸走过来，冰冷地告诉他，进了王室你就得给我安分一点，别再给我动什么歪心思。莫扎呢不卑不亢，哎，谢谢公公您提醒。嘿，扔出来一句话，王室就是最适合我的位置。老国王一脸不屑呀，心想，我的地盘你还能翻出啥风浪？可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眼前这个看似温顺的儿媳妇马上就让他变成卡塔尔最大的冤种。莫扎进入王室之后呢，日子并不好过，那个老国王和哈马德的大老婆随时准备有小鞋给他穿。况且他现在是一个没钱没势没地位的三无人员，最最关键的是啥呢？是卡塔尔的王室规定了后宫不得干政，所以莫扎想搞点事儿，连门都摸不到。那莫扎想复仇的话，这不就是痴心妄想吗？所以面对这样的死局，莫扎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是想放弃，还是要到处乱撞呢？不过大家必须要记住一个道理啊，那就是关键的时刻千万别小瞧女人，尤其是有头脑有目标执行力还贼强的女人。那就是所有做不到的只是自己不想做而已，一旦选择去做，就可以打破时空角，穿越困难。此时的莫扎心里明白，要想复仇，自己就必须想办法搞点名堂，最终呢就是必须搞点钱。大家都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复仇得有钱才能办事吧。但这笔钱莫扎是没有的，所以搞钱就变成了当务之急。他决定要铤而走险，从13岁谋划复仇的时候就开始搜集关于老国王的一切情报，现在已经深入虎穴，打入了敌人内部。没几天，老国王的脾气秉性，哪怕一些特殊的小癖好，都让他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啊，外围打斗一生都不如核心奋斗一年。在这些情报当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消息，那就是老国王是一个珍珠控，喜欢收集各类名贵的珍珠。于是莫扎就专门花了一些时间在黑市淘来了一颗黑珍珠，接着莫扎专门请来了一批所谓的专家鉴定，结果是什么？

呢，这颗珍珠是绝无仅有的大极品。果然，没过多久，老国王就听说了这件事儿，找到莫扎，各种明示暗示，希望他可以识相一点，把宝贝送给他。莫扎眼看老国王上套了，搞钱的事儿八九不离十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对方仍然是高高在上，啊，全都是对自个儿的蔑视啊。莫扎内侍一边陪笑，一边咬牙忍下了所有的委屈，暗发誓：哼，你个老东西，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着急，我必须让你啪啪打脸。发完誓，莫扎一转身把黑珍珠送去了拍卖行，消息呢不胫而走，全国都在议论纷纷。我听说一颗黑珍珠从王室流了出来，这个消息瞬间燃遍了整个国家。仅仅一周的时间，这颗黑珍珠被拍到了70万美元，这是个天价，但无论怎么抬价，莫扎就是不松口。直到一个神秘人出价100万美元，莫扎才同意出售。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老国王。买到珍珠的国王打死都不会想到，莫扎买下这颗珍珠的价值只有8000美金。至于专家的鉴定，那都是莫扎自己编的，媒体的炒作也是他花钱炒的，就连70万美元出价也是一个托，他花钱请的。那莫扎会将这些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吗？老国王知道以后又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

0: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2: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小意思，小意思。
7: 你这人真有意思。
8: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7: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8: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7: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7: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8: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7: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是一个策划高手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莫扎啊，他找到了一枚天然的黑蜘蛛，价值70万英镑，没想到哈利法，也就是老国王，同样看上了这个珍品，但是莫扎就是不把它让给公公。为了夺回自己的所爱啊，哈利法呢直接抛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从莫扎手里拿到了那枚黑珍珠。莫扎的目的也真正达到了，他用从公公手里套来的款项立刻建设了自己的珍珠人工养殖基地，开启了自己的经商模式。

过多年的累积，莫扎的产业遍布欧洲各地，伦敦第一的碎片大厦就是他的产业，英国第一的奢侈品百货公司也在他的名下。至于那些让世界名媛明星佳丽为之疯狂的奢侈高定品牌，更是他的囊中之物，理由没有别的，我买我爱即我买。他收购了很多奢侈品的品牌，包括 LV 集团啊，还有什么蒂芙尼啊，也有莫扎的股份。可以说这个女人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让自己富可敌国，而她也将自己商场上的精明用在了治国理政上面。借了这一次出国度假的机会，莫扎和丈夫哈马德联手夺取了卡塔尔的政权，一举将老国王推下了王位。夫妻两个人在老国王刚下来的时候就大刀阔斧地对卡塔尔进行了改革，免除一切学杂费不说，还实行了医疗免费政策，让卡塔尔举国欢庆，非常拥护新国王和皇妃。此外，为了可以让国家不再依赖石油天然气过活，尽早走上持续发展道路，莫扎大量换取美元，在国外广泛投资，先后购买了英国房地产，可以生金蛋的那个曼联足球队以及伦敦的奥运村。他还在面积不大的卡塔尔修建了4座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让卡塔尔成为世界瞩目的设计之都，极大的带动了国家旅游业的产值。莫扎的出现几乎改变了外界对中东女子的有色眼镜，让人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才貌双全，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皇宫是最适合我自己的地方。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祈求自己说，哎，我一定要大富大贵。我跟大伙说啊，那玩意咱别追求，大富大贵的背后是大凶大恶，大起大落。不要以为那些大成就的人他们很光鲜，有很多人说啊，那很成功啊，是不是？看到很多人，你只看到了人家优秀成功的一面，我跟你说，你还没看到人家背后挨打那一面呢。有一句话叫命中若有馈赠，暗中必有抽离。命中若有抽离，暗中必有馈赠。你品，你自己慢慢品啊。你看比如说，现在如果父母在世，是不是？哎，媳妇儿跟你没离婚，感情也很好，孩子呢，哎，也不傻也不黏，身边还有那么三五好友，就是这样的日子，就是你也没有穷到什么对什么东西垂涎三尺舍不得买，是不是？只不过没有大富。其实如果在这儿的时候，你就是在所有的条件当中，如果现在说让你的财富翻一倍，但是让你

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放点冷知识吧。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兰州抻面它不是兰州的，是一个甘肃一个人到了河南学的拉面，后来把手艺带到了兰州那边，就是这么回事。重庆鸡公煲，其实这个人呢是福建人，他叫张重庆，在上海整了一个菜叫鸡公煲，然后就叫重庆鸡公煲了，跟重庆没啥关系。新疆炒米粉啊，就是一个贵州人到新疆工作待着没啥事了，就做了一个炒粉，整来整去就叫新疆炒米粉了，跟新疆有啥关系呢？哈密瓜，其实这个瓜呀不是新疆哈密产的，是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哈密国进贡来的瓜，后来这种瓜我们就都叫它哈密瓜，其实和新疆哈密没啥关系。荷兰豆啊，其实跟荷兰也没啥关系，是河南的商人把这种豆子运到了大陆，然后我们就管它叫荷兰豆了。这种豆啊在什么缅甸边境左右产的，和荷兰没啥关系啊。口蘑其实跟口没啥关系，就是内蒙古大草原那牛粪旁边长出那蘑菇，经过那个张家口进入咱们内陆的，然后以后不就叫口蘑了，知道不？狗不理包子其实和狗也没啥关系，那个创始人呢小名叫狗子，他生意特别火，根本就不搭理你，爱买不买，后来有人就起了叫狗不理包子。

后再跟大家对号入座说一声，你知道不同位数的 QQ 号代表着什么吗？五位数的那是腾讯公司99年刚推出 QQ 的时候注册的用户，说到现在都有多少年了，那都是元老级的，那号值钱着呢。六位数的 QQ 号那是2000年以前注册的时候，用户也多了，不过咋的呢，六位数也很值钱的。七位数的 QQ 啊，是从2001年到2002年注册的，那个时候 QQ 用户已经突破百万了。八位数的 QQ 一般都是2002年左右注册的，那个时候网吧也多，先把自己的 QQ 挂上啊，先出来一个动静，噔噔，那个时候就是八位数的多。九位数的 QQ 一般都是2002年以后注册的，那个时候 QQ 用户已经破亿了。还有一个九位数的号呢啊，也是很珍惜的号了，现在都是十位数以上的 QQ 号，哎，这就是2010年以后放出来的，这种号呢大街小巷就都是了，也不值钱了。你的 QQ 号到底是几位的呢？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盘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1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我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全县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沙岭镇沙岭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充盈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10号，盘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1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张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大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县政府副县长刘明伟、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出席会议，市工商联副主席王志学到会祝贺。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会议听取了县工商联总商会十届执委会工作报告。过去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的有力指导下，县工商联总商会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始终坚持两个健康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积极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圆满完成了第10届会员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张亮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县工商联总商会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中找准企业定位，坚持在技术改造、产业研发、品牌打造上加大投入，以创新赋能企业行稳致远。要积极宣传盘山、推介盘山，为我县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新一届工商联要引导广大非工经济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及时反映企业诉求，优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全县各部门要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郭大强希望新一届县工商联总商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要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破解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要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廉洁自律、务实担当的领导集体，以过硬作风树立工商联良好形象。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10届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吴长玉为县工商联11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县总商会会长，马建军等13名同志为副主席，王毅等13名同志为副会长，赵野明为县工商联秘书长，李丹为县总商会秘书长。大会在国际歌中圆满落幕。县工商联副主席、辽宁润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
1: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人事的健康成长，我觉得对我们民营企业现阶段都有积极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按照11届换届选举的全体会长、副会长和成员单位一起努力，共同完成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0: 县总商会副会长、盘锦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伟：
2: 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服务为本，聚焦发展，赋能企业，加强纽带，互利合作，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不负重托，不负使命。我要以实际行动为工商联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 盘山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全县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作为盘山全新打造的田园文旅新地标，太平街道

0: 道里景区于今年6月18号开园，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是县域夏日田园游的核心亮点。登临景观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勾画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连日来，景区工作人员精细开展景观养护、稻田画微调修复及景区美化装饰工作，精心雕琢田园全域风貌，让整片稻田景观更加精致立体、赏心悦目。秀美独特的田园景致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焦智慧
1: 来到这里之后，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把不好的情绪都抛在脑后，非常舒心，还会来的。下次我会带我的女儿一起来。
0: 游客李冬梅：
2: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攀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0: 游客朱墨：
3: 第二次来，去年是9月份的时候来的，那时候是秋天，稻子是黄色，现在是绿色，然后这个下边的景观图变了，每次来都有新体验，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0: 一园新景换新颜，全域文旅竞芬芳。道里景区的惊艳蝶变是盘山夏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景观。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持续吸引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前来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盛夏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澎湃。入夏以来，盘山立足生态优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4: 记者张宁报道。移风易俗，贵在润物无声。山岭镇山岭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聚焦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拉近邻里距离，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充盈乡村烟火气。每到下午时分，山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会热闹起来，无需刻意组织，闲暇之余的村民们自发来到这里，开启惬意的休闲时光。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高亢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伴着整齐轻快的节拍，成了山岭村最动人的乡音。大家底气十足，放声高歌，一字一句饱含真心，熟悉的旋律铿锵有力。这里从不是划定好的表演舞台，而是村民自发聚拢的精神港湾。没人硬性点名签到，却总有村民早早赶来调试音响、打扫活动室。红歌曲目由大家投票选定，经典老歌、时代金曲轮番登场，邻里隔阂在欢声笑语里悄然消融。从前村里零散的闲聊闲话，换成了传唱不休的歌声。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让位给健康向上的文体新风。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杨桂良：
5: 大伙都踊跃参加这个项目，唱完了歌，这身体非常好，心情也非常舒畅。
4: 一曲红歌唱罢，另一侧的舞蹈队员们伴着音乐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踏步、摆臂，每一个动作整齐流畅、舒展大方。大家抛开生活琐事，沉浸在舞蹈的乐趣之中，欢声笑语萦绕在实践站的每个角落，一张张笑脸勾勒出乡村最温暖鲜活的幸福图景。搁前几年，谁家办事还要比排场、拼礼？

0: 您如今放下锄头，就往实践战袍练舞步，日子充实的没空琢磨攀比，全村的精气神都提起来了。山岭镇山岭村村民田芬：
1: 我们平均年龄吧，都是65岁左右。一来呢锻炼身体，二来呢也宽快自己的心情，完了也带动老百姓吧，也欢乐起来。我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经常参加市里了、县里了各厂乡吧活动。
0: 一直以来，山岭村深耕移风易俗工作，摒弃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坚持以文化人、以乐于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填补村民闲暇生活，从根源上杜绝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更新生活方式，让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25年4月，张宗昌做了山东督办，为所欲为，是随心所欲。张宗昌一琢磨，现在山东是我的，谁知道早晚归谁？不有那么句话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那衙门老有，那官像流水呀，老换。我现在要不抓紧机会搂钱，也许往后就没有这机会了。搂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另外，大量印行纸币，他这纸币就在山东发行。谁要他那钱呢？跟丰都城那票子差不多少。谁要拒绝不要，枪毙。哗哗哗，日夜不停的就印这票子。物价能不涨吗？能不毛吗？他也不懂得什么叫经济管理，也不明白这就是捞钱。另外他还打白条子，大概现在那白条就那阵留下来的。他什么白条子？心血来潮了，告诉山东潍县，3天内给我准备10万现大洋，3天内不送来，把县长枪毙。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那钱出来怎么办？打白条，签个字就得了。所以这山东这白条子也最多不过。这还不说，他怎么胡作非为呢？他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就光他这个督办府里这个姨太太呀，他得有很多都叫不上名来。怎么办呢？专门在他府里成立个姨太太大队，大队长是他七老婆小荷花管理，七太太小荷花当大队长。他这个姨太太大队里头，除了中国人之外，什么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东南亚的，除了非洲的之外，哪国的女人都有。张宗昌还无耻地说呢，我要尝尝世界这些老娘们都什么滋味。所以成立个姨太太大队，叫他这个七太太小荷花，这女人可厉害。你看那张宗昌那么残暴，怕小荷花，不知道这七太太有什么降人的地方。所以七太太不但兼任姨太太大队长，同时掌管财政大权。张宗昌所有的收入都经过他手存到外国银行，大量的钱往外国送。他知道中国这他不保险，老总觉得在国外存这些玩意保险，什么日本的正金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利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世界的各大银行都有张宗昌的大量存款，钱的老鼻子没数。要不怎么就留了那么句话呢？张宗昌这人有三不知道，你问他有三件事不知道。一，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太多了。有多少钱他不知道，总管室是七太太掌管着，他反正胡了八图的知道那么大致的数。有多少军队他也不知道，就这么个糊涂东西。您记着， 前些年，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编了一段相声，叫关公战秦琼，就是非得叫这关公跟秦琼打，不是一个朝代的人，非得看看谁高谁低。其实那个事儿不是韩复榘的事儿，就是张宗昌那时候

有什么没见过呀？开俩钱，一人给买一个，省着他们抢。这不也流传为笑话吗？这也是张宗常干的。这些事儿不管是编的也好，是有其事也好，说明此人的无知，无知的顶点，愚昧的顶点。您还别不服这个劲儿，有很多那无知和愚昧的人吧，还净干大事儿。你说你聪明，你什么都懂，你狗屁，还无能为的，还当是重要的角色了。张宗常就是这么个货。除此外，张宗常这小子净做些蠢事儿。他当了大官了，他原来他就是山东人，山东掖县祝家庄的。这掖县呢可抖起来了，哎呦，咱这县里头出了一个督办呐、张将军，有一些人不乐意自食其力的人，纷纷到了济南投靠张宗常。咱们都是同乡啊，您来赏个差是吧？你看看咱们怎么样？一说溜须的话，张宗常高兴了，行，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既然我当了督办了，我能亏你们吗？咱们这一方的乡亲们，怎么的我也不能亏待。就把这些人给弄来，也不管他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工作能力，来者不拒，来了就封官。有的当了省里的厅长，有的当了局长，有的掌管重要部门，其实连字儿都不认得。这帮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为升官发财，主要都是搂钱来了，哪个都带着几张耙子到这可劲儿搂，刮捡地皮。钱从哪来？就得从老百姓身上剥削呀。老百姓受得了受不了，这个也掏，那个也扒，这个也搂，可见老百姓那个日子怎么熬，怎么过。真是应那句话说，刮骨挠油，压沙求油，沙子哪有油啊，也得挤出油来，都就这么干。有一次还出个笑话，就是1927年呢6月的时候，那祝家庄来帮人，这帮人一看这也当官了，那也当官了，我们不去白不去，来找张宗常来了。无论如何咱都是一个庄的，您得赏碗饭吃，让我们这些人干点什么。张宗常一时高兴，张宗常你们来晚了，都安排满了，有一个县里都40多个县长，你这往哪安排？有点为难，有心打发他们回去吧，又不好意思，怎么办了？他一想，这个执法处啊，没有名额，就是固定的名额没有，多点少点都行，就说别让他们白来，干脆把他们派到执法处当个差事，混碗饭吃，多给开俩钱得了呗。一高兴提起笔来，他写了个批条，他没念过书，后来呀也跟着瞎学了那么一点，竟是白字儿。白字先生有的干脆就不会写，他画圈儿。这回他要试验试验，批了个条子，说把这23人派往稽查处去，到稽查处，派往稽查处。那个派字是哪个派呢？就派出所的派，三点水那个派。他不会写，他写了个提手，这提手就变成抓字了，抓人的抓，把这23人抓到执法处去。其实他想写派，签了字了，把条子扔下去了。底下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把这23人抓到执法处去啊，这肯定他妈有罪，没问青红皂白，拿绳全拴上，押到执法处去了。平安前两天有一伙人抢银行闹事儿，执法处的处长就认为这跟这帮人有关系，也没审问，
押赴刑场。

全枪毙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其实这帮人也贱，要不想当官也死不了。过后这张宗昌是颇感后悔呀，心说一字之差死了二十多人，有钱算死了吧，命由天定。这件事儿山东人提起来乐得肚子都疼，说明他多无知了吧。同样1927年山东大旱，哎呀太旱了，不下雨，这旱苗盼春雨它不下呀，老百姓惊慌了，要打不着粮食怎么交税。张宗昌也感觉到问题严重，这是怎么办呢？张宗昌跟手下幕僚还说呢，没关系，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跟龙王爷是朋友，那这家我到那求个情肯定行。头天他就下达通知了，赶奔黄河边龙王庙去降香，那个排场那个阔气啊！到那之后他亲自捻香，亲自磕头，亲自许愿，求龙王爷给下雨。俺过了好几天了，他背手往天上一看，亮瓦青天，他根本就不下雨。第二次降香也没下雨，龙王爷不买他的账，喝他鸡了。第三次带着卫队赶到龙王庙啊，兵吧给龙王爷一顿嘴巴子。龙王爷是木雕泥塑的，哪有点知觉呀？最后把神像的神龛成周倒了。这还不说，站到黄河边上他叉腰就骂这老天，娘啊奶奶的，你不是不下雨吗？你不是敢触怒我吗？今天我也不能饶你，来调炮兵团，把炮兵团全集中到黄河边上，炮口对准天，吩咐一声把炮弹给我准备好了，炮轰青天，打妈他不赏个我脸，我就拿炮轰他啊！叮当叮当，光这炮打了3小时，您说得打出多少炮弹去？老百姓一听，怎么这不胡来吗？这不是结果炮打青天也不好使，仍然是没下雨。27年山东是灾年，那家那老百姓饿死的老了。这些咱不说，张宗昌这小子还乐意扩充军队，乐意招兵，山东的兵最多，到处可以看着插着旗子招兵的，来了管你饭吃。老百姓无处投奔呢，为了吃口饱饭全去当兵去了，吃口饭呗。所以山东的军队也最多也最乱。张宗昌光招兵不开饷，告诉了你们自己解决啊，我这不管饷，我没那么多钱，自己解决。那哪解决？抢呗。当兵的管那套，兵越多事儿闹得越大呀，监禁烧抢什么都干。那大兵上哪儿住去？到了村庄镇店了，把有钱的人给撵走，把其他人撵走，他们就住去安贯寺院、教堂、慈善机构、幼儿园、托儿所，比如说有这些全给撵走，全都住大兵，把人家门窗全摘下来，噼里啪全都烧了，什么事儿都干。所以说全国当时各省都剿匪，唯独山东不剿匪，没有匪。什么原因呢？兵就是匪，匪就是兵，都是土匪，剿谁去？用不着剿了。最不能容忍的，张宗昌是最恨共产党。一听着共产党这仨字，他是又怕又恨，真是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因为共产党这个宗旨正好跟他相反。他心里边这个红党这玩意儿厉害呀，这叫他们成了

0: 记号到了山东，我张宗昌我还好得了吗？我不管其他的地方，闻着风是张贡字边的，逮着就杀。他就像那蒋介石似的，宁杀错一千也不放掉一个。那人家宰老了，当时那人彼此要有仇，哎，不用别的，不用栽别的赃，写封黑信说张三李四是共产党，好，这人倒霉了。张宗昌也不调查了解，马上抓起来就枪毙，甚至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放火都烧啊，就干这个事儿。他想的是，我这山东境内绝不许有共党。有一年青岛工人举行大罢工，德国人剥削中国工人，加班加点超过16个小时，不给增加工资，待遇条件太差了，中国老百姓变成德国人的奴隶了。没有办法，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厂方增加工资，改善待遇，那是对的。德国人一看呀，闹事儿，马上向张宗昌提出抗议，你是山东督办，你这怎么回事？你们这中国人闹事儿，怎么办？你看张宗昌那么邪乎，怕外国人，一看德国人要抗议，马上闻风而动，亲自从济南赶到青岛坐镇指挥，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老百姓。老百姓死老了，当场击毙17人，抓了500多嫌疑犯，而且这500多人身遭酷刑，死在监狱之中，由他一手策划造成的青岛惨案载入史册，都是他干的。另外这小子你看大老粗啊，他很明白山东所有的报纸，那阵还没有电台电视台呢，就是报纸，他整个给抓住了，告诉新闻机构头版头条的消息给我留着，必须报道我，给我歌功颂德，不行安排别的，另外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准报道，哪个报馆敢报道，封你的报馆，枪毙你的主编，一个也不留。他把这个新闻的整个给控制起来。这小子因为倒行逆施，老百姓深恶痛绝，所以他遭到应有的报应。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宗昌在山东是为所欲为，干尽了坏事。到了1927年，奉张作霖之命到北京来维持秩序。为什么？北京游行示威的人特多，反对张作霖的人也不少。张作霖有点危机感，把这个杀人狂调来帮着维持秩序。我这回进京他得漏了，他要把山东那套搬到北京来。那北京跟山东它不一样，什么时候都不能一样，这是帝都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多少年的文化了，这的人的思想觉悟那阵就高。你把山东那套搬到北京来好使吗？有些人不勒你那根胡子，比方说他也想管制新闻，但他控制不住。有一个总编呢叫林白水，此人姓林呢，叫二木那个林。林白水一看张宗昌的所作所为以及奉军那些将领干的那些事儿，是深恶痛绝，最后发了誓了，我非得登报，非得揭露不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军阀之命论》。报纸就等，老百姓争先恐后想买这张报，不认的字儿没关系，让别人给读。这文章写的入木三分，把张宗昌那丑恶的灵魂所作所为全都给报道出来，叫他曝曝光。另外他跟国务总理潘复狼狈为奸，怎么贪污，怎么腐化，怎么堕落，举了大量的事实啊，哎呦，跟炸弹一样，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另外呢，这林白水这笔尖子也太刻薄点了，把他跟潘复，就张宗昌和潘复好有一比，把张宗昌比作睾丸，把潘复包庇他的比作肾囊，老百姓乐得肚子都疼。张宗昌他不认的字儿，手下人买了《社会日报》跟他这么一说，哟，张宗昌把脑袋一捂了，奶奶的，这是谁干的？给我查一查谁写的。后来一调查，总编林白水，他马上下令，无论如何把这林白水得给我抓住。那能抓不住吗？一个文人的往哪儿跑啊？终于落入魔掌，枪毙在天桥。这个事儿老人们回忆起来还有呢，查封了《社会日报》。由于他在北京倒行逆施干的事儿太坏了，连张作霖都不太满意。张作霖一看我得憋，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呀，那你还回山东，又打发他回到山东了。说这话的时候到了1928年，刚过年呢，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领北伐军， 开始北上，五路大军齐头并进，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那都是大将，北伐军是节节胜利，奉军是节节失利，最后张宗昌在1928年被人家撵出山东，把地盘丢了。没有办法，张宗昌怎么办呢？领着残兵败将又退守滦州，又回了老地方了。张宗昌那意思就等着张作霖呢，你得想办法拉兄弟一把。他真就没想到，1928年6月4号黄姑屯事件，他的主子张作霖被炸身亡。咱们开书前都说过了，噩耗传来，张宗昌这个哭

0: 我，他爹死他都没这么哭，咧着大嘴呀，哭的眼泪之中带血呀，完了，完了，全完了，靠山倒。张作霖一问他怎么办，这小子失魂落魄。当时他的好弟兄楚玉璞，这楚玉璞也没地盘，让李宗仁给轰出来了，白崇禧也打他。后来这难兄难弟凑到一块儿了，俩人一商量，咱俩凑到一块儿十来万军队呀，咱怎么办？得解决吃饭问题呀，干脆咱出关上东北吧。东北地大物博呀，地大人稀，那是张大帅、张少帅的地盘。现在大帅不在了，少帅当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请示请示少帅，允许咱们到东北去吧，给咱个地盘就行。结果他们要求张学良，被张学良是断然拒绝。张学良都恨透了张宗昌，也恨透了楚玉璞，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我爹生前宠着你们，我爹把你们惯的，我现在掌权了，我跟我爹不一样。你那十来万军队全是胡子堆，太不像话了。因此张学良告诉原地待命，不准到东北来，你就在滦州待命。同时放出风来要把直鲁联军给解散。张宗昌、楚玉璞一听，什么要解散呢？解散我们干嘛去？卖地瓜去？长鞋去？那我们都不会。哎呦，多少年的心血化为一旦呢，多少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那能干吗？俩人就红了眼了。他跟楚玉璞一商议，依旧是依旧了。张学良不仁，就许咱们弟兄不义，咱们这十来万人无论如何不能解散，干脆集中兵力抢占东三省，跟张学良咱们干一家伙，把他撵走，撩鸡黑热河不就咱哥们的吗？就这么他们挑起大旗，开始反奉。前些回书咱说过，就对上这个茬了。那么这些回呢，就说张宗昌的简历呢，为什么直鲁联军要反奉，就因为这个。那么他俩人反奉要没点实力也不行啊，这两个人依靠的实力就是第八军的军长刘本立。刘本立这一个军管着四万多人，刘本立是一员大将，当初也是张作霖的人。张宗昌把刘本立给找来了，刘本立四十多岁，进来之后报告。张宗昌想用人了，兄弟兄弟，来来来，挨着哥哥坐一坐一坐一坐，怎么样？挺辛苦吧？报告督办，不辛苦。缺钱花吗？缺钱花，言语上我有的是钱，给你拿20万去。不，我什么都不缺。督办大人想叫我干什么？本立啊，这个形势都在这摆着的，总司令张学良不开面要遣散直鲁联军，你说一遣散咱十来万人干嘛去？弟兄们都不服，我现在是被逼的上了梁山了，就得跟张学良决一雌雄。兄弟，不瞒你说呀，我这十来万人精锐都归你掌握呀，你是第八军的军长啊，这场仗全交给你了，只许胜不许败啊，你能挑起这个担子来？报告督办，能。好嘞，一言为定。兄弟，要把东三省给占了之后，你随便挑，你要说黑龙江好，我把黑龙江给你，你认为吉林省不错，我把吉林给你，你说辽东好，把辽东给你，你说怎么样？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咱哥们儿的天下， 谢谢多半，我一定尽力而为。此事兵贵神速，明天拂晓就进兵，前敌总指挥我就交给你了。沿着滦河，我在左你在右，咱们齐头并进，让楚玉普做咱的后援。啊，妥了！一声令下如山倒，直鲁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刘本立首先开了枪了，大军是长驱直入，跟张学良领导的军队开始变脸交火了。啊，叮当叮当，通当叮当的一打，奉军还真就干不过直鲁联军。一夜的功夫，先锋部队抢占了滦河大桥，占领石门火车站，这叫过山海关呢，奔兴城，奔锦西，奔锦州，巨流河，新民，直捣奉天。捷报频传呢，呵，哎呀，楚玉普、张宗昌美坏了，都表彰了前敌总指挥。刘本立正在战斗顺利的这时候，前方奉军的前线总指挥叫于学忠啊，于学忠将军一直到解放了，就咱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将军还活着呢，仍然在北京，还参加了我们建国的开国大典，还出了不少好主意，后来病逝在北京。那于学忠也是好样的，马上请示总司令怎么办。张学良毅然做出决定，命十八军、十九军归于学忠指挥，命十六军、十七军做第二梯队，坚决彻底的消灭直鲁联军，毫不留情。战斗是异常激烈。现在于学忠有了权了，也是前线总指挥，但身为大将的，你得懂得怀柔政策，一勇之夫没啥了不起的。那么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再勇还勇过霸王项羽的，中国历史上头一个楚霸王。霸王有举鼎拔山之力，万马英中取上将的首级，那《三国演义》那关公，哎呀，真厉害！那把青龙偃月刀，分跟谁比？要跟项羽比，关云长什么也不是。但是项羽就那么勇，乌江拔剑自刎。为什么？一勇之夫，不爱动脑子，头脑简单，那玩意儿不好使唤的。于学忠是文武全才，打是打得动脑子，派侦察队一调查，对面这个军队直鲁联军怎么这么厉害，谁指挥的？说第八军军长刘本立。刘本立，调查调查此人的历史，没过两天把历史调查出来了，说这刘本立是怎么出身。好，于学忠做的心里有数了。这天晚上命人把105师师长丁喜春给叫来了。丁师长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了之后报告，总指挥找我有事。所以仗打的怎么样？很不顺手，直鲁联军挺厉害，这个刘本立作战有指挥才能，我们牺牲了不少弟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刘本立是谁你知道不？不知道，没见过，没见过。刘本立是他后起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叫刘小春。刘小春你认得不？丁喜春呀，过去我有个磕头的弟兄啊，叫刘小春呢，我们在三界沟青马坎拉柳子的时候在一起呀、啊，那是他们。对呀、啊，我全了解了，就是他呀。 当初归杜立三管，后来归唐玉林管，又后来投靠了大帅。大帅生前把他派到张宗昌的部下，实质上让他监视张宗昌的，就是他后改名叫刘本立，原名刘小春呐、啊，都是咱自己的人。是啊，呀，哎呀呀，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哥俩太有交情，行则并肩，坐则处膝，食则同桌，睡觉都在一个被窝，我们俩太好了。不过分手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他改了名字了，要是他那太好了。是，今儿把你找来就这事儿，明天你化妆改扮，拿着我一封密信去见刘本立，速速老交情，让刘本立识时务者反正，只要他反正既往不咎，总司令还得表彰他，全看你的，您放心吧，交给我。简短结说。第二天，丁师长化妆成买卖人，戴着墨光眼镜，跟着一帮难民呢就往前走，到了石门车站和滦河大桥这儿，到这儿遇上直路联军，哗啦一拉到这儿，站起来，站干什么的，手举起来，你干什么的？种地地的，种地上这干什么？老打仗，地没法种了，房子叫大炮打着了，这到关内谋生，这是我娘，这是我媳妇，这是我孩子，你行行好，放我们过去，快过去。你呢？买卖人，买卖人不做买卖上这干嘛？这年月净打仗，这买卖也没法做了，本钱都赔光了，打算求个亲戚上霸县。关键挺好说话，就到了丁喜春这儿了，一看这礼帽长袍墨光眼镜，还拎着个大皮包，你干嘛的？丁喜春一乐，我买卖人。买卖人不像，你做什么买卖的？老总说话客气点嘛，我做什么买卖的你不必问了，我是做这买卖的。皮包把打开了，一伸手拽出两卷现大洋，沉甸甸往前一递，我就做这买卖。这查岗的小头一看，100块，100块银元呢，那不是现在那钱，现在100块顶什么？你瞅就有点眼红啊，你做这买卖的。收下，你想干什么？求你啊，通报一声，我要见你们第八军军长刘本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

0: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58 895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谁问 K 哥你今天骑自行车来的？船，那个什么，我坐的那个航空母舰。我那都055大区，055大区，98个垂发单元，上面有自行火炮，有这个防电子干扰，还有强力电子干扰，相控阵雷达。哎，不好意思啊，这个有点炫耀了啊。这个谁请名叫蜀志林夕卓族，名起的太有诗意了，还得上，你就说上小溪边上去洗脚呗，那污染水源，你这名起的，名起的都一点都不环保。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这两天这雨下大了，我睡着了，趁我睡觉那功夫，这雨下大了，我一出门就在家，我这整个两个裤腿子都湿透了，哎。我属于现在坐在水中给大伙直播呢，就是这种顽强的这种敬业精神哈，哎，顶风冒雨啊，刀山火海，这种闯劲儿，中国男足要有我这两下子，现在早起来了，又下上了。你那是哪儿？不是我这，我这我一起来他就不下了，嗯。我这点玩意儿我都能震，这两天黑龙江我老家那边我打电话了，东发乡的，我们村的我们屯的都打电话说你回来吧，不行整不住了。我说不行啊，这块土地需要我，盘锦这是我啊成长的地方，这是我是不是工作战斗的地方。那你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说你们那边先安排个别人，先压迫压迫，这么不行啊！我说他们法力不够。他说你上兴隆台来，我忙活不过来呀、啊，我孙悟空啊，八根毫毛变36万哥啊，那个我现在忙不过来呀、啊。那这你盘山这边，你这我这边紧的压发，这是控制住了。哎，天气现在一会儿就要晴了啊，我这个基本上到哪还是，哎，属于吉星，到哪去都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哎，给一方

我们的黎民百姓啊，带去风调雨顺。今天都停工了，你还上班呢？啥话呢？说啥话呢？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这，咱说心里话，你停工啊？我们这是广播电台，能说停就停吗？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肩上的任务重担，哎，压在我们肩上，丝毫不能懈怠。下雨，这是多大个灾儿啊？是不是啊？你下刀的时候，顶枪林弹雨，我们都勇往直前。那个都停课了，说学啊，学生，哎，上不上也没啥大劲。但是小孩不行啊，我跟你说，我这今天我们这都所有的主持人都在这什么那个录制这个一温馨提示，是不是啊？你没必要都不要出门，尽量减少出门，除非十分必要。我给大家讲个，哎，咋说呢？不应该讲的事，这是个悲剧。有一年，那是我们还在老台呢，下大雨。那时候双台的就是那个辽河路这条路还没维修呢，那是我们一下的雨，我们那就成河了。我上下班就根本就你就得不，哎呀，光膀子上班，游泳，我都坐着航母大区域什么的。完了，你。那个我有一天下节，那时候我晚上还一档节目，5点半啊，还一档节目。我下节目了，我就回家了。那天下雨吧，挺冷。我说的家里这家伙啥也没有了，菜饭啥都没了。我说上门口的饭店叫点，那时候好像没有外卖那玩意呢，好像是十多年了。我这不就去了吗？那个下水下雨，那个地方积水积的可严重了，哎，排水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完善，啊，那个垃圾桶都飘起来了。我这咱说心里话，我这岁数大，我尖呐，我搁那看一看，这车来回一过呀，那水都到腰了都。我到饭店，人饭店比我还尖，饭店关门不营业了。啊，我现在我就走吧。完了，那时候那种雨就停了，那水还没下去呢，有个小孩在那玩，我就跟那小孩在那跟路灯杆的底下。我一看，后来我一分析啊，我又观了观天象，我说今不行，我得赶紧回家，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凶多吉少。我前脚走，后脚，咱往下的事我就不说了啊。哎，一个小孩活非常鲜活的生命，你瞅瞅。所以说这天哈，你一个是上岁数的，再一个小孩，你家长都看住了，长点心，少打两圈麻将啊，别让那孩子出去溜达，出去玩去，玩的也别上那个积水深的地方啊。像没见过啥世面似的，要愿意玩上澡堂子玩去，比这水好。这是谁说被水冲走了？不是被水冲走了，被电死了。哎，那你说这，你这不是悲剧吗？我本来不想说，你还非得问你这帮人。完了，那个，那我要不走得快的话，那小孩就我说不清了，那就。那就从那天以后，可能估计就没有逗你玩了。那老头就上那头就逗你玩去了。这谁说的？齐亮说这天不能给路灯杆的底下，还有信号灯底下走。你走着走的肯定得绕着点儿。你车你不走，你那开哪去？搁楼上走啊？说啥话呢？所以说，那个家长千万千万千万要教育自己家的孩子，告诉自己家孩子，嘴顶嘴的说，哎，
不要出去玩去了，出去玩呢也就离那个电线杆子与路灯杆远一点啊。还有上岁数的，你这天你家里能对付一口就搁家对付一口，买点挂面是不是啊？哎，你家里有鸡蛋，炸点鸡蛋酱就完事了，对付一口得了啊。这天出去买菜都得贵。那谁说还是 K 哥经验丰富，啥事都经历过。我的妈呀，我当时就在跟前来的，我是走了能有五分钟之后出的这事儿。那你说我，那要是当时我要不及时撤退的话，完了，完了！现在那坟头草都两米多高了，看着我就得清明节了，七月十五啥的。所以说咱们要千万注意，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了啊。这些年呢，我们盘锦市那个给排水啊，这个工程都非常完善了。啊，咱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呢也非常完善，啊，排水功能非常好，所以城市很少有内涝。对对，你那什么，这天反正非必要你就别出门，你就跟家待着，能咋的？能憋死你是咋的？那就非得出去溜达去吗你啊？啊，那两条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就给我炕上坐一会儿，萎腾一会儿，那能咋地呀？啊，你非得出去溜达去？你没见过下雨啊？那个什么呀，那个这是一个，上岁数上岁的和那个小孩，我说这小孩啊，不单单是儿童，有那个十多岁的小孩也不行啊。哎，就是少年也不行，你就搁把门一锁，搁家待着，啥事都没有，是不是啊？水不进你家屋就没事你再说你那个水，那个上面，哎呀，我那小区里那水那老深，那都上面飘了烟头子，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非上那去溜达玩啥去？那有啥玩的呀？是不是啊？你说你别的事儿，我说没见过，看个热闹，好奇心强，是不是啊？哎，你说到那卖个单行，一个下雨刨天的，你瞅瞅啊，这啥世面没见过？那下雨还没见过吗？那谁说那不也摊上事儿了吗？没有尽到提示的义务。那个我就不知道了。是谁说去抓鱼呗？你心可真大，因雷暴天气，短时强对流，雷暴还抓鱼去？他咔嚓一个大雷下来，那家野外空地树底下，那都是危险区域。我们上学前那时候科学。还没有这么现在发展的这么啊这么尖端呢，我们那时候都是玩的玄学，是不是啊？大树底下都不要去。我有一次亲眼看着，就是我们那我黑龙江和这边的纬度不一样，经纬度都不一样，那个所以说吧，那个下雨和这边下的还不一样。我来块云彩哗一下就下十多分钟，完了停了，完了又下十多分钟，你就赶上连夜雨下好几天。亲眼看着一个大雷下了一团火球啊，那个大树都给干糊了，糊了吧啃的。你可不闹着玩呀，那小大树那下一天雨，那雨都把那大树都泡湿透了，那一个雷下来都把那个树都给炸糊了都。你要人的话，你那我你好。那都省着省着上殡仪馆了，都这直接就那啥了，花那就是一堆灰儿。那谁说能下来龙？啥？哎呀，我的妈呀！你都啥年代了啊？你就搁画上看看，过过瘾就得了，还看这个龙？你没那个。

0: 命。过去的什么天子什么要当皇上了什么，哎，因为有这种天降吉兆啊，他家里红光满是红光哈，哎，外边仙乐飘飘啊，瑞彩千条，哎，说这哎紫微星降临是当皇上。你这咋一个小沙弥，嘿，我的妈，你刮点风就不错了。那个谁穿赶海那样的衣服绝缘不？你再绝缘他雷削上你，那没试过。那个真不知道啊，那个我的那个我估计就只能试一回啊。试完了连总结报告都写不出来。你就非得出去吗？是不是啊？那大火球那家真给你削上，那火啊，那是火啊！你咋的？你这个，你说的那个皇上就来了哈？哎，外边那都仙鹤翩翩起舞，霞光万丈，瑞彩千条。哎，妥了！哎，皇上，哎。你像什么那个朱元璋，李世民，啊，你这那个谁，那个汉光武帝刘秀，哎，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文帝景帝刘恒刘启，人家那出生就说天有异象，是不是？你咱个小沙拉蜜，哎，咱说心里话。还啥意象啊，树枝都不带动的。那谁说这种异常天气最好无事不外出，有事也不出去。哎，明天再说，天没塌就行。那谁说有一次一个火球进我们同事家里了，转一圈出去，那是你同事家连电了吧，电线短路了。还转一圈出去，他咋找着门？我告诉我，他说今天的雨只是大，不打雷，不怕雷击。他告诉你啊，那个我要打雷了，快回家吧。那一点预兆都没有，咔嚓一下就下来了。那都是论马赫，那都不是时速了。说每秒多少？拿那一卡门眼睛功夫，都来好几趟了都。那谁说这事儿是真的？我听说过。你看看，你听，就我就愿意听这样说话。我听过，听着谁说的？你把那人找着来，到时候就对不上账了吗？谣言都是从你们这帮人嘴里传出来的。那谁说？听说在水里单腿蹦安全？哎呦我，那水深不深呗？那四脚都不着地的，还单腿蹦呢，淹也淹死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0: 心的陪着你，把你的红罗卖。
1: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谁说的？这天是不是鱼能便宜啊？嗯，你说你这，咱说心里话，咋说你好呢？说你点啥呢？你瞅瞅，你惦记那个道，这天鱼是能便宜。告诉你没啥事，别出门，你就差那一口了，你啊，嗯，就白给，这天都不去求去。你这天你出去溜达啥呢？还吃鱼去？哎呀，我的妈！你上辈子啥的转世啊？嗯，这谁说我 K 哥今天用平谱调侃的语气推广雨天安全意识？那咋的？你这玩意你得什么？你跟他好好说，他不听。你这现在人这玩意可犟了，那一个个的犟眼了都。你好好跟他说，他不听啊，不听。你必须得把是鲜活的案例摆在他的眼前。哎，这玩意儿你啊。是不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那谁说风浪越大鱼越贵？那这天谁出去打鱼去？你这天搁家好好待着都，咱说寻思都，啊，都待不过来呢，还得出去溜达整鱼吃。你搁家里是赶啥吃啥呗，是不是？弄点蘸酱菜，是不是？喝一壶小烧酒，挺好的嘛。你这天出去溜达啥？这天就搁家办火事。那谁说可别瞎溜达了，长点心吧。火车都停运了，那个不知道。那但是呢，咱这天就告诉你别出门，别出门，你还研究坐火车呢？我现在上班都是驱逐舰接送，相当安全。完了都有相控阵雷达。是不是多少米以外有行人路过我都能看着。这个谁说的？感谢 K 哥大雨天坚守岗位，用逗你玩的方式为听友们普及雨天防雷电防汛情知识。怎奈咱们这帮听友就是不开窍，还整个今天光下雨不打雷，我也真是无语了。谁到了？嗯，那矿场下那玩意小，那玩意他不分好人赖人啊。这个谁说的？晚上乌米蒸肉，哎呀，你这眼睛这玩意儿挺隔路啊！乌米蒸肉，嗯，这蒸个肉就挺好的了，还整个乌米，那玩意儿那么好整的吗？乌米啊！我小时候都不稀吃那玩意儿，一吃嘴却黑的，啊，造的像拱完墙根了似的。这谁说的？真的姥姥，当年我姑结婚是你给主持的。嗯，这你是你姑老了，是我老了。

哦，他也没个准儿啊，他也，这，反正你就是你做好大雨的准备吧，哎，那这天天电视报纸啊，这嘴顶嘴的就那么说呀，说这大雨大雨，你这天要是咱说的有点什么马高凳短的，你这端这，人劝你了，你不听，那你说怨谁了？这天咱说像雷光削一下的话，咱说心里话，你先找个人想讹俩钱都找不着人啊。那个谁说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那这不是主席的语录吗？那谁说老啥呀？我哥才58，哎呀，这我都奔88去了。这就直播间没事吧？直播间能有啥事儿？你说那玩意儿，我们这是24层保护，24层防渗透过滤。这，你好赖也是广播电台呀。那你这你大台都让电视总中央电视总台那门口都掐枪砍着都。那我们这边都是什么？那个。是不是啊？我们这都是北斗，那个祈祷直播间漏水，谁呀？你咋那么坏呢？啊？那你能得了点啥？你是补漏的，防漏的。那谁说广播电台楼顶有避雷针？我在这坐着呢，他不带来的，他都绕着这走都。我们这没有事儿，是不是啊？啊，他谁说他想让 K 哥放假？放什么假？放假是不是？那疫情期间那么危险，我们都一天都没放假呀。哎，天天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这天你说你不得告诉大家伙儿？哎，你不得跟大家伙说说？有些人吧，他没心搭场的啊。你这天也出去溜达。哎呀，我出去看看玩水挺好玩。我那有不少领着孩子搁那个院里玩，那行，是不是啊？你这天出去，那个马葫芦那井盖有的都打开了，上面插小红旗那个，彩旗飘飘，你离那玩意都远点，你扑通一下掉进去就没影了。这谁说向海大道有积水吗？你问点玩意问的啊？你问高那个什么京沈高速得了呗？那向海大道多长呢？那，从那个哪儿，从火车站那一直到辽宾呢？哪旮瘩？你问哪轱辘？这是 K 哥上班骑28大踹去，这天踹都踹不动。我告诉你多少回了？哎，船不是船，都是驱逐舰。护卫舰、战列舰，哎，航空母舰，再下大点我就坐飞机了。那谁说火车站到兴隆大厦那嘎达？那谁搁现在谁搁那溜达呢？有出租车司机有没有？这个火车站到兴隆大厦那嘎达，你要干啥？我都紧着告诉你搁家待着，你还问有没有水？你就不去不就完了吗？你就搁家待着，那水能上你家炕上去啊？你这真犟，你这人这玩意儿，这真犟。你说这就这么说，还问那男有没有水？有没有水？你要干啥去？去接站啊？接站呐？那快去吧，那有必要。向海大道没有水，火车站对面那个港全是水。哎，问的也不明不白，回答的也是个稀里糊涂。你搁咱们直播间，明白人进里边两圈，完了智商都能给你整没了。那是盘山电台直播间门口是不是有人看着啊？
咱这又不是马戏团，咱能这跑了。

我爸还能，还有人看着，这自律性多强啊！东哥说的七律台风八威，瀚海仙兰起霸威，八威斜雨走天涯。罡风漫卷千林树，蜜蜂狂颠万顷洼。沃野青苗幽尽涝，平畴渠堰紧排查。城乡齐整防灾策，稳住农桑护万家。哎，这天都得抗洪防汛，是不是啊？我小时候我们那哈，就是我二叔家，我亲叔，我二叔家他是养鱼的，就是一下大雨啊，那成愁人了。过去哪有什么抓钩机呀、啊？油一块也整不起，顾不起呀、啊。那个什么，上那个水里，站在水里啊，穿着那个大水叉，哎，在水里往出挖那泥呀、啊，得这么把那个坝墙子什么都堵上，要不然冲开了之后完了，哎。那个鱼那玩意可怪了，它光往外跑，它不往里跑，是不是啊？人家有人说，哎呀，下点雨没事，你这没事啊？那养螃蟹呢？那水一大了，完了，那螃蟹这长翅膀飞了。这谁说大棚都进水了，往外抽水呢？外边比大棚都深呢。那明年就得整个漂浮大棚。那这种地砖不容易，我们黑龙江那边，那咱这边还行呢，下就拉了点雨，往黑龙江那边下大雹子啊，那大雹子跟小孩拳头那么大，嗯，那脑瓜削的全是包啊。那你想想，你赶上那不完了？那苞米刚出来能有一尺来高，是吧？打的就剩个小炸了，那不就绝产了吗？嗯，那就有的长，现在这两天那到苞米有都长高了，完了，那水淹超过七天，底下就会产生霉菌，那个苞米就会产生病虫害，哎，病虫害完了之后，你打药都不赶趟，直接就造成减产或者绝产。是不是啊？你是啥都不容易啊！你这赶这天灾呀、啊！这我搁这镇着呢，我要不搁这镇着的话，比这还大。这谁说的？哎呀，我想了呀，我说我们家一螃蟹池啊，都愁死了，马上就要开了。那得赶紧的，是整抓钩机，整啥玩意儿？赶紧的什么？你多灌点那个，整点那个编织袋，编织袋里边灌上土，是灌上沙的，往上挪呀，往挪。还有那个玩意儿得晚上看着，那晚上那螃蟹好跑。哎呀妈，这干啥也不容易，你瞅瞅，我都愁的很，我都肝颤。那谁说赶紧找人吧，是找人赶紧请帮兵啊，说给人炒俩菜，是不是啊？把那个什么不好使了，现在就能担一尺了。我的妈，那不能下了，我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去烧香去，我做法，天灵灵地灵灵，再下雨脑瓜疼。哎呀，那可真愁得慌！你说那个螃蟹跑了，完了这一年白忙活了。他关键他往外跑，他不往回跑啊！你就别人家的，你就整开了，别人家跑咱家的也行。那玩意儿邪性哈，那都记道儿呢。这谁说今年反常啊？夏天不热，大雨不断，冰雹逆袭，狂风怒吼啊！这龙啊，三太子，那叫绕啥来的？是不是得找哪吒呀？是不是找哪吒削他一顿？那谁说跑完他都跑哪去了呢？那真不知道。那知道跑哪去了，那不就能找着？那也不叫跑了，那不能找着吗？那还动不动就问，人家说我还丢东西了，
你丢哪了？

0: 我知道丢哪的叫丢了。问那个问那个，废的不能再废的废话。那回我这什么丢了似的，我们办公室那谁那个同事，我说那啥啥丢了，哎妈这个那丢哪了？我瞅他一眼，我没吸吱声，丢哪了？我正上火呢，牙床都肿了。那告问我丢哪了？我要知道丢哪那能叫丢了吗？那我不捡回来了吗？不就那知道丢哪了还不找不着的话，那是啥？这个盘山风水宝地发不了水，因为有老 K 在。那你这这那不啊？玄学。那谁说李宝新主任搁哪个医院坐诊知道吗 ？K 哥，李宝新主任，李宝新主任我还真不知道，嗯。李宗盛我知道搁哪，那是我老家的我同学。你问那个玩意问的，我上哪知道李宝新去？我家里咋的有盘锦市花名册呀？啊，就问那个问题，你说这话，我都不知道，我是打好还不打？这个起，你说你起那个名不务正业烤串，你问那个话就不务正业。那谁说好吧不好吧能咋的，我上哪我去给你抓人去，我是派出所的。那谁说意思是搁哪丢的从哪找线索，你要在北京丢的你在盘锦找一辈子也找不着，不知道刻舟求剑呢。你上学时候学啥来的？上学时候是不是净搞对象来的？那谁说我知道药匣子李宝库？谁到了问李宝新主任搁哪坐诊？我哪知李宝新他哪的？李宝新哪的？那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哼哼，这问题问的哈，你要问我个圆周率吗？我能给你背一咕噜。你问这玩意儿，我这李宝新，哎呀，这问这话问的好像我跟他特别熟。明天我还真得认识这么个亲戚去。我今天这个什么那个。在那个外环的走，我们那都不走外环的时候，那个我门前那个啊，就是阳光格林对个那个有什么湖啊？那是啊，嗯，就是个大水坑那个，那都平槽子了。我那再下那家子再下就进屋了。那谁说 K 哥你帽子那线当害不？不的，我这是巴黎世家风。
1: 喂，我进大厅了，那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问女大学生要吗？要，征兵，是不是啊？依法服兵役是每个适龄青年应尽的义务。你24岁之前都可以，是不是啊？啊，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后悔。依法服兵役，依法服兵役是每个适龄青年应尽的义务啊！我这都以老兵的身份给你们讲一讲，当兵全家光荣，是不是啊？哎，当兵很好。至少来说，你到部队之后能给你克服你很多小毛病，还有呢，你养成一个强健的体魄。嗯，你得少打多少针，你一年少吃多少药，我告诉你。当兵还能增长你的见识，嗯，提高你的阅历，是不是啊？你搁家求着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赶上下大雨，螃蟹还跑了。当兵去保家卫国，是不是啊？哎，为我们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加速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对不对？好男人要当兵，哎，那就是女兵哈。那个谁说的不那么好当？那你说当就当的玩呢？你把部队当成哪儿了？这谁说我是新兴镇的？你知道新兴镇吗？这个地图上有没有啊？新兴我知新兴呢，不是炖鸡那地方吗？啊，这啥？你要说你什么大地方行不？是沈阳嘞，大连嘞，北京嘞呢，新兴也得拿出来显摆显摆。我家是同发的，你知道吗？同发，你知道不？那谁说离你家不远？是在地图上看都不远，那不知道一哪都。问的完，那全国的地方。多了，那谁说这赵州通发了？啥？今天来这些人，听众怎么都说话怎么着天不着地的呢？你这好好，你们小叔写作文是不是都不及格呀？你把那个写完了、打完字的草稿看一看，完了再往出发送。你瞅你这玩意，我还得研究，嗯，那阅读理解得超强能力。明天我找你去，你干啥？你把你的企图先告诉我。同发啥最好吃？哎呀，我跟你说，那你要到同发呢，我们的美食啊，嗯，南北大菜啥都有。我们同发那地方，咱该说不说，那就硬吃啊。哎，雀黑椒黏，细嫩齁咸，是我们那的特点。那谁说你是盘山县的吗？嗯，这是个小孩，应该是这，你可别玩电话了，或者回去，你爸可揍你了啊！这个老 K 盘山雨大小啊，没凉啊！这谁看着下雨还拿个卷尺出去量大小呢？是搁水烧凉啊，是搁水瓢啊。你今天这来着，我唱歌了，得了，你们问啥我也不说了。哎呀，这问的东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你说是。啊，这些听众，嗯，你光有这什么，你光有这个文化底蕴完全不。

够，你还得种过地呢，还得养过虾，还得养过鱼。哎，今天唱《雨一直下》吧，《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真是可别下了，人这是关于爱情的歌曲，你这我这不是搁这求雨，这天求雨不晴等耐打的吗？这天我就一会儿我就回家，我给你做法，哎，我身上有仙儿，好使，玄学，哎，科学咱整不了，玄学呢还能玄一阵子哈。这都是是不是啊？搁东海小蓬莱，是终南山，这修炼过，是不是啊？王传老祖，跟谁说 K 哥白头发了？你不得带点仙气儿吗？你正常的你都是黑头发，是不是啊？那你能区别出来吗？你看那电视那个电演电视那出来那老头厉害那个哈，武功绝世高手啊，行走江湖是不是啊？哎，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打家劫舍，不是你那都是老头儿，这头你出来一个黑头那啥玩意儿，一看这完了，泯然众人矣。那不行，你得一瞅这人，哎呀，这有点玩了啊！我告诉你，你这有点仙，带点仙什么的，你不带点仙，年少呀也黑头发，剃个小板寸，啥玩意儿？是不是最次的黄毛？那谁说的仙风道骨？仙风道骨，那我是咱说心里话，到哪去？咱说心里话啊，你后边都有扈三太爷、扈三太奶。那谁说我喜欢东华帝君？那东华帝君是《东游记》里的，《西游记》《南游记》不是《西游记》《北游记》《东游记》还有一部那个什么《老残游记》你那个东华帝君是在里边的，他是属于什么另外一派？哎，你等那《西游记》孙悟空、唐僧他们那走的另外一条线儿是吧？他们属于。同宗不同门。这谁说 K 哥这体格子还造一气？还造一气？我们一天也没事儿。那谁说吕洞宾那是八仙的，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是不是？哎，你那个他都不是一伙儿，这玩意一起唠不到一块堆去，他们。那谁说胡三太爷、胡三太奶还有老 K 都是大仙啊？他搁我后边跟着，哎，属于保驾护航，哎，所以我这前面有点啥事啊，他们就往上上，哎，是不是？那到哪去都烟气刚刚的，仙气缭绕。这谁说老 K 这是要出马了？我还用去出吗？哎。自带音效，这个效果杠杠的，必须拉满。到哪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是不是？你到哪去？现在科学咱研究不了，那都是北大、清华，什么什么哈军工什么的，哎，是人家研究的科学，哎，咱跟他们不是一流子，咱研究玄学，是吧？研究他们的尽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哎，那咱玄起来那没边儿啊。

谁说东华帝君转世成吕洞宾？人东华帝君那转世，那还越转越这格还下来了。你东华帝君管着吕洞宾呢，还越还转世还转还咋着？这行政降两级啊？那就结束曲，时间到了，不结今天唱不了了。刚才唱一个，那累坏了。这天唱啥唱？不少人都闹心呢，这家里吃梗的都要开了，都螃蟹都要跑了，还有功夫唱歌呢，没心打场的。这天就好好那什么吧，那掐着铁锹。

0: 那再大的我的航空母舰上能起降飞机，是不是啊？我那电磁弹射，我这站着嘣，这嗖咋飞出去了？这科学都发展到这个时候了，还照着原来的思维逻辑，还那么去推理，不行了。你这个你不管多大岁数，你得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你这个上升的空间是什么来决定的？你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你得敢想，你想都不敢想，完了，一下雨了，那就穿靴子吧。那是固有的思维，是不是？那个谁说的？东华帝君为爱慕白牡丹，因为爱慕白牡丹，转世下界为吕洞宾，相爱完成历劫。啊，你非得把这我这罗锅给指过来呗？行，你说东华帝君是啥都行，你说啥我都信。那谁说直接就住在台里了？晚上吃包子，我们单位没有食堂。嗯，那还吃啥了？还吃？那下这么大雨还有心吃呢？我一会儿我就拎个铁锹，我就要看哪嘎的，我去防着防汛去。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不是啊？这虽然岁数大了，但是也能为我们农村建设也添一把柴，加一把力，是不是啊？这天就得看着，下大雨呢，那个螃蟹池子是不是？稻田地也得看着点放水，那不放水那都泡上了，完了那点肥白养了。那谁说我是你大侄儿？我是大壮。啊，哎呀，你在抚顺呢吗？孩子，搁屋待着，别出去玩去啊！这天雨大呀。可别出去溜达玩去啊、哦！好好给他听话，待着，就搁家就待着就行了。可别出去玩去啊、哦！那雨大呀，那抚顺那地方山区啊，哎，那摔着啥碰着啥的哈、哦，还在说蚊子还好咬人。那谁说我用无人机给你送点包子？那无人机你搁家省点油吧啊、哦！干点正事儿。行了，明天下午1:30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 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

0: 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0: 哎，有关于车的事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李鑫，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连线，可以点连线按钮，或者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直接发送过来啊。卡罗拉 1.2T 精英还值得购买吗？在乡村用，
1: 值得。
0: 挺适合
1: 在这个 A 级车里边，如果论到综合到最后的这种经济性
0: 啊，
1: 它还是
0: 排前边的，
1: 排前边的。
0: 嗯，有人追求不了什么车。

0: 机
1: 追
0: 不追求不了驾控。
1: 现在这 A 级车呀也做细分了。
0: 对，
1: 最早的 A 级车呢，就是以经济实用为主。
0: 对，
1: 现在也花同样的钱能体验到好多东西。
0: 嗯，
1: 但如果你追求这种极致的实用和极致的那个耐用性，
0: 对，
1: 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啊，肯定是在网上你能查到一些消息，有吐槽的，这不行那不行，这包那不行的。
1: 对，就是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短板也是一直都在的。
0: 嗯，要配置确实没有，要样子也确实没啥。
1: 嗯，
0: 但是就有一个很稳很稳的一个态度。
1: 嗯，价格现在应该挺好的。
0: 嗯，
1: 看一下，关注一下价格，
0: 是
1: 应该90000左右。
0: 嗯，
1: 差不多就能到手。嗯，
0: 09款的霸道值得买吗？
1: 可以买。
0: 对，
1: 霸道这车还是那句话，
0: 嗯，
1: 有多少钱
0: 就买多少钱的，
1: 就买多少钱的，只要是买到车况合理的，嗯，没毛病，
0: 就别追求啥款式。
1: 对，
0: 这咬牙买个贵的车开半辈子，这半辈子想的有点远吧，咬牙这牙咬多使劲啊。
1: 对，
0: 贵又贵到啥程度啊，你说
1: 车这东西啊，就是贵的
0: 啊
1: 是比较贵的工具，
0: 对，
1: 便宜的呢是比较实用的工具，
0: 终究
1: 是个工具。你想他服务半辈子，这个挺难的一件事，
0: 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正常你想买个啥样的，咬牙你又能咬到啥样的，
1: 咬牙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对，2.0T 的宝马 X1 和雷克萨斯的 NX260 价格差不多了，
1: 干宝马
0: 买 X1。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就能连你了啊。八代的凯美瑞优点优缺点说一下。
1: 哦，嘿，优点还是原来的优点，缺点是原来的缺点。
0: 是不考虑价格外观汉和凯美瑞混动，那要买凯美瑞吧。
1: 嗯，
0: 你不是不考虑价格和外观吗？
1: 嗯，
0: 是从价格外观上汉呢是有亮点和优势，还有个电驱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感觉，叫 CC， 连一下啊。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下午好。
2: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雅阁和帕萨特怎么选？
1: 嗯，
2: 然后我打算就是开的年限长一点。
1: 年限开长开多久？
2: 10年以上。
1: 10年以上买雅阁。就这两款车呢，通常我是这么来给大伙推荐，就是一个相对好养，一个相对好开。
0: 嗯，
1: 这好养和好开都是这两款车之间相对而言的。好养呢，雅阁呢，如果你开10年以上，它这个属性会比较清晰。好开呢，对于新手来说，帕萨特比雅阁体验并不是很强烈。
2: 啊，我是第一台车。
1: 对，我觉得你10年以上，如果做着10年以上的打算，尽可能的买雅阁，
0: 对，
1: 日系的。
0: 就是帕萨特这个特别大的优点呢，在你这不一定能体现出来啥特别东西，
1: 对，体现的不会很多。但10年以后的这两台车的状况，好养的状况，雅阁会很明显。
0: 10年持有的过程当中，从保养方便程度上，也是雅阁能够更简单点。
1: 嗯，
2: 但是我怕过几年30多岁之后，有一点就不一样的想法。
1: 所以说你说这个10年呢，我们也是一个假设，假设是10年的话，雅阁是有优势的。如果我们要是顾及到眼前，或者说顾及到你这3几年当中，随着这种对车的理解，对体那个机械的这种体验不断提升，可能你会感受到帕萨特更好开。但是你只买一台车，你不体验另一台车，你也不知道好开跟不好开究竟区别在哪儿。
0: 没有对比就没伤害。
1: 对，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好嘞，您参考啊。您就当那台车没有这个好开就行了。
1: 对，女生这个俱来穿这个亮面皮鞋的人
0: 啊，
1: 不知道这个运动鞋有多舒适。
0: 是，只有穿过之后，只
1: 有在皮鞋里找一个更舒适的。
0: 对，
1: 嗯，
0: 只要不跳脱出这个大框，
1: 对，
0: 差距都不大。
1: 嗯，
0: 燃油 MPV 推荐一个10年以上，别克世纪还是传祺 M8 纵时高配，还有新款的途锐欧，
1: 这三款啊，
0: 世纪吧，
1: 对，买世纪。
0: 嗯嗯。不是燃油的吗？
1: 10年以上吗？
0: 哎，
1: 对，买实际
0: 啊。电话怎么来连线？你就点连线按钮，然后在这边打字说要连线就行了啊。未来可期，这位，大家一定要打字，我才能连您啊。现在的库斯图优惠多少钱能入手啊？
1: 库斯图好像有6万左右吧，
0: 6万左右啊，
1: 嗯，甚至有的更多。
0: 嗯，20年的 GLB 7座高配，灰色，8万公里没有事故，多少钱买合适？
1: 我不知道你说的 GLB 是啥，
0: 哪个配置的？
1: 对，16.5万到20之间。
0: 嗯，可以啊，可以， 和车有关的就行。
1: 嗯
0: 啊，530和 A7L 选哪个？
1: 这两款我觉得，
0: 嗯，
1: 推荐530多一点。这是首先呢，这两款车从价格上确实差不多。从运动上呢 ，A7 看上去运动，但其实530并不差，就是一个前驱后驱。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530是刚刚换代的，这个很重要。
0: 新的。
1: 对 ，A7 是跟现款的 A6 是同期产品，
0: 也快，
1: 未来面临着可能会变成老款
0: 啊。
1: 嗯，
0: 就驾控的感觉上 ，A7L 真的没有，就包括 A7，
1: 嗯，
0: 也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
1: 那么强。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毕竟那么大的车身还叫未来可期。我连你啊，连不上啊，你点连线按钮啊，各位点完连线按钮，然后在这边打字说要连线，这两步缺一不可啊。星格家用推荐吧，
1: 推荐。
0: 蒙迪欧推荐加油吗？
1: 可以的，
0: 挺适合。
1: 电车能长期开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0: 能开长期吗？
1: 对，
0: 啊，
1: 能长期开一台吗？
0: 对，开长期吗？小林子，这位叫小林的这个朋友，没连上是吧？小杨。小林这位吧，先说吧。您好，没有声音。那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凯美瑞和那个威兰达。
1: 威兰达和凯美瑞，你本人开是吗？您好，
0: 嗯，
1: 威兰达和凯美瑞，如果
3: 我是本人开，
1: 你本人开要花同样的钱，凯美瑞可能给的体验更好。你对这个 SUV 的空间或者通过性有刚需吗？
0: 包括视野什么的？
3: 没有，
1: 没有刚需，建议上轿车，
0: 买凯美瑞。
3: 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八代和九代区别大不大？
1: 区别不大，驾驶感受上几乎零区别。
3: 那九代的话年底会不会降价？
1: 九代的现在的到手价格就不高，应该说跟八代也差不太多了，因为它官方价格就指导价降了。你还是根据自己的这种
3: 差不多下来的话是7.5左右。
1: 嗯，17.5左右是2.0的，对吗？
3: 对对，
1: 差不多。
0: 颜值上，八代和九代，您有很大的喜好的区别吗？
1: 主要是从审美上你来看
3: 啊，没有，
0: 没有买新的。
1: 对，
3: 嗯嗯，
0: 没有买九代啊、
3: 嗯，
0: 好嘞，
3: 嗯，
0: 就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还是九代更好一点，
1: 新的更从颜值上更耐老。
0: 是，
1: 嗯，
0: 小杨这位您好。这叫小杨肖恩是吗？这边怎么还静音似的？
4: 您
0: 好，
1: 哎，
0: 您
1: 好，
0: 您问题。
4: 哎，刚才没人预算15万左右，然后想买一台 B 车，然后不知道怎么选，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15万 B 级，
1: 蒙迪欧喜欢吗？
4: 不太喜欢。
1: 那你喜欢什么车？说说。
0: 说一个。
4: 嗯，因为最近也在考虑二手车嘛，然后看了二手的 A4 和宝马3系，然后看了全新的。那个迈腾帕特，不知道怎么选。
1: 15万都不够啊，这迈腾帕特呀。
4: 可以考虑贷款吗？
1: 买个二手 A4 就行了。
4: 好的，谢老师。
0: 嗯，这多直接。
1: 嗯，
0: 怎么的，这个也比那两个强点啊？比那个就是新的这俩啊。想买一个新能源宝马的 iX 和 ET7 哪个好？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要求四驱，有商务的需求。
1: 有商务的需求。
0: 商务需求这俩呀，
1: 买 ET7 吧。
0: 商务属性都没那么浓。
1: 对，
0: 同级别的 BBA 里边，奔驰的养护成本要比宝马、奥迪更高吗？
1: 不会，原则上是一样的。
0: 是，
1: 嗯、
0: 女士新手开车，奥迪 A3 和比亚迪海豹 A3 吧。
1: 嗯
0: 嗯，您好，这位叫未来可期的朋友。
5: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2018年的标致4008，还有这个综合油耗，还有这个变速箱，还有就车的质量。
1: 就是
0: 您碰到这款，那您
1: 你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车？
0: 您这样来，您就你碰到这台车的车况，你描述一下。
5: 车况都看的都挺好。
0: 公里数多少？
5: 就是这个公里数12万多，
1: 2018年的12万多公里，很便宜是吗？
0: 卖你多少钱？
5: 六万多。
1: 不便宜，

0: 4008新车现在就10万多走这个渠道的，这12万多公里还卖6万多，这不合理。
1: 哦，不
0: 所
1: 合
0: 以
1: 理
0: 说
1: 是吧？
0: 我们不聊这个事儿了。你之所以担心，就是因为里程大。我觉得12万公里的车6万多，这是不合理的价格，应该不超过五
1: 它
0: 万。
1: 这个是1.6T 的，
0: 我知道，
1: 综合油耗是多少啊？
0: 综合油耗，这车市区内我估计8升差不多了，8升。
1: 6万多就是偏高呗，价是吧？
0: 这个车前段时间，包括500812万多，4008就10万到11万，直接包牌包税的车，新车就全新的都有。你这车跑12万公里还卖6万多，绝对没有这个价格了。
2: 18年6年的车了，
0: 对，
1: 那好了，谢谢老师，
2: 嗯，
0: 对，
2: 好嘞，哎，就是其实想
1: 谢
2: 问
1: 谢。
2: 的，他就是想买这台车合不合适嘛，
0: 对，
2: 这是终极的问题。
0: 嗯，
2: 那咱就得从头聊一聊。首先
0: 其
2: 价格这就
0: 实
2: pass 了，
0: 对
2: 啊。
0: 你任何一个这个 OK 和不 OK 建立在价格是合理的，
2: 多少钱
0: 价
2: 买？
0: 格不合理就不研究它了。
2: 对，
0: 嗯，
2: 帕萨特开多久容易出问题？他要有这个公里数或者是年限要求的话，他能写公里数，写那个
0: 二
2: 公里
0: 十
2: 数
0: 万
2: 里。
0: 公里，20万公里以后，这是我个人经验。
2: 就慢慢出来的，容易出一些小问题。
0: 对，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2: 嗯，迈腾 B9 定价多少钱能干？
0: 跟
2: 等
0: B8 一样呗。
2: 对呀，你总之你也不能贵吧？
0: 如果迈腾 B9 定价高，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屏幕值钱，因为就加了几块屏幕嘛，啊，别的没有啊。
2: 屏幕能值哪儿去？
0: 对，
2: 你看看现在这个电视。
0: 那以前的这个大众没有屏幕的卖那么贵，是不是这也是谎言了？
2: 哎，靠这个屏来利用价值是吧？1.5T 的混动蒙迪欧，20万全款落地，可以买吗？公务员上班开，看中它的用料还有空间。
0: 看中倒行，价格太贵了，
2: 20万买蒙迪欧，
0: 太贵。
2: 嗯，您别说蒙迪欧这个混动省油去，省油不是为了省钱吗？多花那么多钱来省钱去。每次我们提到蒙迪欧的时候，都是考虑到比如说4、5、6万预算。
0: 对，
2: 哎，叫鱼子这位，
0: 他应该是个插混的。
2: 嗯，
0: 插混的迈腾多少钱？
2: 哎，是个顶配，顶配又能怎样？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3: 我现在是这个，我明年结婚，
0: 嗯，
3: 然后那个我媳妇儿家陪送一辆车，
2: 哎。
3: 然后那个老丈人就说20多万你俩就看去吧，然后我俩看了三款车，一个是那个大众 CC、林肯 Z，还有一个坦克300。
0: 就是你
3: 嗯，
0: 俩未来
3: 我
0: 结
3: 知道
0: 婚的
3: 这。
0: 话，就是三选
3: 我
0: 一
3: 知道
0: 呗。
3: 这三款车，它是那个定位不一样。
0: 嗯，
2: 那您这个
0: 如果对车型上没有任何刚需和太多的偏好的话，我觉得林肯 Z 对于这个新婚家庭来说，完整度更高。
2: 代表的东西也更全，
0: 对。
2: 从品牌程度上，它优势于那两台。
3: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坦克300。
0: 坦克300倒是可以买，
2: 对。
0: 刚刚我们说嘛，就是因为结婚买一台车，这个林肯 Z 可能代表的东西多，给的更全面。
2: 嗯，
0: 它这三台车任何一台都是可以买的，
2: 都有代表。
0: 对。
2: 那两台车怎么选出来的呢？包括林肯 Z 或者 CC 啊？
3: 就是去四 S 店看的嘛，媳妇儿觉得这三个外形都还可以。
2: 都接受。
0: 嗯，那
3: 啊。
0: 你这个坦克300是你之前你这个
2: 小梦想。
0: 梦中情车是吗？
3: 啊，对，是我的梦中情车。
0: 嗯，我觉得坦克300倒是行，但是还是差点意思。对于这
2: 嗯，
0: 个婚礼这么，
2: 大的仪
0: 对，
2: 式
0: 这么
2: 感。
0: 庄严的这么一个节点，
3: 那如果林肯 Z 和这坦克300，它俩这个养车成本能差多少？
0: 一样的。林肯 Z 呢，保养会贵一点，坦克300油耗会高一点，最
2: 勾一
0: 后它
2: 勾
0: 俩
2: 啊，
0: 持平是一样的。
2: 对。
3: 那要不要我找我家再加点钱，我上一个宝马三系？
2: 哎，
0: 那我倒觉得意义不大。
2: 嗯，
0: 第一个，从人情世故上来讲，这个林肯 Z 是也比较完整，因
2: 也
0: 为
2: 挺够用
0: 对
2: 了。
0: 是女方给的。然后我觉得你这种情况，你还内心里一直揣着这个，
2: 小
0: 你
2: 梦
0: 在
2: 想，
0: 这对坦克的梦想。我觉得结婚以后可能是一台车不够用，再添置台车的时候，
2: 再
0: 可
2: 考
0: 以
2: 虑。
0: 考虑你自己心中那个比较完美的车型，一
2: 嗯。
0: 个 SUV。
2: 就是先等等，您是觉得林肯 Z 这
0: 对，
2: 个从品牌上还不足够彰显这种个性，是不是？
3: 我感觉它那个品牌力不太够。
2: 哎，感受到这种小区别了。但从这三台车来看的情况下，
0: 对，
2: 还是林肯 Z 代表的更全。

0: 好的老师，
1: 嗯，
0: 好的、
2: 啊。等下一台车的时候，像刚才李总所说的，
1: 对，可以彰显一下个性
2: 啊。
1: 林肯 Z 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豪华品牌，挺好的。
2: 那时候您自己攒点儿，在家里边找点投资，喜欢坦克三百，再感受感受，不是那么难的事儿。
0: 啊，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就这样了啊，哎。其实说到坦克三百这种车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是比较理解他喜欢的某一个点的，就知道喜欢坦克三百什么。但其实我俩好像是从那个他所提到的第一个前提条件，说要结婚，
1: 是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婚礼
2: 啊，
1: 好多这个婚礼殿堂上
2: 啊，那节点上啊，
1: 这个新娘子就女生通常是这个婚纱，
2: 嗯，
1: 然后男生呢是一套很
2: 考究
1: 的
2: 西装，嗯，
1: 但是现在好多婚礼也有这个男生穿这种休闲的宽大型西装，然后配上这个运动鞋，
2: 嗯，
1: 倒也是一种时尚，
2: 嗯，
1: 但从大多数的人的眼里来说，在婚礼上出现这种装扮，
2: 嗯，
1: 总觉得欠缺点啥，
2: 哎，
1: 就像这台坦克三百一样，
2: 哎。特别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在说，哎，家里边买台什么车、啊？
1: 家里买台坦克三百，
2: 哎，
1: 就有点欠缺，因为坦克三百似乎是家庭里的那个第二台车，
2: 对，
1: 用来补足你这个心中的梦想，或者实现你心中梦想，或者是
2: 玩具属性，
1: 对，补足这个家庭车型的这种缺憾，来用的、
2: 嗯。
1: 而作为一个主角，
2: 嗯，
1: 你有没有那么个性？
2: 嗯，
1: 自己有没有那么个性？有没有那么强大？
2: 得问问，
1: 对。问问自己，
2: 而另外一台的时候说给孩子啊，老丈人给买了一台林肯，
1: 对，
2: 就是我们可能是眼光世俗一些，
1: 我们有点世俗了、啊，
2: 对对对，但是大多数吧，
1: 嗯，
2: 还是会碰到这样的那种想法的啊。这是迈腾330，君越越尊，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市区和城郊偏多，打算长期拥有。
1: 长期拥有就持久度、耐久度这两款车差不多的，更多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喜欢程度。如果哪个都行，建议上迈腾。
2: 好，哎，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问一下啊，老师，那个君威1.5T 和2.0T 更推荐哪一个呀？
1: 你是新手是吗？
3: 我也不算新，还是之前开过那个，大众宝来。
2: 宝来多大排量的？
1: 1.6的，对吧？
3: 是那个是。1.5L
2: 的啊，
1: 好，1.5T 的实际够你用了。你是已婚人士还是未婚呀？
3: 我还没结婚，
2: 没结
1: 婚
2: 哈、
1: 啊。你期待这台车未来在这个运动加速这一块得到的？
3: 运动加速倒是没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1: 对，没那么强烈是吧？1.5足够，足够。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3的尊贵汉兰达混动四驱，值得买不？贷款20，加置换优惠99,000，贷款利率3.1，
1: 几乎优惠9万90万了，买就行了。
2: 嗯，好。
14: 来，咱继续连线啊，这位叫什么名字？大家打字啊，打字，你说要连线，我连您啊。然后不忙的朋友们，帮我们戳着屏幕点点赞啊。试驾完，销售部提醒，不一定知道自己开的是1.5还是2.0。
1: 对，其实1.5的真的够。
14: 对，幸福马上来敲门，这位。哎，您好。
15: 哎，你好，老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14: 可以，说您问题。
1: 说。
15: 是这样的，我目前是10个预算。
1: 嗯。
15: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二手车？
1: 二手车，那二手车
14: 太广了，
1: 海阔天空。
14: 你直接说一个，您看上啥车或者梦寐以求的车型是什么？
15: 奥迪 A 四能拿下。
1: 奥迪 A 四只能拿下老款的，2015年左右的。
15: 2015年左右。
1: 对。
15: 就是。
1: 宝马三呢？
15: 马三。
1: 宝马三系喜欢吗？
15: 宝马三系没看过，
1: 我不建议你买 A 四，因为 A 四只能买到上一代，这一代是买不到。然后宝马三系呢，能买到的，差不多能买到2015年、2016年的，跟到2019年都是一代产品 ，A 四是2016年换代，
15: 2016年的换代，
1: 对，换代以后的买不到，
14: 研究研究三系。
1: 就是你喜欢这个类型的，我建议你就研究研究三系。
14: 嗯，
15: 研究研究三系是吧？
1: 对，
15: 因为就是
1: 再往下退而求其次，可以考虑一下高尔夫、速腾这类的车型。
14: 年头会更近一点了。
1: 对，
15: 迈腾、帕萨特之类的吧。
1: 迈腾、帕萨特车况也对于你一个新手，我感觉你是个新手，对于你新手来说并不是很友好。
14: 嗯，
1: 因为第一不友好，第二又
14: 没有啥获得价值。
1: 对。
14: 你不像这个三系或者 A 四，最起码还有点
1: 光环。对呀，他们虽然不是很友好，但是至少获得的东西多。
14: 嗯，你修车的时候你想想，哎呀，行啊，这是宝马。
1: 对。
15: 哦，这样是吧？
14: 对，
15: 因为确实是人生第一台车吧。
1: 对呀，所以我说嘛，迈腾帕萨特我就建议你忽略掉。
14: 嗯，优势不明显。
15: 然后呢，我就打算可能过两年结婚了。
14: 嗯，这个阶段大概都这样。
1: 再去换车是吧？
15: 对，不是，就是现在是先买一辆10来万的车先开着，然后呢，以后有钱了再换一辆。
14: 嗯，
1: 明白，
14: 可以按照刚才我给您建议吧。
1: 你如果想这个品牌亮丽一些，可以考虑宝马三；如果可以退一点的话，高尔夫，这类的车可以考虑一下。
15: 好的，
1: 你参考一下吧。
14: 嗯，他可能之前没考虑过这个款式的问题。
1: 对，
14: 叫真实哥，海参工厂。
16: 你好，老师。
14: 哎，
1: 你好，
14: 你好。
16: 那个，我想我的个儿啊比较高，我寻思弄一个这个二手车就行。
1: 嗯、
16: 我看了这个途达还有探险者，咱俩都是13万块钱。
14: 途达探险。
1: 探险者差不多能买到2016、2017的这种2.3T 的，也是12-13万、11-12万。
16: 嗯，
1: 途达也11-12万，那你从这个体验上肯定探险者更好，但从这个养车体验上途达更好。另外一个，途达是个硬派越野，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越野能力，非承载车身，然后经济性好，稳定性好，但是在城里的驾驶体验一般，动力很一般。
16: 哦，
1: 对，就是你想运动是不行的。
16: 途达那个车是郑州日产。就我不太懂郑州和东风这有什么区别、
1: 郑州日产就是东风日产
16: 一样的。
1: 对对对，
14: 就是他这个途达包括之前卖的时候都是在这个东风日产里边来销售的。
16: 我以为质量上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区别的。
14: 对，
16: 好嘞，不是这点问题。
14: 行、
1: 好嘞，
14: 就这样了啊。
16: 感谢老师。
14: 哎，客气。大家说这岛上的开什么车那么快艇得了。海参的，这咱应该是大连的哈。
1: 嗯，
14: A 级 AMG 和 CLA 怎么选？这俩呢放到一块问的朋友，买个便宜得了。
1: 嗯，A35和 CLA 应该价格差不多。
14: 嗯，
1: 干净外形
14: 是。咱也不强调啥 AMG 不 AMG，
1: 对，
14: 你都能这么问了，
1: 搞个造型吗？
14: 对呀，特斯拉 Model Y 和进口的皇冠选哪个呀？
1: 哎呀，这两台车需要长篇大论。
14: 我们真的研究研究，你干啥的？你价有多少钱？然后你要这买台车干什么用？
1: 就是这两款车在研究。

0: 这个市场竞品的时候，相互都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1: 对，
0: 为什么你把他两个放在一个车里了？
1: 他俩估计丰田和特斯拉也挺诧异的。哎，从来没想过竞争对手是他们哈。
0: 对，所以说这是大相径庭的两个方向。需要你聊一聊你自己
1: 啊。他们是不是这个家里边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的争论起来了？有可能是两个视角。老男孩发了好几遍了，我看到了蒙迪欧、君越、雅阁、家用选哪个？
0: 选喜欢的，
1: 对
0: 啊，选喜欢就行。这三款车呢，两个美系，属性接近，日系的优点你也知道，从体验上美系更好，所以说你喜欢比啥都重要。
1: 对，第一辆车是选 SUV 还是选轿车呀？
0: 通常在预算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建议买个轿车。除非你这 SUV 或空间，或通过性有刚需。
1: 个头啊，路程啊，
0: 对，轿车的优势是花同样的钱，轿车给的东西更多，体验也好，并且经济性也好。
1: 比如说驾控啊，比如说舒适度啊，
0: 对，
1: 这个 CRV 能入手吗？李哥给个建议呗。
0: 入呗，完全能入啊。
1: 对呀
0: ，CRV 还是那台 CRV。CRV 从零几年，从02年，我们这个地区啊，差不多
1: 书包、啊、
0: 从02年，对，背着书包就来了，来上学，
1: 带包来的，
0: 一直是那个学习。挺认真不错的学生，只是现在优秀的学生更多，显得他没那么耀眼。
1: 他没有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对，但还是那个好学生。
1: 对对对，他可能唱歌唱的没那么好，跳舞跳没那么棒。红旗 H5 和蒙迪欧买哪个好一点儿？看喜欢吧。来，我们连线啊，各位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李天宇说接电话啊，等会儿啊，在忙。小雨
0: ，i 五咋样 ？i 五有没有 i 三的
1: 价格
0: 啊？
2: 哎，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 Model Y 跟那个新的昂科威 Plus 怎么选？
0: 这两款车也没啥
1: 共同地方啊。
0: 对呀，你为什么喜欢 Model Y？
2: 我的Model Y主要喜欢那个露营模式，感觉那个挺好。
0: 然后昂科威 Plus 喜欢哪儿啊？
2: 昂科威 Plus 感觉那外形啊，就四方四形的，挺大气的。
1: 可样子选这是。
0: 自己家有充电桩，能充电是吗？
2: 能安一个。
0: 能安一个。
1: 家里还有别的车没？
2: 没有了。
0: 那你跑长途的话，电车我听你是应该是北方的，跑长途电车
1: 有点麻烦。
0: 对，麻烦你想到了吗？
2: 就冬天续航的话，它
0: 夏天也麻烦呀，因为你跑长途，比如假期上在高速公路上充电，第一个频次要高，第二个可能会排队。
1: 咱这边毕竟充电桩没有那么普及呀。
0: 你会考虑吗？如果你室内代步可玩性肯定是 Model Y 好，但你又拿出一个特别。通常
1: 尴尬的，
0: 对，通常比较保守的人选择的一个昂科威 S
1: Plus 这种
0: Plus， 所以我才问问你，多问问。
1: 如果家里边还有别的车，这台车当做市区里边的一个代步车，特斯拉的 Model Y 挺适合的。但就这唯一的一台车，建议您保守点。
2: 行 ，OK， 谢谢。
1: 好不？外放电功能这种啊，如果你真的对这种很渴望，你再考虑考虑那种插电的，就不是纯电的，你可能还。也能满足一下你的这种露营的这种需求，好吧，
2: 好 ，OK，
1: 好嘞，就这样了啊。大家会看到那种外放电模式，什么火锅啊、烧烤啊，就搭帐篷的时候使用，都是场景。
0: 弄个电小二算了。
1: 对，一个外放电电源解决的事儿，何况搭一台车呢？
0: 一个充电宝嘛。
1: 对呀、丰田荣放2.0两驱和探岳280买哪个？
0: 探岳280。
1: 好。海参这位刚才不连过了吗？是吧？又来问题了。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哎，我想。
4: 哎，您好，说您问题。
1: 您把那回音。
3: 我想就是15万左右。
4: 您把那回音。
3: 我想就是15。
1: 您这样，您是直接用手机，你把外后边那个直播关掉。啊，我先把他的声音拉下来啊，一分钟之后或者等会儿我再连你。这是宋天，这位好点没？
3: 可以了吗？
1: 您说。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 家用的，就是15万左右的 SUV 这种增程的有啥推荐的呀？就油电都能用的。
0: 增程的插混的是吧？
3: 对。
0: 插混的，比如说理想 L7、比亚迪的宋 Plus，
5: 15万是吧？
3: L7 肯定白搭，
0: 不是不是那个吉利的那个
5: 银河 L7，
0: 银河 L7
5: 包比亚迪的。
3: 他我是因为我家就离我经常回老家，就来回的话也就200公里，这两个车都、我在山东这边，这个没问题吧？就是我就担心在路上出现状况。
0: 不会出现状况啊，他路上没电了就用油呗。
5: 油箱里有油就行、
0: 哦、对。
3: 哦，哪一个呀？我就因为最近了解没时间去研究、
0: 比亚迪宋和银河 L7， 你先去看这两个。
3: 哦，这两个都能油电都能用哈。
5: 对。
3: 哦，好嘞。
5: 您都去看看完之后从外形选选。
3: 两个选哪个都行呗，反正
0: 哪个都行，根据外形选。
3: 是吧？
0: 对。
3: 行，好，谢谢。
5: 嗯，好嘞。15万预算，多市区少高速，纯油轿车能买个天籁吗？想空间大，养车经济实惠点，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男生的第一台车，
0: 正解，
5: 就来它，
0: 就来它。
5: 嗯，这歪这位啊，海生哥，你等会儿啊。你好，
6: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说
0: 你
5: 问题。
6: 我是大学毕业，然后家里想两辆车，一个是帕萨特330，和一个是雅阁尊享，这两个
0: 外形上更喜欢谁？
6: 就是选哪个地方？
0: 外形上你更喜欢？
6: 外形更喜欢帕萨特，
0: 直接就买。那为啥惦记雅阁呢？
6: 就是家里可能是因为爸爸就是老一辈人嘛，就比较喜欢日系这个。
0: 日系的可靠度比较高，但是这个日系的车，如果你开过15年或者十几年以后的状态，略微会比德系的稳妥一点。但对于你这个新手来说，一年10000或者10000多公里，开个10年8年的，就买一个你更喜欢，况且公认的更好开的帕萨特，
5: 而且你还更喜欢的，这很重要啊。
0: 对。
6: 啊，好，那我就这个问题。
5: 嗯
0: ，OK，
5: 好嘞，就这样了啊。帕萨特在刚毕业这一群体里边啊，在外形上盈余，
0: 就所以说帕萨特迈腾在这个外形上啊，就是有太多太多的00后们
5: 喜欢，
0: 嗯，喜欢这种。包括奥迪 A 六，我们看上去稍微有点老气的
5: 大黑轿子，
0: 过于稳重的外形，哎，他们喜欢，
5: 就这样，
0: 嗯，
5: 哎呀，他们喜欢，可能就是比较稳重一点的吧。
0: 大学刚毕业就干 B 级，小伙子超越了80%老一代打工人，可以了，真是的，就是这一代，我觉得上来就上 B 级，确实
5: 起步
0: 很幸福。我记得我们10年以前成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年轻人买车的基本上锁定在10万左右，或者10万以内，
5: 平均价啊，涨的呀。
0: 并且那个时候的10万块钱买个高配的卡罗拉都买不到
5: 啊，
0: 只能买威驰、飞度这一类的，对，就是紧凑型的。
5: 这两年的威驰这种车我们很少推了，都
0: 对，
5: 推不出去了，
0: 不见了。嗯，
5: 大家起步也都更越整体越来越好。丰田雷凌1.2T。18款跑了7万多公里，34000买，34000可以入手吗？
0: 这么便宜啊？
5: 对呀，我就说这价是不对劲儿
0: 啊！18年的这车正常得5万块钱，车没问题买就行了。
7: 你好，老师。
0: 哎，
5: 您
0: 好。
7: 哎，我刚才那个还有个事忘了。
5: 您说，
7: 这个途达我看了有2款，一个18的，一个20的
0: 啊。
7: 然后旗舰版和那种标配的还差挺多，然后现在市场上的车源又很少
0: 啊。
7: 我担心后面会出问题吗？比如说
0: 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18到20的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也就可着你的、预算舒服和车况好的选都行。
7: 那仅这20年的选的话。四驱的也得12-13个是吧？
0: 得，
7: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上怎么叫价的都有，我现在心里也没底。
0: 你这样，你去备选几个车，把这个车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然后你
5: 再来
0: 直播间。
1: 啊，就
7: 好
1: 具体车带过来，
0: 对，把车带过来，
7: 太靠谱了
1: 啊！
0: 好
1: 吧，咱帮你挑一台，客气，就这样了啊。哎，
0: 我们就等吃海参呢。
1: 对。

0: 20年呢，基本上在31左右。
1: 31左右哈。
0: 嗯，
1: 君威和索纳塔如何选？
0: 根据外形，推荐索纳塔多点，因为毕竟索纳塔是刚刚换代的新款。
1: 特别的人。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我想买一个1819款的那个迈腾，那个途昂，
0: 嗯，
2: 看2020多少钱了啊？
0: 1819的途昂四驱豪华，基本上在14万到16万之间。
2: 哎，你好，我碰到一个2018年1期款的9万公里全车原漆，这车大概你看要市场价多少啊？
0: 14万5，
2: 舒适版，舒适版没有天窗的。
0: 舒适的。
2: 啊，
0: 舒适的9万公里，13万左右吧，13万到13万5吧。
2: 那这车没有，这配置和那豪华的，是不是就差个天窗啊？
0: 你这还是两驱的吧？
2: 四驱的。
0: 304四驱舒适，不止差天窗，应该还差别的。
2: 哦，
0: 你就说说这台车跟你要多少钱吧，你直
1: 对，
0: 接说
1: 不
0: 看
1: 猜
0: 不看
1: 了，
2: 买，145。
0: 过高了，不买了。
2: 你要能讲，我先讲，能讲点呢。
0: 你讲点也不买，
1: 要的就不真诚。
2: 那配件也没有说要卖的，完了连个人一手的。
0: 就是啊，你就看好个人一手，这很重要。但是这个车价格高了，就是这个是豪华的价格。
2: 啊，行，
1: 嗯，
2: 完到时候有咱们
1: 你
2: 联系
1: 点
2: 联系。
1: 那个
0: 你给后
1: 私
0: 边
1: 信
0: 给
1: 吧。
0: 我，对，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给我，和你的
2: 好嘞，
0: 需求，好吧？啊。
1: 好嘞。现在买轩逸经典是不是有点儿 有点傻呀？为什么？
0: 根据需求吧，
1: 对
0: 就
1: 呀，
0: 大部分的需求啊，现在是比较飞扬的这种需求，也
1: 啊，
0: 被这种
1: 五花八门
0: 广
1: 的，
0: 告啊、营销啊、新车的这种
1: 各
0: 颜
1: 种
0: 值啊，
1: 炫酷的配置
0: 对，
1: 啊，
0: 让我们内心呢、啊、都多多少少的在这个刚需车的路上有一点点
1: 躁动。
0: 冲动。然后这几年这个刚需车型，也就是说10万级别、七八万级别这个车，整体的口碑啊，也让我们敢于有点这种。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BBA，哎呀，BBA 大跳水。
0: BBA 呀，不会的。BBA，奔驰现在好像价格已经都快收了，
1: 嗯，
0: 就是我们
1: 是有
0: 我
1: 底
0: 不止
1: 线
0: 一
1: 的，
0: 次啊，今天第三次我说这个重庆的。

0: 坛，汽车这个重庆论坛，好几个
1: 老总啊，
0: 这老总，
1: 嗯，
0: 都表态和发言了，就
1: 价格这事儿啊，
0: 对这个无底线的、无道德的价格竞争、
1: 价格战、
0: 无序的价格竞争，表示愤慨，
1: 该是这个整顿整顿了，
0: 对，
1: 我们来连线了啊，这位叫0724这位，准备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
1: 哎，
0: 你
1: 好，说您问题。
2: 我现在有两款车选择一下，是那个一个是24款途观 L R 的悦享版，还有一个，那个是途岳还是
0: 探岳是吧？
2: 啊，探岳380高能版的。
0: 这两款车呢，根据外形选就行，机械方面没有很明显的区别，价格应该也很接近，你就根据你自己的对外形的判断和喜好来选就没有问题。
1: 风格，
0: 对，
2: 个人喜欢大一点的，
0: 那就途观呗。
2: 那个一人发颗粒不断气，
0: 没问题，不用考虑这事。
2: 哎，好嘞，
0: 嗯，
2: 谢老师，
1: 好嘞。
0: 18AC 进取，75000公里，130000这个价格合理，
1: 可以哈。想拿馒头这位，你好。
3: 哎，您好。
1: 哎，你好。
3: 想问一下，那个凯迪拉克 XT5 不是要那个改款吗？
0: 嗯，
3: 我想知道，就是现在买便宜的老款，还是在等它
1: 新款？
3: 对，它什么时候能降到一个现在差不多的价格？
0: 参考 CT5 上市应该差不多有，我想想啊，有5-6个月的时间，
1: 就降回来差不多。
0: 对，就降回来了。
1: 你不着急用车，你就等等，
0: 应该等等。
3: 就是明年年中的话，就能到现
0: 在。肯定能。
3: 好的，好的。
1: 就明知道换款的时候，特别这种比较时尚款的车型，还是等一等。
0: 荣放、能放生锈毛病大吗？生锈的多了，荣放算老几？
1: CRV 合适。
0: 其实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说这个不仅仅是特斯拉被我们这个。所有特斯拉所有的事件
1: 啊
0: 被我们聚焦，在全球
1: 都叫，
0: 在它本土
1: 也看
0: 都被聚焦，
1: 是
0: 就这个上升到一个什么级别呢？上升到一个这个媒体级别，就媒体特斯拉在每年在媒体上零投资，
1: 真不花钱，
0: 然后其他这个传统的这个大集团
1: 啊
0: 是媒体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
1: 哎，当然会聚焦，何况那么热。
0: 请那个问丰田的参考一下我刚才讲的故事，
1: 感觉感觉啊。CRV 和荣放怎么选？第二台车，31岁，已婚。
0: 根据外形吧，这车没有啥本质上的区别了，
1: 都是那么稳定的车型啊。M8 宗师和奥德赛选哪个？哎呦，
0: 选个稳点的奥德赛吧。
1: 行。M8
0: 宗师卖车的用户到我这儿来，没有一个不来嘴的，然后很愤怒，表现的态度很愤怒，就觉得我们在压榨他。
1: 哎呀，
0: 奥德赛的客户就轻松些多，通常都是小来，我这还不错哈，
1: 就是保值价格上，
0: 对，
1: 价格上大家会觉得那个没有那个好吗？
0: 有，即便是有的说，哎呦，真没少折，你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1: 哎，
0: 这个我同意，
1: 哎。就是到下一任车主的时候，在外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个保值的问题，
1: 是
0: 为什么保值的问题？
1: 对，为什么都这样？
0: 对，
1: 不要烧机油、漏油的，内饰好、静音、动力还行的，50万以内油车怎么选呢？
0: 不知道你要的这些东西。
1: 不烧机油、漏油，
0: 不烧机油的我们能找到，不漏油的也能找到。
1: 对。
0: 但你说内饰好的我们不知道，
1: 你这个不烧机油和漏油的话，你不妨你直接打出品牌来，你知道认为的烧机油和漏油的，它也是一个你道听途说听到一些人说的。
0: 对，
1: 买个8.5雅阁大概什么价格？
0: 8.5，我在想8.5是啥呀？
1: 我们连线了各位啊，
0: 3-4-5-6万。
1: 大家点完连线按钮之后，你说要连线我连您啊。
0: 20个可以买到21的沃尔沃 S90 吗？21年的差不多的，差不多
1: 可以哈。叫易涵，

0: 哎，老师你好，能听见
1: 你
0: 吗？
1: 好，
2: 你
1: 说你
2: 好。
1: 问题。
0: 新车的话，我是考虑领克03和那个长安缤智。二手车的话，就是二手的奔驰 C 跟 C4 或者是 CT5。
1: 哎呦，那是差好多呀。
3: CT515万预算是吧？
0: 对。
3: 15万预算，那就买二手的，级别明显高了好多啊。
1: 对呀。
0: 那这三个车有啥不一样吗？
3: 更喜欢哪个？
0: 更喜欢奔驰。
1: 买奔驰 C，
3: 那就买奔驰 C，没关系的。差不多能买到17、18的，
0: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每个月吧，我差不多1万左右，我想买一个20万左右的，可以吗？
3: 20万左右，每月1万左右，倒是能养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买，你买车这一块的话，你会不会
1: 累不累？
3: 对预算会不会累？
0: 会。
3: 会累哈，
1: 没必要。
3: 建议就买个15万的。20万呢，是新一点的奔驰 C 和新一点的 S，仅此而已，
1: 看着都一样。
3: 并且产品没隔代，都是一代产品。建议就花15万左右买，锁
1: 但
3: 住它。
1: 累着一下子是你自己真能感受到的。
3: 对，这个就犯不着。
0: 明白了，那就是奔驰 C 了。
3: 对，用咱们北方话说，传统的话说，别垃圾话，尽可
1: 对，
3: 能的。
1: 轻
3: 用
1: 松
3: 那
1: 点
3: 个文言文说的就是，别负债，
1: 对，
3: 轻松一点，好
1: 好
3: 吧？
1: 吧，
0: 我知道了，谢
1: 好嘞，就这样了啊。就刚开始啊，咱们别把这个所有的重心都放到这个车的上
3: 谢。
1: 面
3: 买
1: 压那么
3: 车
1: 大。
3: 呀，我太理解了。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模一样。
1: 哎
3: 说
1: 呀，
3: 有时间我跟你讲讲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购车这种连咬牙带咬牙
1: 哈哈哈，
3: 的这种历程，
1: 那时候也很任性，
3: 这种心路历程我是可以给大伙分享的。但我觉得现在啊，这个车跟我那个时候还不一样，因为我那个时候买一台车，像那个刚刚直播间人说的，开个10年，这10年都不落后。现在不行了，这产品日新月异，
1: 追不了心呢，
3: 就没办法追。
1: 啊，
3: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产品一直在变化，在调整，在变化，在调整。等稳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个，或者说咬咬牙
1: 咬
3: 等等。
1: 使点劲儿的，
3: 对，你现在咬了牙，你明年再咬，你还有没有牙可咬？
1: 对呀、啊，犯不上了。
3: 犯不上。
1: 男孩大学快毕业，家里四口人，已经有三辆油车了，现在打算呢给他买车了，
3: 啊，
1: 然后呢买个3、4万的二手车开几年，还是选个新车一直用。
3: 想新车一直用，你如果有这个，
1: 直接的车型，
3: 对，也行。我觉得你男孩刚毕业，哎，买个新车一直用也是3、5年。说心里话，
1: 是。
3: 也是3、5年。我大概其懂的意思。现在新能源下不下手？下手哪个是成熟的？哪一个更
1: 直
3: 持
1: 接一
3: 久？
1: 步到位了，这是，
3: 不太好说，不太好说啊。
1: 你就先买个车，
3: 对，先买个3、4万的，
1: 代个步，
3: 对，
1: 把代步这事儿解决了，
3: 甚至不一定非得30万，你买个6、7万的也可以。
1: 哎，
3: 二
1: 有
3: 手
1: 这种想法啊，
3: 对，
1: 就是我新车我花15到20，二手车我就花5块钱。
3: 对呀，那为啥？
1: 对呀，
3: 你15到20也不是一个所谓的一步到位，或者说你心目中的天花板，仅此而已。你心目中的天花板，随着你对这个车的这个熟悉和了
1: 理
3: 解，
1: 解，
3: 你这个天花板就会变化的。
1: 逐渐上升，
3: 对，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二手5万、7万都可以，
1: 对。
3: 这个取决于什么？第一个车型本身，另外一个男孩本人喜不喜欢。
1: 有没有啥喜欢的车？啊，这叫浩257这位哈，HZ 那位，你稍等，下一位连你啊。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
4: 是
1: 说
4: 李
1: 您
4: 老
1: 问
4: 师
1: 题。
4: 吗？哎，
1: 你
4: 李
1: 是
4: 老
1: 好，
4: 师，
1: 您
4: 我想，
1: 好。
4: 哎，我看好了那个本田 CRV 哈，我现在就是纠结是买个燃油版还是买个混动。
3: 你公里数多吗？
4: 公里数不多，一年也就是13000-14000公里吧。
3: 13000公里，那为什么考虑混动呢？
4: 我就是喜欢它那个驾驶感受，
3: 那
4: 在
3: 就
4: 电
3: 买
4: 车的
3: 喽。
4: 时候。
3: 对，你买插混是吧？
4: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电车，他们都说那个电车这个后期电控系统，维修成
3: 不
4: 本
3: 会的，
4: 非常高
3: 不会的。这个电控啊，
1: 没那
3: 是个极其简单的一个事儿。
1: 没那难。
3: 他们就叫电控系统了，燃油车早都有，就电脑版呗。那哪个车没有啊？很简单。都自己给自己起名叫电控系统，因为你不叫系统的话就没有零件了，电机、电池没了。
1: 啥东西放到车上嘛，就显得贵了。
3: 对，
4: 那就是说我可以买呗，那个本田的。
3: 可以。
4: 啊，行行行，啊，
1: 啊，
4: 那我就放心了，李老
1: 好
4: 师。
1: 嘞，您参考啊。HZ。
0: 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我这个是。

0: 线城市室内代步，15万以里，然后呢需求就是说想动力稍微好一点，开过这个雅阁的 1.5T 感觉这个两三秒不太走道，这种车不太想要，有什么推荐吗？
1: 买个 2.0T 的迈锐宝喜欢吗？
0: 这车没怎么看过，听说过，这个性价比比较高是吧？
1: 对呀、啊，因为你考虑到动力了，又考虑到我又考虑到级别了，也就是 2.0T 的君威和迈锐宝，这是可以看作是一台车，都是通用的。
0: 这个 A 级车倒也行，就没说非得买 B 级车。
2: 咱想动力好的，一般也都得上点级别。
1: 啊、是不是 2.0T、1.5T 的雅阁不搁那放着的吗？你已经不满足了，那就只能上 2.0T。
2: A 级车那动力更不行了。
0: 哎，老师，这个马自达的这个阿特兹 2.0 或者昂克赛拉 2.0 能不能行？
1: 不如雅阁。
0: 还没有雅阁动力好。
2: 当然啊，那不增压的吗？
0: 啊，哎，老师，还有一款车，就是这个韩国的这个现代的11代的这个
2: 索纳塔。
0: 对，索纳塔，我跟外星
1: 雅阁和雅阁动力一样，你这15万也是买1.5T 的，
2: 因为你特别强调动力这个事儿，所以给你推荐。
1: 对，你别觉得是因为雅阁不好，是因为这个级别1.5T 都这样，你以你的这种体验，必须上2.0T
2: 才能治这病。
1: 对，
0: 就是这个迈锐宝是吧？
1: 不，就15万，锁定15万预算买迈锐宝，或者说你喜欢迈腾帕萨特，买个二手的都行，
2: 动力更好了。
0: 啊，
1: 蒙迪欧、
0: 这个、
1: 这都可以，
0: 德系也可以啊。
1: 对，
0: 好嘞，好嘞，谢谢。
2: 好吧，就这样了啊。天花板以后还会有天花板啊，这聊着接着我们刚才那话题说的，这是
1: 对，
2: 没有头，
1: 真的没有头，等你都理解的。怎么说呢，就你理解的越多、可能你越有边际，
2: 是
1: 随着你这个知识一点点的增加，你会觉得哎呦天外有天，这
2: 越来越高，
1: 外太空一样。
2: 嗯，
1: 但你理解的更多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如此。
2: 有的人说买车，比如买 BBA 的时候，怎么也得是5-6亿啊，买三系或者一级不行、这个凤尾，他认为5-6亿就是天花板了，
1: 对，
2: 所以他才会那么觉得，但其实还是不是那样。
1: 所以啊，我觉得车这东西啊，就是去慢慢体验，一生还很长，
2: 舒舒服服的。
1: 汽车产品呢，也在日新月异的更新。
2: 嗯，
1: 我们不要着急，一下子把你这个，我觉得我买这个一台车，我至少15年或者下半生，我都觉得够了，
2: 赌上半辈子，
1: 其实是不够的。
2: 对，这叫克斯。
3: 喂，你好，
2: 您好。
3: 哎，那个我这边有两个车是在待选，一个是深蓝的03，然后还有一个是领跑的 C01。对，想请您帮忙分析啊，因为我这边上班的话来回30-40公里，然后回老家的话也要到60-70公里，然后每个星期都得回去，所以我考虑的是电动车。
2: 能充电是吧？
1: 我觉得这两款车你根据外形选都行了，技术上他们都不相上下，领跑可能新派造车，深蓝是这个传统车，
2: 长安的，
1: 对，传统车企过来的。
3: 这个深蓝的我看的是600公里的续航，它是3元锂的电池，好像挺好的。
1: 就又研究到电池，那就买深蓝就完了吗？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对象准备结婚，然后他爸那边资助了一点，然后还有其他几个车型，请您帮忙分析一下，一个是比亚迪的汉，也是纯电的，然后还有个特斯拉 Model 3，然后极氪001，还有个小米苏7，
1: 直接买特斯拉就完了。
3: 您更推荐的是特斯拉多一点？
1: 对。
3: 行，好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2: 行，那就这样。
1: 对，能上特斯拉吧，我们就不这么纠结了。特斯拉给的不是更全面，而是给的
2: 更极致吧，
1: 更极致，
2: 就更能代表新能源这块吧。
1: 对。
3: 我其实个人还倾向于极氪001多一点。
2: 嗯，
3: 因为我对象是倾向 Model 3。
1: 如果这种选车啊，如果说我们可能无论是我们这个从业的还是其他人员，特斯拉可能大伙都知道，剩下的品牌是你自己知道，别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既然你觉得好了，买哪个都差不太多了。
2: 是，
1: 这基本上就是特斯拉和其他。
2: 当然你喜欢有你的道理。
1: 对，
2: 但就摆在这让我们来推荐的时候，还是建议从一个代表上来找吧。
3: 都您意思了，都您意思了。谢谢。
2: 好嘞，就这样了。
1: 特斯拉，
3: 哎，
1: 零公关费，零广告费。
2: 哎。

0: 还有这样的地位啊。您好，可以，那您是离近点，离手机近点。
1: 哎，好，
0: 嗯，
1: 是这样的，我是这个2000年，然后
0: 您近点行吗？要不然我们电台那边就报警了，不行，就别用什么耳机啊或者是啥的。
1: 这会儿好一些了吗？
0: 嗯，您说。
1: 哎，这会儿好一些了。
0: 您好说，您
1: 那，
0: 您说。
1: 我是那个开过2年那个迈腾的 B7，然后开过那个16款2年那个16款那个君越，然后吧，现在考虑35万左右换上一款车，然后想那个新能源油电的或那个纯电都可以，看老师这儿有没有这个推荐可靠一点的，因为这次开车年限会比较长。
2: 长是多长？想开多少年？
1: 嗯，大概得有个7、8年吧。
2: Model Y 和理想的 L8。更喜欢哪个？
1: 嗯，因为我不太考虑特斯拉的车型，然后这个
0: 那 L8 喜欢不？
1: 理想，我看，L8 可以，理想这个牌子可以，它可靠吗？理想这块儿，
2: 雷克萨斯可靠，没有给你定制的产品，就是没有新能源。
1: 那个雷克萨斯，那就是
2: 没有新能源，对呀，你就只能买到E300，它不是这个新能源的，它是这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

0: 欧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的肚子。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会开通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可以订饭店、温泉、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0: 那么大家呢，在今天啊，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呢，您比如说今天还想去哪儿吃饭的话，尽量的提前给店家打一个电话，因为今天赶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汛期啊，很多的店家他已经雨休了，对，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词了哈。但是现在很多的饭店呢，我看，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几乎大部分都是饭店的店家呀、经理呀，所以我平时几乎是不看朋友圈的。然后在今天正好是下雨嘛，我就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就是好多好多的那个店啊，都是写的说要雨休了，今天暂时就不营业了，所以呢，大家别跑空啊。去哪儿吃饭了？提前打一个电话。哎，我刚刚还在想呢。我说，这个我忽然觉得，就是一下雨了之后，好像你整个人都会变得很闲适了。然后呢，哎，翘着脚在沙发上看会儿书啊，然后吃点零食啊，喝个茶呀什么的。然后到晚上饭点了的话呢，哎呀，我特别理想的就是可以去韩之味烤肉吃一顿烤肉，吃那个和牛牛小排呀，然后吃那个大胸口啊，但是要提前打电话啊，确保万无一失，别走空了。顶个大雨去了，结果发现没开门儿。好了啊，不多说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我想订一下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只送到房学习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了。然后因为这两天雨比较大，我相信大家对这件事情也比较关注啊。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最近的话呢，不管是沈阳、鞍山、抚顺、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啊，基本上都是有这个暴雨呢，局部地区甚至是有大暴雨。比如说暴雨，它的这个范围大概是标准就是50毫米以上啊，这就属于是暴雨蓝色预警了。那么，如果是达到50以上的，或者是就是连续6个小时的这个降雨量啊，6个小时以内就能达到50毫米以上的，这就属于黄色预警了。然后你像要大暴雨的话，那都得达到100到200毫米了呢。所以我们大家这两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比如说我去沈阳啊，我去哪儿哪儿的周边这个城市，那你还是要开车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慎之又慎的啊。然后那个。另外呢，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哎，然后另外我今天发现那个路，我觉得我们盘锦啊，在这儿真的是想说一下，就我们盘锦的整个的这个路啊，重新修，然后那个包括在各种这个路面这块的排水这块做的还挺好的。我今天是从那个辽河中路吧，应该叫从那儿就是过来的，哎，还行，就是路面上几乎是没有主路面上啊几乎是没有积水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排水系统排水工作做得还是挺好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的。这天没有比翘着脚坐在沙发上，然后吃着零食，吃着嗦着小龙虾，看着追着剧要更爽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另外，对，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很多朋友啊，因为平时车可能都是停在地下车库的，对不对？赶上这两天呢，尽量白天把它提出来，停在路面比较高的位置，不要停到地下车库啊，因为防止倒灌呐、渗水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就免得你的财产受到损失。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陈曦，我想定一下极限课椒麻鸡。
0: 嗯，好嘞，极限课椒麻鸡，去之前要跟店家沟通一下，确认是否今天正常营业啊。
1: 嗯，好。
0: 您去哪个店？
1: 去长明店。

0: 啊，天价店，好的，五
1: 啊，
0: 折的折扣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再会。
1: 哎，
0: 嗯，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好，我的岳温泉，
0: 好，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你吃的舒服，玩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送到房洗衣机、洗衣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我们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换洗刷。
2: 我想讲一个换洗刷的洗衣机。
0: 好的，1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可以吗？
2: 可以。
0: 哎，好嘞，再会啊。
2: 对。
0: 好嘞，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来订一只收纳房的洗衣机。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行。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然后呢，大家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晨曦"的全拼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目前五群还有位置啊，因为每个群我们如果一旦有这个消息需要沟通的时候，发布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关注，可以进到我们的，就是我们五个粉丝群嘛，您就保留一个，进一个就行了，不要说啊，我这个群里我要进去，那个群我要进去，没必要，还占用您的资源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咱就进一个就行了。一般群里面我们平时不打扰，比如说我有新作品发的时候，可能会自动的，它会自动发到群里面。那一般，除非是有大的折扣啊、优惠啊、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圈大家一下，对，就是艾特各位一下，然后告诉你们，哎，我们这有大福利了，你看看你需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呢，咱们就可以下手去团了；如果不需要的话，也没有关系，哎，咱们就可以当我什么都没说就完事儿了。然后在这儿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下这周不是下周了啊，是这周了。这周的话呢，还将会在周五、周六、周日去全都有的霞光府店，哎，给大家直播，走抖音上面直播啊，清远鸡，哎，对，卖清远鸡。你看我上上周是卖樱桃鸡，在汉新的全都有，上周是在双台子的全都有卖牛肉，哎，这周我们将去霞光府的全都有卖清远鸡。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对，我要了福利了，我要了团购的特价了。因为清远鸡啊，说到这个广东清远鸡，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陌生的，因为它太有名气了啊，这真的是鼎鼎大名，广东清远鸡也叫广东的走地鸡，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像我们一般做那个椰子鸡啊，做那个什么，不是椰子鸡啊，说错了，做那个猪肚鸡，一般用的都是清远鸡，包括做那个花椒鸡用的都是清远鸡。清远鸡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曾经啊，就是当年那个美国总统访华的时候，清远鸡就是在国宴的菜单上面出现的啊。它的肉质的口感就是特别的紧实好吃，皮爽肉滑，然后呢还有嚼劲，这是它的特点啊。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比普通的鸡贵啊，但是这次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比较亲民的价格，可以尝一尝清远鸡的美味。而且清远鸡你知道吗，它的做法非常多，但是我没试过炖清远鸡啊，这个我没有试过。我吃过花椒鸡啊什么的，猪肚鸡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呢，正常你像广东那边的话，他们习惯是白灼，对，就是因为它的口感，鸡本身的口感非常好，所以它就白灼就好了啊，这样白切，做白切鸡，然后蘸点那个什么料汁儿一吃，就能够吃到鸡本身的那种皮滑肉嫩，然后肉紧致的那种口感，就已经能够吃到那个鸡本身的鲜味儿和美味儿了啊。回头我可以安利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做法分享给大家。但是各位呢，想要不错过这个尝一尝啊，在地道的正经的广东清远鸡，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索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最好是进入粉丝群里面，这样的话我一般有福利的时候我会通知大家。你看昨天 昨天是最后一天，全都有的那个牛肉，它这个牛肉吧，还是属于比较上好的牛肉，纯纯的从屠宰场运过来，鲜的大卸八块啊，然后工作人员在那卸，整事儿那么抬上去，在案板上面，然后一点一点卸，然后是鲜牛肉、排酸牛肉，还是无抗的牛肉啊，然后还是西门塔尔的小公牛，那个吃起来的口感就还是很好的，我也买了，我买了200块钱的牛肉，然后你看啊，就是你赶上我们直播的时候就会有福利嘛，他正常我问了一下店家，全都有那边。就是正常这款牛肉的话得卖到40多块钱一斤，然后前两天周五周六周日不是搞活动吗，就做到了是35一斤，然后呢5斤以上33，然后我直播间又给大家要了福利，就勾31一斤，就更便宜了嘛，你想你一斤牛肉哎就便宜了10块钱还多呢，一斤就便宜了10块钱还多，多合适啊！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大家买牛肉买这个无抗的还是挺好的，不是无抗啊，无抗这个肯定好的，因为它没有抗生素嘛。我说的是买那个排酸的，排酸的牛肉有什么优点呢？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它经过排酸处理之后，因为它去会把血水什么都挤压出去。首先第一个它不压秤，水分没有了呀。所以它不压秤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的口感会比没有经过排酸处理的牛肉口感要更细嫩一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牛肉你没吃完，你给它冻上了，你拿出来再吃，哎，它的风味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真的土的炸的烤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个换西沙的洗浴。
0: 嗯，好的。19.9块一张票了啊，不是9.9块了，好吧。嗯，好，那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月温泉。
0: 嗯，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0: 拿那个面包去蹭那个盘子，给那盘子蹭的就跟洗过了一样的干净。对，这是他们吃饭的一个习惯。但是你看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吃法，就像我那天哦，上上周给大家直播那个全都有的樱桃鸡，我是前两天我又去买了两只啊，我之前不是买了一只，当天晚上就把它炖了嘛，因为我想我要尝尝它好不好吃啊，完了我好给大家分享味道，对不对？然后我当天晚上就炖了，我妈是拿粉条炖的，哎，很香，很好吃，真的就是完全不输小笨鸡儿，而且甚至我认为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然后我前两天又去买了两只那个樱桃鸡，因为当时在直播间我自己留的券嘛，所以就核销，还是给我按照那个当时直播间里的特惠的价格走的，29块就一只，然后吃起来真的很不错。然后等上周呢，又去直播的牛肉，然后我自己也买，我买了200块钱的牛肉，但是它有券嘛，其实实际上花了180多，可是你要知道啊，是按31块钱买的。然后这个牛肉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哪儿，你知道吗？我觉得或者是说难得可贵的是在哪儿？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你去菜市场，你去卖肉的地方啊，或者是你去市场去买牛肉，它一定是按部位卖的，不同的部位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像里脊就会贵啊，里脊一头牛。身上可能就是一头牛，比如说多少斤，800斤的牛，一头牛身上可能就10多斤的里脊肉，然后还有腱子肉，哎，这个地方也贵，对吧？肉量少，哎，价格也高。然后像里脊它是以嫩为主，腱子肉的话呢，就是你要是卤啊酱啊，你是腱子肉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讲像里脊腱子就会卖得贵啊，都得四五十一斤吧。吊龙也会贵，吊龙可能都得60一斤呢。然后呢你像我们上周在全都有直播的那个牛肉，那款牛肉它是来自阜新的养殖场，然后阜新那边直接屠宰了之后运到全都有，没有抗生素的，而且是排酸的牛肉，正常平时在全都有是卖40多块钱一斤，然后我们赶上搞活动，我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卖挂的是能最低做到31，甚至有人有券的，人家花29块钱就买下来了一斤牛肉。最难得的是它不分部位，就是之前你比如说有时候超市搞活动啊，或者超市开业啊，他可能会说啊、哎、牛肉多少钱一斤，然后等我这兴高采烈风尘仆仆的奔去了之后，发现是指定部位的牛肉是这个价格，你要是选好一点的部位，什么甚至你选牛腩的部位它都会比贵啊。但是全都有没有，它是所有的部位不管是多金贵的部位全都是按照这个价格走的。对，就是我们这种因直播间嘛，31最低能做到31，要不然的话可能有的人有券的20不到31就能够下来了，就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然后呢当然你得早点下手，你像里脊可能就特别特别抢手，牛腱子又有抢手，而且我发现全都有还有一个服务做的挺好的，就比如说你买那个牛腱子肉，你是可以让他给你免费酱的，他免费给你酱。然后像我买的肉呢，他就给我切条切片切块什么的，切了3款形式的，切了片儿的就可以直接炒的，切了牛排的，然后还切了块儿的可以炖的啊，切了3种形式的牛肉，还真的是蛮好的。然后呢不同的部位它其实吃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牛腩就是炖土豆啊，炖西红柿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像里脊它很嫩，炒啊做牛排呀，那就是菲力牛排呀，那腱子肉就肯定适合就是酱比较好一点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叫紫盖的，就适合做牛肉干儿。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港的发出。
0: 好的，去哪个店？
1: 汉庭店。
0: 嗯，好。5折的折扣，半只鹅。
1: 好嘞，谢
0: 谢。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想吃什么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当然了，因为下雨啊，雨势比较大，很多朋友可能有点不太愿意出门，连饭店的老板都不愿意出门了，所以这两天有很多饭店现在是在雨休当中。大家如果还是说要到哎楼下呀，很近的，我不用开车呀，那么您可以提前打一个电话问一下店内是不是正常营业呢啊，防止您跑空。直播热线继续开通的。

当中啊，烧烤、烤肉、火锅都可以订，3815939，3816939，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还有两个优惠名额，49.99一位。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优惠名额，43.99。还有我们的炫动星球也在万达三楼啊。炫动星球它是电玩城超大的，盘锦应该是规模最大的电玩城了吧。然后是9.95五十个游戏币，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就可以抢定了啊，3815939，3816939。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又跟大家还是要分享几条消息。首先要分享到的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大商电器，对，福利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家电的朋友啊，不管是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啊，或者是热水器啊，甚至是小家电啊，您都可以去大商电器看看，就包括烟机、炉具这一类的家电都可以啊。因为现在呢，它是有一个双重的福利。首先来讲的话呢，因为有国补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些家电是有国补的。那除了国补之外呢，大商电器它自己品牌也会做补贴，然后呢，商场也会做补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享受折上折了。包括还有一些家电，就是，原来国补里面不包括的品类啊，比如说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就这类小家电类的，原来是不在国补的范围之内的。包括四楼的床品，你听过床品还有国补吗？肯定没听过哦，匪夷所思啊。但是现在有了，甚至连斯凯奇和菲乐的童装都是有国补的，而且是补贴10%，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啊，1000块钱都购买一家电的了。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格力 1.5P 的空调补贴价是1999，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呢，还免费送海尔炒锅，对，锅就直接送给你了。要是成套选购家电的话，那有可能电蒸锅啊、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你都不需要花钱买了，直接店家就安排送给你了。所以你看这个力度是不是可以的？你们可以上网去横向比对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很有优势的。就是原来吧，买家电老觉得线上的便宜，就买啥？原来固有的认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老觉得网上比实体店的便宜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不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好像，我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好多品牌啊，尤其是品牌的杂片儿、杂牌的，那就没啥说，没法说了。就是品牌的东西，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它，线上线下呢，要么你就根本找不到同款，就算找到同款了，它的价格也是一样的。对，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家电这块儿，它会分成两个版型，一个是线下实体店的款式，还有一个叫线上电商专供款。那个电商专供款的，质量吧，说实话，可能要比线下实体店的那个要弱一点，但是呢，价格上面要便宜一点啊。但是咱家电这个玩意儿还得是非常。

0: 质量非常好的，然后呢，用起来也很方便的，真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家原来换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卡萨帝的冰箱啊，哎，它别的倒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啊，那些换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卡萨帝的冰箱啊，哎，它别的倒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啊，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我感觉我倒没用上，但是有一点我就发现它一丁点儿声都没有。如果老式的冰箱，它有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个就那个声音？那个卡萨帝的冰箱一丁点儿动静都没有，完全静音的，就是零分贝的，你知道吧？包括烟机炉具，原来我们家用的都是那杂牌的，用的是啥来？南极人。你能想象吗？南极人，我感觉不是做那个保暖内衣的吗？然后我们家那个烟机，居然炉具居然是南极人的，然后就，反正没那么好用了啊。然后现在换成的是方太的，它非常好用，吸力真的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电这玩意儿哈，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还是买大品牌，尤其是去像麦凯乐这样的大商场。啊，来购买我们会更放心，本身是工厂直供嘛，啊，然后呢就售后还有保障，然后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也能一步到位。所以想要添置家具、换新家居的伙伴就可以抽空啊，你不用非得赶上这两天，抓紧时间去麦凯乐的五楼逛一逛。
1: 花甲，金钩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就拿它当小菜。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都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啊，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给大家放全都有的特色的广东清远鸡，而且全都有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这个清远鸡要正八经的广东清远鸡，目前在盘锦。饭店吃是一方面啊，否则的话还真就全都有。然后还有是谁？那个，哎呀。我忘了那个叫山姆，对，山姆有，山姆能买到清远鸡，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全都有的各个门店能买到清远鸡，但是这周末我给大家上清远鸡的福利。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
0: 念一下啊，就证明好像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戴这个眼镜有关，因为别的我也没干啥呀，啥事儿我也没干呢，我就是觉得跟戴这个他这个眼镜有关，就是我的老花，我的晚上看东西模糊的这个情况目前是消失了啊，以后啥样我不知道，但是目前现在是没再出现过这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试戴这个眼镜，成年人您需要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918169啊，好吧，38159393918169，然后这样我给你定这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名额，您就可以去光视光眼镜，把眼镜拿走，不管是近视的呀还是不近视的，不近视就是平镜嘛，近视的就配你相应度数的这个近视镜了。然后呢，关键是它是柔光防眩的，然后呢你回家试戴一个月，你看一看，早就见效了，真的，我好像半个月的时候。我就看东西不模糊，然后我也没有那个就是再出现花的情况了，真的，我刚刚看到我手机里面有那个截屏的字儿老小了，我还特意拿得很近去看，真的都能够看清楚，前一阵子一离近 这咋就看不清了呢？咋看不清了啊？那阵儿最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改善，这个还。

0: 真的是人说，真得承认是人光是光的功劳啊。但是每个人情况也许不一样，你去试一试，也不花钱，也没有损失，对吧？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就是你比如说你长时间开眼睛，眼睛酸涩难受啊，然后包括用眼负荷大呀，看手机多呀，然后有近视倾向的或者已经近视的了呀，然后眼干眼涩，眼流泪酸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尤其是干眼症啊，甚至什么飞蚊症啊，就这一类的啊，您都可以去试一试，把这个眼镜去试戴一个月，你感受一下有没有效果，好不好？孩子们想要配这个眼镜的话，去领这个眼镜，直接跟店家联系，不用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啊，3815939，3816939啊，不是说错了啊，打那个1394274，哎，1394279256啊，也这是你说我这个大脑就不行了啊，有没有这个大脑调整特别好的？1394179256啊，打13941792256，打这个手机号或者是加微信就可以跟他联系预约去领眼镜了啊。如果是成年人，你觉得你也像我是老花看东西模糊，您需要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啊，这个明白了吧？因为孩子们的福利嘛，是直接跟店家联系可以享受一个月的试戴，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您需要给我打电话抢这个福利，好吧？3815939，3816939。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听着挺玄的是吧？我刚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也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呢？但是确实是坚持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还真的是有明显的效果的。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哎呀，所以这个知识啊，知识体系也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好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下班路上的时候开车一定要十分注意减速慢行，遇到低洼路段呢，或者是桥下面的路段呢，然后呢你要慢一点，试探性的往前开啊，防止这个有的个别的地方雨水会比较深。还有就是走路的话，骑行的话也是，哎，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像离那个电线杆子啊这种地方都远一点啊。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卫各位的关注，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

0: 人体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1: 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0: 北京时间17:10，提醒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的致敬经典，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一首几代人都会觉得相当熟悉的，也无愧为被称之为经典的歌曲。大家应该对这首歌耳熟能详吧？我想大概90后应该是从小听着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也是特别执迷于看这首歌的那部影片，是电视剧吧，大时代，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首经典。其实如今我们回过头去看，就会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把这首歌放回它诞生的那一个时间坐标里，就拆出了时代、创作者和音乐三条线的交汇。首先，其实这首歌它捕捉了分水岭时刻的精神需求。大家回想一下，在1993年到1994年的香港，

那个时候处在一个真空期，97年前的焦虑，中资和英资的交替，政改方案引发的人心浮动，市场在剧烈震荡，社会在重构秩序。那个节点上，其实大众需要的不是明天一定会更好那样的鼓舞，而是一种能够让人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内心的锚点。而笑看风云的出现提供的大概就是这个锚点，它不是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是它要告诉你人人都有伤痛，笑一笑也就过了。这种先承认伤口再自我开解的路径，应该比任何空虚的口号都更贴近当时港人的真实处境。它不提供虚假的安慰，它提供一种生存姿态，就是风浪来了，但是你先别被卷走，你先站稳，然后看它过去。

第二点，我们要说到黄沾的词。我们几次在题库当中，在音乐关键词当中都跟大家提到过这个人。其实这一首歌黄沾的词应该说是劫后余生的产物。这段最刻骨铭心的洞察，其实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黄沾那段打引号的天台逃生的经历。那句一笑已经风云过，其实不是潇洒，而是庆幸。他也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选择跳下去，庆幸还能站在这儿写歌。一个经历过真正的生死边缘的人，写出来的豁达和天生的乐观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带着重量，因为他曾经被认真的掂量过。所以整首歌词里用谁没有这样的并列句式，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确认。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带着伤，是所有人都有伤痛。这种共性确认比任何你要坚强一点这样的说教都来得更有说服力。所以他不是居高临下的安慰，而是肩并肩站立的共情。

第三呢，我们要说到音乐的编排和这首词词意的严丝合缝。我们会发现这一首歌前奏的弦乐、跳弓和铜管长音，好像是那种风雨欲来的视觉化。主歌以诉说缓缓展开，是在承认伤口，一直到副歌陡然拉高，好像是一种柳暗花明的释放。这种先抑后扬的曲式设计本身就是一次在当下大家都非常需要的情绪治疗，他先让听众面对自己的焦虑，再帮大家找到一个出口。黄沾的词负责说真话，徐佳良的曲负责给出口，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有了那种听完之后，哦，好像我们都能喘口气的感觉。

北京时间17:1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大家一直听到的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郑少秋版本的《笑看风云》，广告之后想推荐给大家另外一个版本，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翻唱。这个阶段大家其实可以猜一猜啊，因为翻唱这首歌的人还是蛮多的，大家猜一猜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是谁的版本。

0: 雨季来临，九三九温馨提示广大听友，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1: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

0: 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广告之前我们说要给大家听一首翻唱啊，这首翻唱的破圈应该是有几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这一版能够被大家喜欢呢？
1: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
0: 我想喜欢上这个声音应该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这版的翻唱者叫汪小敏，我想这个版本的价值在于她唱出了一种女侠初长成的状态，她既不是郑少秋那种饱经风霜之后的淡定，也不是年轻歌手那种不懂世事的清甜，她介于两者之间。她知道风浪是什么，但是她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去面对它，这种知道但是我不畏惧的质感恰好是当下年轻人最能共鸣的状态。时代的不确定性摆在面前，但还没有被他击垮。 B 站4200万的播放，弹幕风神级翻唱，原因我想就在这儿，他没有把这首歌当成经典来致敬，而是把它当成还在不断的活着的东西来重新生长出来，而能够一直不断重新长出新叶的经典才有跨时代的穿透力。

所以如果我们把《笑看风云》放进三个转折点的框架里边来看，第一个是1993年香港社会进入到的焦虑期，人心浮动，这一点可以解读为风来了。第二个是黄沾个人生活的崩盘，他站在天台上，他内心在抉择，这是风正在吹。第三是他决定要留下来，把劫后余生的通透写进歌里，这是风吹过了。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30几年，是因为它的内核其实不是1993年的香港，而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面对不确定性的生存姿态。那一句一笑已经风云过，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不逃避的状态，是知道风一定会吹过去的，所以我们选择在风里站住。

这个前奏一响起来，我就知道应该有很多朋友了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吧。是的，周星驰的电影又上映了。然后我发现微博上有一个热搜话题叫不是周星驰无厘头，而是这个世界不正常。大家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吗？大家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凑合着过日子。如果你是灭霸的话，你会敲响那个响指吗？回过头来，其实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当下你肯定是看不懂的，大家承认我这样的说法吧，但是很多年之后你一定会看懂的。那个时候我们只当是一场闹剧，但步入生活被社会给打磨了一遍，才惊觉荧幕上的所有颠沛窘迫求而不得的小人物，其实全部都是他自己人生的出神复刻。所以他拍的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藏在无厘头的外壳之下他半生颠沛的自白。最典型的一定是《大话西游》，1995年上映的时候票房惨淡，观众当时只觉得剧情胡闹，成片的骂声谁也没读懂，当时至尊宝的身不由己。在十几年之后高校盗版碟流传，长大的年轻人在生活爱情责任里撞得头破血流，才看懂那一句戴上金箍我不能爱你，卸下金箍我不能救你。后来我们才看懂那部影片的结尾，路人轻飘飘的一句他好像一条狗啊。这句话其实道尽了成年人被迫妥协、失去挚爱、孤身负重的全部心酸。当年无人共情的荒诞悲剧，时隔多年彻底封神，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图腾。另外还有那一部近乎自传的《喜剧之王》，更是把他早年底层的龙套生活原封不动地搬进镜头里。少年的周星驰陪梁朝伟考艺训班，对方一举上岸，自己落榜复读。毕业之后的5年，他困在儿童节目里装疯卖傻，跑龙套的时候被场务驱赶，被导演呵斥，无数人嘲讽他是个死跑龙套的，怀揣演员梦。

但是连正经的角色都求不到，于是就有了那一间破旧的小屋，有满墙贴满的明星海报，攥着演员的自我修养反复默念其实我是一个演员的角色尹天仇。而那一句轻的卑微的我养你啊，不是浪漫的情话，而是底层小人物仅有的拿全部尊严赌一次真心的勇气。我们小时候只是笑他很窝囊，哎，但吃过生活的苦，我们才明白这一份藏在嬉皮笑脸下的执念，全是周星驰曾经的自己。

到后来，我们看了《长江七号》，《长江七号》里应该是藏着他贫苦的童年底色。周星驰幼年父母离异，母亲独自拉扯兄妹三人，家境拮据，常年如此。一件衣服缝补多次，想吃肉也是奢望。电影里，他饰演工地打工的落魄父亲，住简陋的棚户区，省吃俭用供孩子读贵族学校，把仅有的温柔全部留给孩子。明明自身满是疲惫，却永远在孩子面前故作轻松。荧幕里父子拮据又温暖的日常，其实是他童年最真实的记忆，也是功成名就之后，那个时候的周星驰回望少年的贫寒，写给当时的母亲和儿时的自己最温柔的告白。天边的你好，广告之前我们讲不完了啊，17:39:30这一段歌之后，我们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是电线杆，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1: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2: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3: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广告之前我们说到长江七号，后来周星驰又拍了功夫，我们说他骨子里是极致怀旧的人，所有年少执念都拍进了电影里边，所以功夫整部影片从头到尾都是献给他的童年偶像李小龙的情书。少年周星驰第一次走进影院看李小龙的影片，心中燃起功夫梦，一生痴迷李小龙，自学咏春，心心念念拍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功夫片。为了完成这一份年少的执念，他集结了袁华、袁秋、梁小龙一众李小龙时代的老牌武打演员，片中的打斗招式、动作细节也是处处致敬李小龙。男主无名仅片尾标注一个星，这是他借荧幕袁少年没能成为功夫英雄的遗憾。他直言坦白，没有李小龙就不会有如今的自己，拍功夫是兑现少年时许下的心愿。而少林足球同样藏着两层怀旧，那一句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正是当年困在龙套岁月无人看好却始终不肯放弃演员梦的周星驰。曾经一同打拼的老友吴孟达也在这部影片完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戏里并肩追梦，戏外暗含对旧港片黄金时代还有旧搭档的怀念。所以你看吧，从前我们总笑他的电影疯疯癫癫，觉得无厘头刻意搞笑，等到被生活推着妥协，尝遍了求而不得、身不由己、囊中羞涩、理想落空，才看透了他所有闹剧的背后全是普通人无处诉说的委屈。他一辈子拍小人物、拍窘迫、拍遗憾、拍不甘、温柔，本质上是一遍一遍拆解自己的人生。这个世界确实是到处都是凑合度日的草台班子，大家都在苦里硬撑，就像周星驰镜头里无数个藏起眼泪强装欢笑的主角。年少时我们是看不懂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经历生活，多年之后再看是潸然泪下的。所以他拍的从来都不是喜剧，是每一个普通人狼狈但是又不肯认输的一生。正如他在《唐伯虎点秋香》里借大才子唐寅之口道出的心境，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世上的人只看见他荧幕上疯癫戏谑的外壳，却看不见嬉笑之下藏着半生浮沉和对着荒唐人间最深的通透。

北京时间17:49，提醒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最后的10分钟，我们来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吧。

0: 还很多。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0: 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1: 小时候我们背《琵琶行》只把它当作是冗长的课文，那个时候我们不懂浔阳江头的月色为什么冷，也不懂琵琶女为何独坐空船，更不懂堂堂江州司马怎么会轻易失了衣衫。少年的世界是一帆风顺的，没什么跌落，没什么落差，自然读不懂。等到人真正读懂这首诗，一定是经历过一些人生低谷。
0: 然后我两个字一段，
1: 元和十年的秋夜，浔阳偏僻荒芜，无丝竹，无雅音，只有猿鸣鸟啼。白居易曾经是长安最耀眼的少年，他少年成名，春风得意，立于朝堂之上，见过帝都烟火。可是命运一夕翻转，无端被贬，无故落尘，从车马喧嚣的京城落到荒芜偏静的浔阳小城。他不是苦在清贫，是苦在曾经拥有如今落空。他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硬生生被命运甩出轨道，使胸有丘壑，心怀山海，但只能困于一隅，每夜每夜独对江水月明。也正是在这样无人问无人懂也无人可怜的孤寂长夜里，他听见了那一曲琵琶。琴声是从江面悠悠飘过来的，是久违的长安曲调，是他遗失许久的盛世余温。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琵琶女也曾经拥有过滚烫的璀璨的人生，她十三学艺，名冠教坊，一曲动人，万人追捧。年少的她眼底有光，前路有风，以为岁岁年年皆是春风欢笑。可时光最无情，亲友离散，年华老去，昔日门前车马簇拥，如今寥寥无人问津。不得已嫁作商人妇，终日独守空船，夜夜对着寒冷江水。他的难过也不是日子清贫，而是见过万丈繁华，便再也无法坦然接受平淡零落，是梦里岁岁重回长安盛景，醒来只剩满船月色。是的，曾经光芒万丈的自己，最终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人海的平凡里。一个跌落仕途的才子，一个褪去荣光的佳人，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浔阳江头的寒夜里

猝不及防地窥见了彼此的狼狈。白居易没有安慰他，也没有劝他释怀，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我想这应该是成年人世界里最高级的共情吧。你不用解释委屈，也不用细数遗憾，更不用辩解自己的不甘。你走过的高光我也曾经拥有，你跌落的谷底我正在经历。我们都曾经站在山顶看过人间锦绣，后来风一吹便双双落回到人间烟火里。小时候我们不懂江州司马青衫湿，现在我们才知道成年人好像不太会为苦难落泪了，而会为有些人突如其来是无声的煎熬，被生活悄悄淘汰，被境遇默默改变。从意气风发是无声的煎熬，被生活悄悄淘汰，被境遇默默改变。从意气风发走到沉默寡言，所有的遗憾不甘都藏在心里不与人说，直到某一天你遇见一个同频的人，你好像不用说太多，他一眼就看透了你经历的风霜。
1: 小的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
0: 可是浔阳江头的夜很短，等到一曲琴声袅袅而起又匆匆落幕，但是藏在这一夜相逢里的治愈，我想是漫长又悠远的。
1: 越过山丘，
0: 就好像那一首琵琶行，跨越了千百年的时光，稳稳接住了每一个深陷失意无人共情的普通人。
1: 时不我予的哀愁，
0: 即便次日天光破晓，白居易依然是困居浔阳壮志难酬的贬官，依然要面对偏僻荒芜的境遇，无人相知的孤寂。琵琶女依旧是独守空船静待归人的伤妇，
1: 再也换不回。
0: 我们也是这样，生活当中经历了短暂的治愈过后，依然要回归琐碎的生活，扛起压力，直面遗憾，在平凡的日子里咬牙前行。
1: 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0: 听懂琵琶行的人终成局中人，好像我们小时候听不懂的李宗盛，长大已是歌中人。
1: 继续相见恨晚，忍一忍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我想现在我们终于已经明白了，那些没有对错的失意，没有解药的孤独，无人共情的落差，都是人生必经的修行。而人生最大的温柔，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圆满，是低谷相逢的惺惺相惜，是你我经历狼狈却彼此看见，是无需多言就彼此懂得。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了，也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了，但凡这一生曾经有人读懂你的落寞，接住你的孤独，已经是人间最美好的馈赠。纵前路漫漫，风雨不休，我们也能带着这一份温柔，从容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1: 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
0: 北京时间17:57，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李宗盛《山》。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与任何人交往，你越是这样，别人越不敢欺负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事总把脏活丢给你，你不好意思拒绝，只能加班加点。朋友借钱不还，你催了几次反而被说小气。有人拿你的弱点开玩笑，你心里很不舒服，却还是强颜欢笑。你明明没做错什么，可别人就是喜欢在你面前踩一脚。你以为是运气不好，遇到的人都太强势，其实不是的，是你身上的某些特质在不知不觉中告诉别人，你可以欺负我。我以前也是这样，害怕惹事，总觉得忍一忍就会过去，但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想法才让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于是变本加厉。当你经历多了，就会明白，人际交往中，你越是做好下面这几件事，别人越不敢轻易欺负你。

你越是有清晰的底线，别人越不敢越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别人找你帮忙，你明明不想答应，却因为不好意思拒绝而硬着头皮做了。结果呢，对方不但不感激你，下次还会继续找你，而且要求越来越多。这就是没有底线的代价。一个有底线的人，会从一开始就亮明自己的原则。比如，我晚上7点之后不处理工作消息，我不借给别人钱，我不喜欢别人随便动我的东西。这些话一开始说出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你不好说话，但久而久之，所有人都会尊重你的边界。古人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在人际交往里也是一样，你要让别人知道哪些事儿可以做，哪些事儿绝对不能碰。我认识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他刚入行时，总有人找他免费写稿，他不好意思拒绝，结果自己累得半死，还被人嫌弃写得不够好。后来他学聪明了，直接定下规矩，免费试稿只限500字，超出部分按市场价收费。从那以后，那些想占便宜的人自动消失了，

反而真正尊重他的人留了下来。你看，底线不是用来让别人不舒服的，而是用来筛选人的。你越清晰，别人越不敢随便拿捏你。

0: 就这样吧。
1: 你越是不怕失去一段关系，别人越不敢轻视你。很多女生在人际交往中最大的软肋就是太害怕失去，害怕失去朋友，所以朋友说什么你都附和，哪怕心里不认同。害怕失去恋人，所以对方冷落你、贬低你，你也不敢吭声。害怕得罪同事，所以脏活累活都往自己身上揽。可你想过没有，那些真正值得你珍惜的关系，从来不需要你靠委曲求全来维持，而那些需要你不断妥协才能留住的，本来就不属于你。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当你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人时，你就自由了。这种自由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的一种保护。当你内心足够强大，不怕失去任何人，你的退让才叫格局，否则就是懦弱。

你越是不解释不自证，别人越不敢质疑你。不知道你发现没有，那些容易被欺负的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特征，不自信，喜欢解释。别人说你一句，你怎么这么懒，你马上开始解释今天自己干了多少的活。别人质疑你，你是不是能力不行，你立刻拿出各种证据证明自己。别人随口说你这件衣服不好看，你紧张地说其实我是因为打折才买的。你越解释，别人越觉得你好欺负，因为解释这件事本身就等于你在告诉对方，你的评价对我很重要，我害怕你不喜欢我。而那些不好惹的人从来不浪费时间解释。你说我懒，哼，我不在意你怎么想。你说我没出息，那是你认为，我可不是这样。你说我不合群，不行，关你什么事，我自己舒服自在就好。这不是傲慢，而是一种笃定。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嘴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当你不再渴望所有人的认可，不在意所有人的评价，你就拥有了不被欺负的底气。

你越是敢于翻脸，别人越不敢得寸进尺。很多人不敢翻脸，是因为觉得翻脸不体面，觉得会把关系搞僵。其实那些敢欺负你的人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儿。你对他客气，他觉得你好说话，你忍让一次，他觉得你还可以再忍一次。得寸进尺这种事儿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试探出来的。所以该翻脸的时候就翻脸，该怼回去的时候就怼回去。这不是教你做人刻薄，而是告诉你善良要有牙齿，温柔要有锋芒。没有锋芒的善良只会被别人当成软柿子，谁路过都想捏一下。我有个闺蜜，之前在公司被一个同事抢了功劳，她忍了三次，第四次呢，直接在部门会议上说，这个方案的核心部分是我做的，数据呢也是我熬夜跑出来的，希望大家能看到事实。当时气氛很尴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抢她的东西。你看，你越是不怕冲突，冲突反而离你越远，因为那些欺负人的人专挑软柿子捏，一旦你硬起来，他们第一个绕着你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

0: 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像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8: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9: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7: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 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5%。

0: 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 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0: 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0: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跑出了雾来。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特别为小朋友制作的一档属于你们的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欢乐吧，快快把你小耳朵交给我，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声音旅行吧。

故事《河马先生笑了》。小兔第一次见到河马，他们是在一条大河边上碰到的。河马很寂寞，挺想交个朋友的，而小兔胆子很小，一看见河马就吓坏了。河马朝前走一步，小兔就向后退三步。河马说，你不用害怕。可是小兔怎么会不怕呢？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怪物，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呀退，扑通，小兔掉进了一个深深的大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了。河马急坏了，他东奔西走，找来一根很细很长的青藤，把它扔进了泥坑。上来吧小兔，我拉你上来。小兔说，有你这个怪物在，我才不想上去呢。河马急得没办法，忽然又想出一个主意来。小兔，既然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那我就走了。我把青藤拴在了泥坑边的大树上，你自己拽紧它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它想，河马一定走了吧，让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呀爬，终于爬出了泥坑。他仔细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大树，那根青藤啊，是拴在了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这个时候，河马已经累得正呼呼地睡大觉呢。小兔很感动，它在河马的小耳朵边上说，呵呵，可爱的河马，谢谢你了，你可真善良。河马从梦中醒了，它瞧着小兔高兴地笑了。从此以后，河马和小兔在生命当中都多了一个好朋友。

0: 钓到一个馋嘴哥哥。三只快乐的小老鼠出门啦，他们在一张书桌上看到满满一大杯可乐，可乐杯子里还插着一根长长的吸管，一定是主人倒完了可乐有急事出门了，没来得及喝一口。可乐还在冒着泡泡呢，三只小老鼠看着可嘴馋了。老鼠三说，这可乐杯的边上不是有一堆书吗？我们爬到书堆上去，也许能够够得到吸管。这真是个好主意呀。老鼠兄弟三个一口气爬上了书堆。鼠老大最先抢到了吸管，他用劲儿地吸了一口，一股凉飕飕、甜滋滋的可乐流进了他的嘴里，他咕嘟的一声咽了一大口，太好喝了！鼠老大喘了一口气儿。两个弟弟说：“
1: 哥哥，哥哥，让我们喝一口吧。”
0: 不不不！鼠老大推开两个弟弟说：“我还没喝够呢。”鼠老大又使劲地吸了两口，真好喝，真好喝呀。接着鼠老大又猛劲地吸了几口，鼠弟弟们瞧着哥哥的肚子一点一点地鼓起来，都着急了：
1: 哥哥，让我们喝一口，只喝一口。
0: 老鼠弟弟们求着：
2: 哎，等一会儿，这可乐多着呢。
0: 咕嘟咕嘟，鼠老大还是不停地吸着可乐。也许是喝得太开心了吧，鼠老大不小心朝前一晃，扑通，鼠老大就栽进了大大的可乐杯子里。

可乐的水花溅出老高，把两个鼠弟弟吓了一大跳。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杯子里的可乐直往鼠老大的肚子里灌。救命呀，我快淹死了！哦，咕嘟咕嘟咕嘟，鼠老大吓得直叫。幸好呀，他抱住吸管，使劲儿的把头伸出来。虽然头伸出水面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爬出杯子。两个弟弟急得哭了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呢？这时候鼠老三看见墙上有幅画，他推推鼠老二说，二哥，我有办法了。哦，什么办法呀？快瞧到墙上。鼠老三指指画说，我们可以把哥哥从杯子里掉出来呀。原来墙上是一幅小猫钓鱼的画。鼠老二和鼠老三从厨房找了一根筷子，在筷子头上绑上一根细细的绳子，在细绳子上面拴着鼠老三捡来的一个小铁圈。小哥俩爬上树堆，把细绳子伸向可乐杯子，鼠老大一下子就拽住那只晃动的铁圈，小哥俩一使劲儿，就把鼠老大从杯子里吊了起来。哎呀，这鼠老大太沉了，他的肚子里装满了可乐。小哥俩拼命用劲儿，把筷子吊杆向一边歪，刚把鼠老大吊住杯口，小哥俩吃不住劲儿了，扑通一下一起从树堆上翻了下来。三只小老鼠在书桌上抱成了一团。鼠老大很难为情，他谢谢两个弟弟，两个弟弟也乐了，他们唱起自己编的歌。虽然没有喝到可乐，可是心里很快乐，因为我们从杯子里吊起一个馋嘴的哥哥。

0: 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小朋友们，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很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者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或者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0: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火？
2: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3: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4: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怎么这么蓝？
5: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3.9，为小朋友打造的节目《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我要先和大家聊一聊经济作物。米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主要的粮食啊，人们根据米煮成饭以后的粘性，把它分为粘和不粘的两大类，粘的叫精米，不粘的叫鲜米。后来啊，从精米当中选出更粘的品种，也就是糯米。大家都知道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由许多葡萄糖分子组成，葡萄糖分子在淀粉当中有两种组成方式，一种约有500个葡萄

分子组成，连接起来呢，排列成直线，叫做直链淀粉。另一种呢，是由1000多个葡萄糖分子组成的，排列成枝状，叫做支链淀粉。米里含支链淀粉高的，煮熟之后粘性大；含直链淀粉高的，煮熟之后呢粘性小。鲜米含的是直链淀粉，煮成饭之后是没有粘性的。精米含的直链淀粉比鲜米要少，煮成的饭是比较粘的。而糯米里含有80%以上的直链淀粉，直链淀粉仅占1%左右，所以它煮成的饭之后粘性特别的强。小朋友，你有注意过吗？家里的豆子，比如说蚕豆、赤豆、豌豆、绿豆等等，明明是晒干之后把它们放入泵里，并且盖得紧紧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藏啊，这些米和豆就会生出小小的硬壳虫。这些硬壳虫长得像大象的鼻子，因此叫做豆象。豆象是哪里来的呢？豆象啊，是从豆粒内部长出来的。在豆类植物开花结痂的时候，豆象的成虫就飞到田间采食花蜜，它们一边吃一边将卵产在幼嫩的豆荚表面，卵孵化成虫，然后呢就钻进豆粒里潜伏起来了。豆粒生活之后，幼虫就随着豆粒进入泵里，幼虫在泵里生长发育，逐渐老熟成蛹。同时啊，在豆粒种皮下咬一个圆孔，待到合适的时候呢，蛹便羽化成虫，从圆孔钻出，离开豆粒到野外去过冬了。一到春暖花开，它又去采食花蜜，同时繁殖后代。要说啊，整个过程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呢，没有一点的蛛丝马迹，因此一般是不容易被人们所察觉的。

地瓜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吃的一种食物。我们经常吃的地瓜其实是它的根，叫做块根。地瓜的块根里啊，含有很多的淀粉。淀粉本身并不甜，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就会转变成糖，比如面粉。它和甘薯一样，也含有很多的淀粉。面粉做成馒头之后，在嘴里咀嚼，由于唾液酶的作用，淀粉变成了糖，这样嘴里就出现了甜味儿。奇怪的是，地瓜块里的淀粉只要在低温下储藏一段时间，就能转变成糖。秋天是地瓜收获的季节，气温还较高，刚收获的地瓜甜味就差。到了深秋或者初冬，温度逐渐降低，地瓜里的淀粉慢慢就变成了糖。再加上西北风吹着，地瓜里的水分逐渐减少，所以呀，它就越放越甜。这个时候，如果把地瓜放在炉子里烘烤，烤熟之后呢，会从皲裂的地瓜皮里流出粘稠的浓液，像麦芽糖似的，吃起来味道就更甜啦。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喜欢吃西红柿吗？哎呀，说起西红柿，大家都不陌生，这可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蔬菜了，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榨汁、做酱等等，在世界上各地都有种植。西红柿的名字有很多呀，它又叫番茄、洋柿子等等。哎，这西红柿为什么就叫番茄呢？西红柿叫番茄啊，主要是因为它在明朝的时候从境外传入的。在明朝的时候呢，从外面传来的东西呢，都要加上一个番字，而且西红柿属于茄科，所以就有了

所以说呢，它既可当蔬菜，又可以当水果。那西红柿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呢？其实蔬菜和水果的区分本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水果呢，一般可以生吃，多肉多汁，包含植物种子的必要的三个条件。蔬菜呢，是可以烹制成菜肴，一般呢取自植物的根、茎、叶部分。西红柿呀，满足了水果的三个必要条件，但是呢，因为常常被把它煮熟了吃，人们又把它归为蔬菜。而西红柿家族的另外一个成员小西红柿，也就是圣女果，则因常被生吃而被视为水果。所以说呀，西红柿啊，它的功能还真的是挺强大的。

0: 醒的小朋友注意了，
1: 超强台风巴威这个小怪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记住这三件重要的事儿：第一，离水边远远的，不能去河边玩哦；第二，大雨大风不出门，乖乖待在屋里最安全。如果有急事要出去，记着躲开围墙、大树和电线杆，有可能他们会倒下来。第三，如果在广播电视里听见危险通知，就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因为好玩就在外面玩。安全第一，我们要做最聪明的安全小卫士，关注极端天气，做听话的宝宝。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0: 狂，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诗人贾岛的《剑客》。

剑客，贾岛。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首诗的意思是，十年的时间磨了一把好剑，这把剑的刀刃寒光闪闪，还没有试过它的锋芒到底如何呢。今天呢，我就把它拿出来给你看看，告诉我谁有不平的事情需要伸张，我就把这把剑借给他用。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再念两遍。剑客，贾岛。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剑客，贾岛。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0: 你在干什么？我们不能把手机带进学校的，你应该交给杨老师统一管理。
1: 没事，杨老师不在，我把手机藏在书包里，不会被老师发现的。你们快看，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0: 你们都围在一起做什么呢？
2: 小海，你在玩游戏吗？
1: 是的，老师，对不起。
2: 手机我先暂时帮你保管。小海，老师要批评你几句，你不但把手机带进学校，还在教室里玩游戏，这么做是不对的。沉迷网络游戏不仅会影响你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还会危害你们的身心健康。
1: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把手机带到学校，再也不玩游戏了。
0: 同学们，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不能将手机等智能产品带进学校的哦。网络游戏不利于身心发展，我们应该认真读书，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共建良好风气，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4: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5: 我想讲一个故事，
6: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7: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8: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9: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表现自己，只要能用声去表达，你的作品通通可以在这里展示。今天呢，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朋友叫贾若楠，他将为我们带来朗诵《我有祖国，我有母语》。
1: 大家好，我叫贾若楠，我是来自辽河油田胜利小学2年1班的同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有祖国，我有母语》。我的母语是热血一般的黄河的波涛，我的母语是琴心一般的祖先的名字，我的母语是春蚕口中吐出的丝绸果报，我的母语是春鸟舌尖撬动的民歌中国，我的母语是丁香凝结的雨巷，我的母语是傲雪绽放的红梅，我的母语是浓的化不开的乡愁啊，我的母语是划开天幕的雷电，奏响黎明的号角，我的母语是一种连接，我的母语是一种文明，我的母语是一种财富，我的母语是一种骄傲，我有祖国，我有母语，我的母语是小学课本里的看图说话，我的母语是儿时布满月光的摇篮，我的母语是祖国版图最南端曾母暗沙的群岛，我的母语是珠穆朗玛地球最高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我的母语是遨游太空发出的问候，我的母语是奥运升旗奏响的国歌，我的母语是每天新闻联播的准确时间，我的母语是每次放飞白鸽的我的共和国的生日，我的母语是一种血缘，我的母语是一种凝聚，我爱母语，我爱祖国。
0: 我觉得贾若楠小朋友的这段朗诵啊特别的好，他能够处理好文章情感，掌握节奏，气息调整得非常好，情感也非常的充沛。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段儿歌，有请王佳媛为我们带来的《黄鼠狼给鸡拜年》。

0: 家好，我是王家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大雪纷纷年初一，炊烟袅袅山村里，跑来一只黄鼠狼，对着鸡窝笑眯眯。小鸡小鸡快开门，我来给你们送贺礼，又有虫来又有米，都是你们爱吃的好东西。不开不开，我不要你的破东西。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气得干着急。黄鼠狼对着鸡门口放了一个臭臭的屁。
1: 下面是张月凯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2: 我是一只最美最美，我要可可爱爱的飞，甜甜美美的睡，就问谁能比。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月凯。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小溪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抱着迷路的孩子，冒着蒙蒙的细雨，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就是他留下的足迹。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背着年迈的大娘，踏着路上的荆棘，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就是他洒下的汗滴。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思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朋友聊一聊孩子的心态性格是办事成功的关键，培养孩子的胆量。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因为这是孩子说话办事不可或缺的素质。如果孩子胆子太小，他怎么敢在众人面前自信地发言呢？他心里想当班级干部，却没有胆量去竞选，这怎么行呢？孩子如果怯懦胆小，遇到困难没有勇气向别人求助，他怎么可能克服困难把事情办好呢？一个人缺乏大胆的心理素质，很多原本可以顺利办好的事情却往往办不好。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男青年去银行给朋友汇款，但是对方的账户是存折上的号码，不是卡号。到了银行之后呢，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样的业务不好办。听到这句话啊，这个男孩子马上就离开了，似乎感到了一种解脱。当然了，他的事情没有办成功，事后他表示自己应该多问几句，如果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再走也不迟。但是他非常的胆小，没有勇气多问工作人员几句，最后他不得不再跑一趟，既花费了时间又浪费了精力。做事情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胆子大一点，放开一点，多问别人一句，就可能使身边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总有一些胆小的人没有胆量开口。身为父母很清楚胆小的坏处，比如胆小的孩子没有勇气向老师提问问题，他因此有些题目做不出来。胆小的孩子没有勇气向别人表达交友的愿望，他因此缺少更多的朋友。胆小的孩子往往在找工作的时候面试中表现出不自信紧张，这会影响他找到最理想的工作。因此要努力纠正孩子胆怯的毛病，让孩子大胆一点，使孩子说话办事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

有一个小男孩叫全全，在结束了一天幼儿园生活的时候呢，他总要和小朋友在幼儿园的运动场疯一阵儿。有一天呢，他玩着玩着发现一个小船似的可以晃悠的大积木，当时这个积木上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孩了，但是全全不顾一切地挤到小女孩身后硬要骑积木，那个小女孩不让，于是两个人拉扯推搡起来。这时候小女孩的妈妈走过来了，非常严厉地责骂全全。当然了，这个家长并不知道全全的妈妈就在附近。当时啊，这个叫全全的小男孩脸红了，有些惊慌地望着那位家长。他耐心地听着，等对方说完，他很有礼貌地道歉，然后解释原因。一会儿功夫啊，那位家长脸上就雨过天晴了。后来呢，全全终于和小女孩一起骑上了大积木玩了起来，很快就把刚才的不愉快抛到脑后。小男孩全全的妈妈呀，在一旁没有介入是明智的，这源于她相信孩子有胆量解释清楚。其实这也反映了孩子大胆一点对办事的好处，他就可能忍受委屈，不被对方理解。但是他大胆，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大胆一点对办事是有帮助的。比如爸爸在修理自行车缺个工具，家长就会让孩子去邻居家借，如果孩子没有胆量去借，家长就得亲自出马。如果孩子大胆地去借了，爸爸就给顺利地把自行车修好。外出的时候，如果孩子不慎迷路，他大胆地问路就可以顺利地回家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说话办事都需要胆量，没有足够的胆量，孩子的才能就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比如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没有胆量说出来，那么他好的想法就无法被别人知晓。如果孩子有某种特长，但是他没有胆量在众人面前表现，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一来，孩子就不能引人注意，那么获得认可、获得友谊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大胆是取得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身为父母，有必要引导孩子进行适度的冒险，这是培养孩子胆量的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法。孩子在冒险当中会激发勇气，增加胆量，增强心理素质，提高自己说话办事的能力。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针对本轮强降雨，我县各部门各镇街以雨为开展巡查排查，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展巡查排查，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红海滩体育场盛大启幕，我县四支本土球队奔赴赛场，与其他区县球队一较高下。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我地区迎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降水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我县各部门各镇街以雨为令，闻讯而动，快速响应靠前部署，紧盯城市内涝、农田积水、河道来水等重点工作开展巡查排查，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抢险，决战决胜，精准高效的指令传达和信息发布是关键。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大屏系统整合各类海量数据，实时刷新防汛动态，实现一屏统览。入汛以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成立了11个值班组，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制度。本轮强降雨来袭前，全体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员参战，严密监视本地降雨及河道上游来水情况，精准研判雨情汛情变化，日夜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盘山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童克岭：
1: 为了防御此次强台风，水利局全员上岗，进一步加大防汛力量，加强汛期信息调度。我们有信心在县防指的正确带领下，做到信息准确无误，各项工作畅通无阻。
0: 连日来，县气象局也加强值班值守，并加密天气及雨情信息发布频次，全力做好地进式气象服务。同时，该局积极加强与其他部门联动，不断拓展气象预警信息发布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盘山县气象局副局长王海川：
2: 针对此次过程，县气象局严格落实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加密天气会商，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3个，在凌晨强降水时段加密发布雨情6起，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下一步，县气象局将在县防指的指挥调度下加强监测，积极应对下一轮的强降水过程，为全县安全度汛提供精准、及时、有力的气象支撑。
0: 7月13号，盘山县暴雨倾盆，全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骤雨裹挟狂风席卷整座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瞬间积水漫溢，群众出行安全受到严峻考验。雨情当头，使命在前，县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闻令而动，火速集结，奔赴城区各处积水点位，化身风雨中的逆行者。漫天大雨模糊前路，浑浊积水没过脚踝，冰冷雨水浸透衣衫，工作人员全然不顾周身湿冷，一步一趟深入积水区域，细致丈量积水深度，逐项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争分夺秒布设防护围挡，摆放警

0: 示锤清晰划出危险警戒区，提醒途经车辆行人及时绕行，风雨一刻未歇，值守脚步从未停歇，全体人员扎根防汛最前线，不间断巡回值守，实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稳稳守护城区百姓出行平安。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科员史继博：
1: 现场第一时间开启抽水泵组，全力强排路面积水，安排人员逐一清理雨水篦子、落叶、垃圾等堵塞物，加快排水流速，在积水路段摆放警示标识，引导车辆行人绕行，防止涉水事故发生，同时及时上报各点位积水深度、退水进度，做到积水动态全程可控，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0: 连绵强降雨伴随大风，城区多条低洼道路积水成洼，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快速集结，奔赴路面一线，全力开展交通保畅工作。执勤民辅警逆流奔赴积水路段，迅速拉起警戒线，精准隔离深水危险区域，劝导车辆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巡逻警车穿梭在城市主次干道，巡查水情路况。执勤民警劝导路人远离积水地带，反复告知积水路段存在漏电隐患，千万不要涉水通行，规避触电危险。巡查途中，暴雨大风造成行道树倒伏，阻断正常通行。交警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定点看护，有序指挥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分流绕行，快速疏导拥堵滞留车流，打通城市通行通道。风雨不止，坚守不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昼夜连续作战，把雨夜当作岗位，以道路作为哨点，在滂沱风雨中坚守岗位，护航群众出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中队中队长马帅：
2: 目前重点在积水较深路段设置警示锥，围挡引导车辆减速绕行，实时通过路面巡查监控大屏幕掌握积水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发布路况提示，避免车辆被困积水区域，保障排涝作业顺利开展。
0: 这场强降雨考验的是应急能力，更是为民初心。从13号早上开始，太平街道的党员干部冒雨辗转于各村和排灌站之间，一边督导排涝进度、巡查险段，一边反复叮嘱一线人员科学轮替、注意安全。雨还在下，但每一处闸口、每一条沟渠、每一个值守的岗哨都已织成一张细密的安全网。在张家村农田排涝现场，工作人员身着防水服，大半截身子泡在浑浊的水渠里，双手正奋力清理淤堵的杂物。太平街道张家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丽娟：
3: 从昨天半夜下雨，我们就接到雨情，然后所有村委会成员全部集结到村上进行排查、进行排涝，保证我村水稻不受一点损失。我们全村4000余亩地水稻排涝完好，保证收成。
0: 一句排涝完好，背后是整夜的坚守。水不退，人不走，这6个字不是口号，是太平街道党员干部浸透在雨水里的行动准则。早在3天前，街道7座排灌站已提前启动，将河道水位预降至安全线以下，为这场暴雨备足了提前量。此刻，在太平二站轰鸣的泵房里，站长孙友良正紧盯水闸，4台机组全力运转。
4: 我们现在全员是24小时值班日期，每班是3个工人。河水的排涝工作是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正式排水的，但是河道事先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河道事先已经都排干了。
0: 在辽河国堤灞墙子段，一侧是奔腾汹涌的辽河干流，另一侧是连片的万亩良田。这道堤坝是护佑全镇百姓安稳度汛的生命线。面对持续波动的雨情水情，灞墙子镇持续加密巡堤频次，防汛巡查人员坚守堤坝一线，细致排查堤深隐患。大家手持巡查工具，重点查找堤体渗漏、隐蔽鼠洞、管涌渗水等薄弱风险点，对发现的细微隐患逐一登记，及时处置，闭环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排查、早消除，以细致入微的巡堤工作守住堤防安全底线。与此同时，灞墙子镇5座排灌站全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缓解农田和区域排水压力。经过高强度持续作业，辖区积水情况得到有效改善，河道行洪通畅，堤段整体稳定。灞墙子镇副镇长孙凤雏：
1: 入汛以来，我们镇每天组织60余人巡堤，死看死守，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各项工作。因为前期采用干沟等雨的方式。

0: 收效非常好，目前水势平稳，所有泵站满负荷运转，全力排水。
1: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陈家镇坚持前置备战，扎实做好汛期应急保障工作，转移避险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种类齐全，应急食品、防汛器材、生活用品全部到位，分类存放随时可调。通过提前完善安置保障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汛期避险安置应急保障能力，为从容应对后续汛情、快速开展转移安置工作筑牢坚实后盾。陈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兴：
2: 当辽河流超过2000流量以上，陈家镇大板村五组、韩家村一二组居民转移安置点设置在陈家镇学校。我们学校已经准备了150套的各种装备，包括床、被褥和各种洗漱用品，能够满足所有群众各种需要。
1: 迎战此次强降雨过程中，胡家镇迅速行动，抢抓雨势减弱窗口期，组织镇村干部与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全力开展农田排涝工作。在东湖村，镇村干部踏着泥泞逐地块巡查积水情况，针对部分低洼地块积水情况，各村迅速启动排灌站机组，组织人员疏通田间支渠和排水沟，调配水泵等设备，加班加点抢排积水。在积水较深的地块，镇村两级采取机械强排加人工疏通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排水渠道畅通，把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胡家镇张家村农垦分公司副经理毛建凯：
3: 我们提前疏通田间沟渠，安排人员24小时巡查，紧盯农田积水情况，全力守住我们村3300多亩稻田和66栋设施大棚，保障农户收成不受暴雨影响。
1: 入汛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我县始终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育字为先、防字为主、食字为要，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值守、转移避险、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当前，县防止各成员单位、各镇街严阵以待，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以严标准、硬举措，积极应对防范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盛夏七月，绿荫铺展，热血奔涌。7月10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启幕，赛事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我县共派出4支本土球队强势出征。开幕式现场融合盘山非遗展示、本土企业展销、志愿保障服务，让体育活力、乡土文脉与本土产业深度交融，集中展示了盘山独特的地域魅力与昂扬奋进的县域风采。本次代表盘山出征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的四支球队分别为绿茵队、志诚队、圣道队与人保财险队，队员覆盖全县各行各业。多年来，我县深耕全民健身事业，足球运动走进村镇，扎根基层，全民踢球、观赛、健身的氛围愈发浓厚。此次出战的全体队员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怀揣对足球的赤诚热爱，生动展现了盘山儿女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永不言弃的昂扬精神风貌。盘山县绿茵足球队队长张超：
4: 特别荣幸能够代表咱们盘山参加这次盘超比赛，平时都是一起踢球的队友，热爱足球，热爱运动，这次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团结拼搏，尊重对手，认真比赛，在绿茵场上展现盘山运动员的活力和风采，为家乡争光。
1: 赛场外特色展区有序布设，内容丰富，我县各类非遗文创产品集中展示，尽显盘山深厚的人文底蕴。辽宁风光鹿苑、鹤园鸭蛋、道里景区等本土农文旅企业，以及辽宁华园葡萄酒庄等7家赛事赞助企业纷纷参展，现场推介特色农副产品，展示本土产业发展成果。借助本次市级足球赛事，盘山搭建起对外交流展示的崭新平台，真正做到体育搭台、文化赋能、企业聚力，全方位展示了盘山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曹冉：
5: 参与到我们盘超这个活动当中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展现出我们企业的一个风采和文化。
1: 热闹有序的赛事背后，一抹志愿红，暖心护航。赛场各个角落随处可见蹒跚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成为绿茵场外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开展观众引导、现场秩序维护、赛事物资补给等志愿服务，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保障赛事顺畅运行，用责任与担当传递专属蹒跚的温情与温度。蹒跚志愿者刘武斌，
6: 主要就是帮助赛事需要我们抬物资啦，或者说帮助来的观众安排座位，包括下雨发放雨衣，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会竭尽全力，付出我们的实际行动，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
1: 一直以来，我县持续抓实全民健身工作，不断丰富城乡群众文体生活，创新探索体育加文化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各类群众赛事凝聚民心，鼓舞干劲，展示县域风采，持续擦亮蹒跚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名片。本次2026蹒锦足球超级联赛，既是青春活力的集中释放，也是本土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接下来，我县全体足球健儿将继续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在盛夏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和热爱，用团结拼搏书写赛场佳绩。记者张诗涵、张宁、王恩浩报道。2026蹒锦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全市16支草根劲旅轮番踏上绿茵赛场。7月12号，蹒跚两支本土球队分赴赛场，昼间烈日鏖战，夜晚灯光对决，为全市全民健身画卷添上亮眼的蹒跚色彩。最终，蹒跚县绿茵足球队1-3憾赴兴隆台区世纪足球队，蹒跚县人保财险足球队2-1力克双台子区康乐联足球队，一输一赢，两场较量看点十足。下午4:30，甲组赛场，蹒跚县绿茵足球队迎战兴隆台区世纪足球队。蹒跚县绿茵足球队2021年集结成立，一群怀揣对足球热爱的普通人自发组队，平日里及工作间隙坚持常态化集训。球队打法刚柔并济，边路突破灵动迅猛，中场防守稳固扎实，常年奔走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积攒了满满的实战经验。比赛全程中场厮杀异常激烈，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将草根足球最纯粹的竞技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台上蹒跚球迷抱团呐喊，整齐的助威声冲破层层热浪，成为绿茵场上专属于蹒跚球迷的强劲声浪。落日褪去暑热，灯火次第点亮。晚上7点，蹒跚县人保财险足球队与双台子区康乐联足球队正面交锋，现场氛围直接拉满。蹒跚县人保财险足球队自2020年建队以来，常年征战蹒联杯、和谐杯、荣州杯等本地重磅业余赛事，9人制、7人制赛场均留下亮眼身影，多次拿下冠亚季军奖杯，在蹒锦业余足坛拥有不俗名气。队员们作风硬朗，敢拼敢抢，脚下技术细腻，团队配合行云流水，以足球为纽带凝聚企业职工与县域足球爱好者，是政企携手发展群众体育的标杆队伍。比赛中，人保财险全队开启高强度高位逼抢模式，持续冲击对手禁区，康乐联则凭借多年赛场经验稳固后防，抓住空档快速反击，门前封堵，极限扑救，精彩攻门接连上演，每一次精彩对峙都引得全场欢呼沸腾，呐喊声、鼓掌声交织在一起。两队球员场上全力竞技，场下友好致意，用足球搭建起区县群众交流的桥梁。我县两支队伍同日出征蹒超，是蹒跚群众足球多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完善基层足球场地配套，扶持民间业余球会、企业共建球队发展，常态化开展县域足球友谊赛、社区足球赛，足球运动走进乡村、企业、校园，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如今，蹒跚县绿茵、人保财险两支队伍接续登场，与兴隆台、双台子各区劲敌同场竞技，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充分展现蹒锦全民足球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蹒跚县志诚足球队、蹒跚县圣道足球队也将分别上场。赛场内外，各方队友友好握手，切磋球技，生动诠释公平竞争、以球会友的纯粹体育精神。 下一步，我县将依托盘超优质赛事平台，进一步扩充民间足球队伍，普及青少年足球培训，完善乡村足球运动配套，持续擦亮盘山群众体育名片，深发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夯实县域全民健身发展根基，为盘锦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盘山动能。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派上的一位这样的歌手也是相当的不一样。
2: 哎，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接下来要演唱的这一首歌是2013年非常非常抢手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
3: 错，应该是两部非常火非常火的电影的插曲。
4: 错啊，说不定马上就会成为非常火的三部电影的插曲呢。
2: 三部电影当中的插曲。
4: 对，
1: 是这部电影的续集呢，正在拍摄过程当中。嗯，之所以一再拍摄呢，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喜欢了。
2: 是的，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他在这个舞台上也要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表演。嗯，是非常奇幻的换装秀。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在这个舞台上用美妙的声音来打动自己、打动对手、打动所有人的
5: 玉

0: 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公事良来到七星楼，按着人家的要求，叫干什么干什么。在眼前有个消息叫多臂猿，据公事良说，不把他清除就休想上楼。怎么办呢？公事良告诉他，你们几个人分下工，一个人拉着这猿猴一只胳膊，拉住可不行动啊，看我的。这时公事良才发现进楼的人不多，原来名单上15位，可是进来得算自己才7个人，他未免就一愣啊。白将军，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笑，老剑客，恕我冒昧，我们临时啊做了一下改动，外面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以防万一，因此我三哥徐良他们没进来。原来如此。公事良轻轻地打了个嗨声，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难道说人进来的少就破不了七星楼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紧要关头，大家也没想别的，就见公事良把脚一顿，好吧，进来多少人算多少吧，现在大家就开始行动。欧阳普中、林空、古风、邹瑞、陶露、白云瑞，正好6个人，一人拉住多臂猿一只胳膊，正好。公事良一转身转到猴后边去，把猴尾巴给揪住了。各位拉住啊，我说1、2，大家就使劲儿。1、2，大家同时脚力，可能是把这猴撑散了还是怎么的呢？这不脚力还则罢了，一用劲儿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坏！在这老六位的身后，地板全裂开了，每人的身后升起一根铁柱，这铁柱比人可高着一头还多，在铁柱上有4把钢钩，那钩子锋芒利刃，比刀尖还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6个人是牢牢地给抓住，上边俩钩抓肩头，下边俩钩抓腿肚子，一个铁柱上4把钩，4×6=24，把这6位是牢牢地给抓住，而且往里头这一抓，皮开肉绽，是鲜血崩流啊，把这6个人给疼打，但是想要动，势比登天，越动抓的越疼。白云瑞汗珠子就淌下来了。再看公事良，什么事儿没有。公大剑，快来救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就见公事良的脸儿变了，啪嗒往下一沉，皮儿笑，肉不笑。六位，实在是有点对不起呀。恕公某失信，我不能给你们帮忙啊。我是金灯大剑下随良的人，我是萧道爷的好朋友，我们事先都打过招呼，我把你们骗进七星楼，跟楼上的那六位同归于尽，这回你明白没？哎呦，大家是如梦方醒啊。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老少英雄几十个，居然就没猜透这公事良狼子野心，乃是个阴险的小人，简直是追悔不及呀。白云瑞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闪响，姓公的好，我们虽然死了，必然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小贼，你等着瞧吧。好，但愿如此。不过白云瑞啊，各位，你们就死了这份心吧，起码你们来的这些人都跑不了啊。徐良他们没进七星楼，算他们捡了一点便宜，也就是比你们进楼的这几位多活那么一会儿，不信你们往外看。这六位往门口一瞅，可了不得，就见七星楼这院里头灯光明亮，喊杀连天，已经打成了交手战。咱们话分两头，那么白云瑞他们进了楼了，咱们详详细细说了。外边呢，徐良他们可也没闲着，自从云瑞他们这一进楼，徐良他们的心都提得嗓子眼儿。白眉大侠手握金丝大环宝刀，眼珠不错的往里边看着，一开始看得挺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清楚了。就在这时，就听见楼里边天崩地裂一响，嘎崩，门窗全被铁条封锁，那铁条都比鸡子儿还粗，那也就是说进楼的人是出不来了。隔着这个缝隙还能看见，徐良就知道发生了不测的事儿了，把老心儿急得一跺脚，啊，万把绿悄悄的，这是怎么搞的？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哈哈，徐良，各位，你们走不了了，你们上了当了，已经钻进我摆下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头看看谁在这儿呢？啊！众人扭回身一看，说话的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再往四外看，院墙周围所有的制高点都被人家占领了，而且还有100名弓箭手封锁住所有的交通要道，把大伙儿全给困住了。徐良啊，后脖子脚着刷一下直冒凉气，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徐良怕死了啊？不是，徐良有点后悔，自己恨不能打自己一顿嘴。

0: 撞头死了。心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这亏吃的有多暴啊，完全相信夏随良的话，就按着人家画这条道走。我们怎么那么老实，怎么那么听话，结果掉到圈套里头了。什么打赌机长破七星楼，这都是一派的胡言呢。看来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回不去了。徐良正在想着，房叔安也急了，
1: 王干老，您甭管，他妈我问问这王八蛋。肉
0: 房叔安先跳过去了，
1: 夏随良，老兔崽子，我骂你他妈十八辈的老祖宗，你说他妈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你是不拉人屎啊，我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房叔安，你放尊重点，不准你信口胡言。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
1: 那你不是说破楼吗？我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你们自食其言，拉屎往回坐？
0: 姓方的，我夏某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打赌就是打赌，破楼就是破楼，焉有更改之理？
1: 哎，你还说没改？没改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记得你说的挺清楚，在限期之内，我们破七星楼随便来随便走，绝没有人阻拦。
1: 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在我们破楼的时候你领兵把我们包围？难道说这不是自食其言吗？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0: 哦，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要交代清楚，夏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这个事情怪你们可不怪我。你们刚一进这个院子，是不是打死了四个人？这四位可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双手分山长脖怪金九爷，低头观海铁指怪关五爷，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爷，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爷，死得太惨了。你们既然是破七星楼，为什么伤我的人？这又作何解释？难道还怪我翻脸不成吗？
1: 我说夏随良，你这叫没理脚理。刚才你说这四个小子他为什么死呢？他要在屋待着，我们要进屋掏他去，归为我们不对。人家什么事儿没有，我们就把人杀了，也怪我们不对。可是他们这实事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刚进院，那李道安就领着他们几个把道路拦住了，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过去，这怎么回事？话不投机，他们就想伸手把我们请来的龚世良、龚大剑包围起来，就想置于死地而后快。他要不伸手，我们能伸手吗？他要不拦着我，我们能打他吗？可你要找这个为借口，我看站不住脚啊。夏随良，我奉劝你，你不冲别的，你还得冲你自己的声望。要提起你金灯大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这么干事情，我你可顶风臭着八百里，让我们实在难以赞成啊！你太是个小人了。
0: 姓方的，我没工夫跟你废唾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据我了解，打死这四个人是王元，你叫王元过来，给这老四位偿了命。我马上收兵撤退，咱们接茬还破七星楼。你们该救人还救你们的人，你看怎么样？
1: 你放嘟噜屁，根本怪不着王元、王老剑客。
0: 王元就在身后呢，把肺都气炸了。一看夏遂良不但不讲理，而且指名点姓提到自己头上，王元嗷一嗓子在房栓头顶上就跳过去了。夏遂良啊，王某在此，你要怎样？那四个小子果然死得我手，你想报仇吗？王元，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什么海外野叟，也慢说是你，就你老师万年古佛也在我的面前甘拜下风，这俩人一见面就要伸手。在徐良身后还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最著名的南海二圣人，天不怕丧事魁，鬼难拿丧事镖。这南北二圣自从出头帮忙从来没伸过手，因为他们跟萧道成、夏遂良交情都不错呀。现在才发现这夏遂良太不够人了，真没想到啊，因此这二圣人也气得不得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赶紧出面调停，这个仗能不打别打，真动了手对开封府没有好处。所以说这二位双双来到前面把王元给拦住。老剑客，您先消消气儿，容我们哥俩把话说完，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王元没办法，提宝刀回归本队。丧事弟兄来到金灯大剑近前，点了点头。夏老剑客，认识我们哥俩吗？ 认识，扒了皮认识你们的骨头。
1: 好，
0: 老剑客，你可能挺恨我们哥俩，因为当初你给我们下过请帖，希望我们二人到三仙观给你帮兵助阵，我们不但没来，还帮了开封府的忙，大概你挺恨我们吧。 废话，早就恨上了。
1: 是啊，
0: 可你恨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的这事儿不对呀。
1: 过去的事咱不提，就拿眼前发生的事儿来说，你是一百个没理呀。你打赌机长十天破七星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真破不了楼，被楼里困着那六位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谁也说不出二话来。那么如期破楼，你怎么许的，你怎么说的，就得怎么办，这才叫人物，这才叫光棍，不能耍无赖。你今儿个的做法就是大无赖，令人可气呀。你抓住什么四怪之死，恨上王元，又叫王元给偿命，然后你才能收兵撤退，这未免是胡说呀。如果你不指使这几个人拦路，他们敢吗？就凭你金灯大剑要说一个不字，谁敢不听？明明你唆使的人翻回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身上，哎呀，真叫人一万二千个不佩服。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许你料事不周，一时脑袋热了，犯了这么点错，现在收兵不为迟晚，还让他们破楼，破不了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良言相劝？
0: 呸呸！
1: 姓桑的
0: 你们俩算什么东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夏绥良和萧道成，还竟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啊！我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说着，夏绥良就过来了。这老哥俩一看不行，要伸手打吧。桑世奎在左，桑世彪在右，两个人可没拉家伙，晃双掌来战夏绥良，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先后两掌，就见桑氏弟兄被击出场外。这哥俩连地方都没动啊，七窍流血而亡，死的可够惨的。金灯大剑收住招数，王元你过来。建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康永、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建臣率领四个儿子就上来了，康永、康猛、康刚、康强，金银铜铁八大锤，再加上老头这对流星锤、石柄锤，把金灯大剑包围，准备以多取胜。哪料想着夏绥良太厉害，一眨眼的功夫，啪啪啊啊，啪啪啪啪。可叹康家五虎，这爷儿五个全命丧当场。夏绥良用手指着尸体，一阵冷笑：“哼，姓康的，休怪我手狠心黑，怨你们做的事情太不够意思了。”接着我的请帖不来，反而给开封府帮忙，这就是给三侠五义帮忙的下场。你们过来。言还未尽，眼前白光一晃，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绥良哪里走，白衣子在此。白衣神童小剑魔一晃，佛光剑是直奔夏绥良。这金灯大剑可知道小剑魔的厉害，你看方才跟这些人伸手他没拽家伙，一看小剑魔过来，他知道不拉家伙非吃亏呀，往后一撤身，从鹿皮套伸手哗的拽出三间匕首月，同时把链子挂上。哎，白衣子，今天晚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俩要分不出个输赢来，谁也不准往后退。拿妹来，哗亮亮，这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白云剑可吓唬人，恐怕老兄弟受伤啊，拉宝剑过来想帮忙，从他身边撑撑撑跳过仨人来。头一个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三仙观的观主恶道萧道成，第二个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这三个人跳过来把白云剑客就给包围了。小伙人来来来，你是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个呀，上三门的总门长啊，你这能耐大着货了，我们一个人绝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仨要跟你较量较量。夏侯人也不说话，一个人力敌三人就打成一团。 一字

0: 娥美女马凤姑在后头一看，大师兄力逼三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回到山上怎么交代？拉宝剑刘彩虹就想过来帮忙。马凤姑还没等过来呢，柔柔过来俩人，横家伙把他拦住。来的是谁呀？头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烈，第二个三仙观的二观主李道安。
1: 无量天尊，马老剑客，知道你不含糊，一个人打不过你，我们哥俩奉陪。
0: 这三位就站在一处。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恐怕那几位师兄弟有事，拉出白鹤剑飞身，刚想过去助阵，在身旁跳过俩人，把他也拦住了。这俩人还是女的，头一个是个老太太，独手观音姚静之，手晃龙头拐，在身后跟着就是他那个侄女陆小倩。这仨女人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呵，打了交手仗了，这不能闲着了。老邢把青龙剑也拽出来了，左手青龙剑，右手大环刀。徐良饶就蹦上来了，你给我把绿去，哪个跟我打？言还未尽，旁边窜过来一僧一道。阿弥陀佛，丑鬼徐良，贫僧等你多时了，拿命来！哗啦啦啦，一晃掌中的方便连环铲。另外有个老道，手中擎着双股剑。徐良一看是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和九头神雕纪承达，两个人把徐良给围住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慢说俩人打一个，就是他们二位拉出一个来，山西大宴徐良可也不是对手啊，何况还是俩人呢。到了现在，徐良就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可是这俩人要打算三下五除二把徐良就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王元嗷一嗓子上来了，想帮助徐良，结果被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人给缠住。尽管王元厉害，可他面对这俩人也是武林之中的强手啊。这仨人站作一团，金睛好斗没两组，打算拉家伙过来帮助徒弟。旁边跳过俩大和尚来，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把没两组给拦住了。古云飞刚想过来，又被俩和尚拦住，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房叔安一看，
2: 我的妈，你要了我的命了，这如何是好？
0: 老方一想，要能来高人帮忙，就能化险为夷，要不来人，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呀一点都不假。就拿上文书咱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五行昆仑子公世良竟是个奸细。你从表面上看，这人多好啊，通情达理，又是南海著了名的剑。

哪知上了人家的当，不但没破了七星楼，相反，把白云瑞六位高人困在里边，现在生死不知。由于这件事情，激怒了各位剑侠，就在七星楼这院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展开了一场恶斗，兵对兵，将对将，就打成了七团。在几年当中，没发生过这样的恶斗啊！双方都玩了命了，你死我活，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从力量分布上看，金灯剑客夏随良占着上风。不单是他个人有能耐，他下边这些爪牙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把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呀！老方就叫唤开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天晚上要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呀，一个也活不了啊！”打凉棚往四外看。出了七星楼这个院里有亮光，别的地方一团漆黑。方叔安这时心里想，这样跳出几个高人来，那可来的正是时候。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的不成？他心里头正在胡思乱想，人是没来呀，但是三仙观出了事儿，就见一个小老道把道观都跑掉了，玩了命的来到七星楼的院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里边瞎学嘛，眼看见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个小老道也顾不得一切，就扑过来了，哒哒哒，报报报！报！大事不好了！别打了！夏随良大吃了一惊。他正在这块会斗小剑魔白衣子呢，赶紧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诀，噌，跳出圈外。萧德成也知道不好。虚晃一招也跳出圈来，来到这小老道近前。金灯剑客就问：“怎么了？说，二位快回三仙观去看看吧，家里边那有人了，叫人家给家给抄了。有多少人？不少的，能有好几十人。”同时还放火，把三仙观给点着了。哎呦！夏随良和萧道成这脸儿当时就变了。为什么呢？那是家。你不管什么人，得有个家呀，得有个落脚地呀。夏随良这次投奔三仙观，那不容易。好容易有这么个落脚地，一把火叫人给烧了，将来上哪儿投奔呢？哎呀，夏随良想坏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的时候。莫非我们上了徐良和白云瑞的当了？全都到七星楼来了，家里没留多少人。他们分兵两路，利用这机会把家给我抄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夏随良跟萧德成一。

0: 商量，怎么办？咱们也得分兵两路，留下一部分人继续打。无论如何，不能让徐良、峨眉寺的剑侠逃走。到嘴的时日再拖出去，这玩意儿有点舍不得。另外，抄调兵力，赶紧回师3000贯。结果分兵两路，夏遂良不放心，萧德成更不放心，都想回去看看。就留下方天画、詹峰、卧佛昆仑僧、纪承达、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在这支持着。他们俩领一部分人走了。您想想，要夏遂良他们在这儿全力以赴还行啊，夏遂良和萧德成这一走还带走一部分人，剩下这些位可支持不住了，眨眼之间就被老少英雄打得稀里哗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昆仑僧脑瓜一转个，弥陀佛，心说金灯大剑你不对，你怎么半套撤梯子了，把我们给甩在这儿，我们怎么能打得过峨眉寺的剑侠呢？不行，你们走啊，我也走，36计走为上策，不然留下这些哥们儿一个也活不了。昆仑僧想罢是倒拖大铲逃开这个院儿，他一走，詹峰、方天画跟着也撤了。庄子琴、叶秋生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们也得溜，谁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闲言换来的，所以一打呼哨，群贼是陆陆续续全都逃走了。房叔安一看，眼前一亮，
1: 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这老天真有灵验啊，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怎么都跑了。
0: 院里头都剩下老少英雄了，大伙累的大口大口喘气儿，就连白云剑客夏侯仁、王元、徐良等人大把擦汗。如果这帮人晚走一会儿，说不定谁就有性命之忧。可为什么夏遂良他们要走呢？大家是疑惑不解。房叔安用手一指，看看火火，他们往西北方向一看，可不是吗？火光冲天，就知道3000贯有人给点着了，谁点的不清楚。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德成，率领着四绝僧等人赶回3000贯。刚来到山门这儿，遇上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呢，真是个高，在眼前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跟大影壁墙差不多少，是两个出了家的和尚。这俩和尚上秤称一称，这分量大概相差无几。上吹手这和尚穿着淡黄色的僧衣，被火光照得非常刺眼，一张铜锣似的大脸，眉毛都白了，阔口咧腮，大耳垂肩，真像庙里那罗汉差不多少。这肚子支出有多高了？说悬了， 真是。

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胳膊伸出来像房船子，大腿像房驼，就这腰两个人搂不过来。这大和尚手里拎着十八节葫芦鞭，下垂手这和尚是个大紫胖子，脸蛋子像铜锣，九转狮子朱砂眉，狮子鼻方海口，穿着一身青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芦褂，手里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光上秤腰也得有300斤，在他们背后有20几个和尚，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般的兵刃，哪个都是二目放光，并非等闲之辈。夏随良一眼就认出来了，穿淡黄色僧衣的这老和尚正是海外金交岛万年寺的老方丈，叫万年古佛喃喃罗汉，王元的老师。下垂手这大紫胖子就是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头一个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父亲。那位说和尚怎么还有后人呢？这里边有原因，因为咱们这个书是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没从头说。这欧阳钟会是有了欧阳春以后才出家的。为什么出的家？与本书关系不大，咱不必详细说。夏随良一看是这两位，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他深知这万年古佛可不是好对付的，这个老家伙这一露面就成了自己的死敌。眼前又有峨眉寺的剑侠，有个白老白衣子，再加上这个万年古佛喃喃和尚，可够我的呛啊！何况还有木兰十方欧阳钟会。看来少林寺的和尚全都来了，甭问，点火烧庙就是他们干的。夏翠良既怕又恨，恨之中主要的是气，他把三间匕首院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呆，对面是万年古佛和欧阳罗汉吗？两位圣僧一看是夏随良，赶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错，正是小僧。对面是金灯大剑吗？是我。二位，你们这么办事可有点不仗义吧？要找我夏随良比武，夏某欢迎，要跟我为仇我也不太反对，就凭你们二位的身份，又是三宝的门人弟子，竟放火烧庙，这实在叫人冷耻，你们不应该这么办，小人才能放火呢。万年古佛一笑，夏随良，你别咋咋呼呼的，谁放的火？你看见了吗？请拿出人证物证。对，夏随良一听，哦，不是他们放的火，那谁放的？
难道说我内部还有奸细不成吗？又一想，不对，他不敢承认，这瞪眼胡说，就是你们干的。想到这，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好好好好，老和尚，你说也罢，不说也罢，反正我的三仙观是着了火了，我遇上的就是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二位这一露面，是不是给三侠五义打腰提气来的？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是对头冤家。不用费别的话了，赶紧拉家伙过来，夏某陪你们大战300合。肉这肉这么快的，这家跟疯狗似的，就想伸手。万年古佛看看欧阳钟会，欧阳钟会看看万年古佛，俩和尚点了点头啊。那边说什么意思？就因为啊，别听传言，眼见为实，都说夏遂良不是东西，今天一看是一点都不假。这跟想象之中的金灯大剑太不相符了。万年古佛让欧阳老剑客在旁边等着，他拎着18节葫芦鞭过来了。弥陀佛，夏老剑客，你先等等，你先把火往下压压，能否听老僧一言？讲。万年古佛说：“夏老剑客，你不是一般的人。”我也不是高抬你的身份，你是武林之中少有的高手，你是仅次于武圣人于和之后第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大家对你非常钦佩和尊重，可万没想到你能够干出这些事儿来。至于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你清楚，咱们长话短说，不必啰嗦。你做的不对呀、啊，你就应当悬崖勒马。老僧认为，现在你要停止杀戮，认个错，为时还不太晚。倘若执迷不悟，再要继续行凶作恶。夏遂良啊，你的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老和尚，我真有点纳闷，你们这伙人不管是哪一位，一张嘴说的都是一个腔调啊，都是这套词儿啊。我有什么后果？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喝出破头撞金钟，不就是个死吗？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脑袋瓜掉了得了呗。但是我宁愿那么死，我不叫你们给欺负死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俺夏某已下定决心，不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不给郭昌达和朱亮报了仇，我宁愿步他们的后尘，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我希望你就不用费这些唾沫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本身干的这个事儿，已经反对了我师父武圣人于和。我连我师父的话都不听，你又算个老几呀？我能听你们的吗？要想叫我听可以，你得露出几手来呀、啊！来吧，把夏某赢了，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这夏遂良真急了，那火还着着呢，晃三间匕首跃，是直奔万年古佛。男罗汉一看呢，劝是没法劝了，
面对西

西方大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弟子开杀戒了。哗楞，一晃葫芦鞭跟夏遂良站在一处，萧道成赶紧窜过来，打算帮忙，被欧阳老剑客拦住，两个人也站在一处。说到这，咱得补充几句。万年古佛和欧阳老剑客怎么来了呢？你想他能不来吗？三仙观这么大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们二位能在家待得住吗？尤其万年古佛，担心他徒儿王源呐。这王源性情暴躁。别看年纪不小了，总觉着他这脑子里头少根弦儿。当年万年古佛就跟王源说过，说要凭你这能耐，我没有什么牵挂。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头脑爱发热，到了时候容易上当。你要遇上尖角之辈，非吃硬亏不可呀。万年古佛就出于这种心情。在庙上待不住了，他想看看徒弟王源，另外也想帮帮忙，所以先到了河南登封少林总院。到那一看，就是欧阳钟会在家，其他的老几位，有一部分办庙上的事儿，还有三位高僧已经赶奔三仙岛了。他把这个心意跟欧阳老剑客一说，欧阳老剑客也担心了。因为他有三个师弟，全都赶奔三仙观，尤其他亲兄的大力佛欧阳普中也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都知道夏遂良不好对付，因此这两位大和尚商议之后决定一起赶奔三仙岛。临来啊，欧阳钟会就比别人高得多。他没跳光杆舞，临来带着24个少林的名僧。刚才咱说了，身后有20多个和尚，那都是欧阳老剑客带来的。不管是哪个，随便拉出一个，都够剑客的身份。你离开人能行吗？就这样，他们来到三仙岛。头一步，先到的招商店。推门进去一看，呵，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在家值班，接待所有来的各位高人。两位高僧问艾虎：“人呢？”“哎呀！”二虎说：“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群雄荟萃，大破七星楼啊！他们请了位高人，叫龚世良，去破楼去了。”老二位连口水都没喝呀，转身就赶奔三仙观，但是三仙观在哪边不清楚。艾虎他们小哥四个一商议，这样吧，艾虎、韩天锦给带路，白云生和卢真留下，仍然搞这个接待。家没人哪行啊？所以他们老少30来人齐了身了。其实艾虎啊，也虎不愣登的。你要叫他具体说七星楼在哪儿，他也找不着。三仙观确切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听大伙讲过，脑袋里头有印象。所以艾五爷和韩天锦就领他们转啊转的，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转到三仙观。其实他们早来了。真要是倒退2个时辰，群雄碰上面了。他们还不至于上龚世良的当，这叫阴差阳错。等到了三仙观，扑空了。以夏遂良为首的人都上七星楼了，没在家。但是这二位高僧不相信呢，认为三仙观里的人耍滑呢。
就。

0: 床三仙观，碰上九个人。这九个人号称南海的九强。咱不是老说吗？什么一仙的二圣啊，三道士四绝呀、五虎啊、六剑呐、七贤呐、八怪呀、九强十的魔呀，这是南海了不起的人物。金灯大剑也不白给，他领人走的时候，把庙里的事儿就交给九强看管。这九强一听什么？有人偷袭三仙观，这还了得？这爷儿九个各拉家伙，领着小老道冲出去了，迎面正遇上二位罗汉。可这九强当中为首的就是昆仑大剑强飞龙，第二个是阴阳大剑强飞熊，他们是亲弟兄。这两位也够毛愣的，你们倒打听打听这俩高僧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大的本领。这两位头脑一热，率领九强跟两位高僧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欧阳钟会和万年古佛在三仙观遇上了九强。这九强啊，顾名思义，九个人都姓强，还都是一家子。领头的是昆仑大剑强飞龙，还有他兄弟阴阳大剑强飞熊，下头就是他的子侄，有小霸王强锐，有无敌将强威，金翅大鹏强亮，百花蛇强云，陆地金蛟强宝，铁臂龟强顺，还有个小温侯强文。这玩意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要呼了堆他就玩命，他真不好对付。强飞龙是这么想的，你金灯大剑让我们看家，在这个节骨眼要出了事儿，我们对不起朋友。所以呢，他率领子侄就玩了命了。但是再玩命，那功夫在那摆着呢，这玩意糊弄不了人呢。万年古佛一皱眉，跟欧阳钟会商量，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俩大和尚那是好惹的，小霸王强锐那飘过来，照着万年古佛那肚子就是一拳头，心说我给你砸冒了泡，我这一拳头下去，你的肠子肚子都得碎了。哪知道砰的一下打肚子里边去了，就好像和了一盆面把他手给他粘住了似的，啊，怎么拽也拽不出来。哎呦，小霸王急了，为了拽出这只胳膊来，他打算用腿蹬一下，哎，倒霉了，这一蹬把腿蹬肚子里去了，全给夹住了。万年古佛呵呵一笑，去吧，把肚子一舔，小霸王强锐这乐子大了，整个给弹出去了，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一招就把他们镇住了。与此同时，欧阳老剑可用点穴之法，把这九强全给点住了。别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还有你，嘣嘣嘣嘣嘣嘣嘣。您说这功夫真特殊，点到穴位上，想要动势比登天。但是这两位不愧是高僧，没下毒手，点住之后又把他们放了，用好言安慰。

来贵手，饶我们不死，那我们也没脸在三仙观待着了，咱们后会有期，以图厚报。就这样，这九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他们这九位一走，三仙观没人了，光剩下普通的小老道，艾虎和韩天景可得喽了。和这二位，一个挺刀，一个抡棍，把小老道造的鸡飞狗跳墙啊！艾虎一边打着一边还琢磨呢。想当年我们小武艺在黄花镇全真馆磕头。我大哥白云生，我二哥韩天杰，我三哥徐良，我四哥卢真，我是老五，我爱虎也有一号，我掌中的龟灵七宝刀也不吃素。那我老师是东方侠智化，我干爹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他怎么这些年我就出不了名呢？我比我三哥徐良越差越远，我比我老兄的白云瑞也差的不老少啊。其实我这不挺有能耐吗？你看这帮人叫我给揍的。你说这爱虎是不是有点发虎？你得想想你这个对手是什么人呢？那窝囊废，他能打得过你吗？爱五爷还非常得意，这韩天锦。什么也不想，光一个劲儿的打。二位圣僧在后边直喊：“留情，给他们挂点花就行，放点血就可以，千万别伤人命啊！要出了人命，就不好收拾了。”幸亏这二位在这拦着，没打死人，受伤的有100多，也不知道是谁给点了把火。其实这个火呀，还真不是他们放的。二位圣僧一看呀，三仙观从西北方面着了大火了，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烧得咔吧咔吧直响。他们就认为是艾虎和韩天锦干的。欧阳老剑客可不高兴了，把艾虎和韩天锦叫到眼前，这顿申斥，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打就是打，烧庙干什么呢？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吗？这二位满肚子冤屈。老人家，我没有啊，这火不是我们放的，哦，不是你们。又问手下那20几个和尚，和尚们全晃脑袋，没有。您看我们这不在这儿呢吗？什么时候放的火呀？那么说这火谁放的？有一位特殊的最了不起的高人，在下文书咱们要说。这个人放的火可没露面。一看这两位和尚训教手下这些人，这个人在暗地之中是哈哈直笑。按下这个不说，偏赶这时候有人给送了信儿，金灯大殿夏遂良、萧德成领人回来了。这才跟万年古佛欧阳老罗汉站到一处。可是这一打，夏遂良是不白给呀。能耐虽然有，但他心里发虚，他总觉得今天晚上有点不妙。因此这个仗打的不那么顺利。万年古佛跟他的能耐就差着一级。第4号是金灯大剑，第5号就是万年古佛。他俩相差就是一头发丝儿而已。夏遂良打了那么半天，他累了，跟万年古佛这一伸手，因此打了个平平，没分出输赢来。正在这时，方叔安、徐良老少英雄领兵杀到了。上文书咱说了，金灯大剑一走，七星楼那方面三仙观的人招架不住了，全跑了。所以徐良他们领着人乘胜追击，也赶到三仙观。等兵合一处，共同对付夏遂良，

0: 这金灯大剑更招架不住了。昆仑孙脑瓜一扑棱，有了主意了，别打了，都别打了。哎，徐良，你小子有种，你破七星楼，你别忘了，那楼里面有你们12个人。你们想要这些人不？要不想要了，咱们接茬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想要这些人，就别打了。你们暂且请回，想办法破楼，我们好救火。徐良打了个冷战，可不是吗？这要杀红了眼睛，我们那12个人的命。可也就保不住了，如今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呢，这是人质啊。后来经过一商量，主动的收兵撤退。夏遂良、昆仑僧、萧德成，怎么救火？那咱不必细说。徐良这些人，等回来，把死伤的人康家五虎尸体全都运回。南北二胜，尸体运回。您说这个仗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死了这么多的人，楼里头还困住了白云瑞他们。归根结底一算呢，还算打败了。等回到招商店，老少英雄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就这七星楼就破不了，这事儿还不能再耽搁。耽搁的时间长了，这12位肯定活不了。可怎么办？众人急得在屋里头发愁。掌灯以后，这是第二天的话了。大伙看着饭吃不下去。房叔安呢，勉强吃了那么个小花卷儿，叫这胃口里挺堵得慌。低着脑袋出来，在院里散步。一边溜达，大脑袋一边转个，心里就琢磨着，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把我老叔他们救出来呢？眼前这么多高人，有劲儿使不上啊！哎呀，这难死我也！正这时啊，招商店的掌柜的凑过来了，方老爷，什么事儿？刚才有个人来找您，找我哪儿的？不知道，他没说呀。就说呀，您吃完饭之后，哎，他找您跟您有些话说。那几个人找我，就一个，这个人还是他们求的人。送信儿的这位就是咱本庄子的，究竟谁找您，咱也不清楚。让您无论如何。到码头边上去一趟，人家在那等您。大脑袋一琢磨，没好事儿，不是夏遂良他们出的坏主意啊，把我吊在那块儿，或把我抓住，或把我整死，我呀，不去。方叔安转身要回屋，掌柜的又过来了，方老爷，我话没说完呢，人家可说了，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倘若你要不去的话，一切后果说由你负责。另外呢，还不让你带人，就让你一个人去。我可把话给捎到了，到时候出了事儿，您可别赖我。咦，这么严重？方叔安一想，这什么事儿呢？是夏遂良的主意，
1: 不能，
0: 他威武也不能花这么大力量啊。那么多高人不叫他叫我干嘛？如果说没安好心，他叫我干老有多好啊？比我值钱的多呀。大概是有事儿。方叔安一想啊，我去看看。因此呢，他到屋里头，见着爱虎，跟爱虎打了个招呼：“
1: 老叔，我出去一趟，有个朋友约我在码头边上说几句话，我就回来。
0: 快去啊！”爱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深拦。方叔安临走之时，把小片刀

0: 点点点点白不囊，应种之物一点不缺。为了防备万一，他带着一吨土炮。那要说那炮在哪儿呢？他俩袖筒就是炮啊，找那细沙土面儿灌了一袖筒。方叔安攥着脑袖子，心说：真要没有好主意，我就给你一土炮，借这股烟儿我好跑回来。他提心吊胆离开店房，出了鸡仙村，不远就是码头。码头边上有不大一片树林儿，他一看好像有黑影在那一晃。哪位找我？那个黑影冲他招着手啊，在这儿。方叔安仗着胆子就到了树林的边上，不看便罢。方叔安一看呢，这脑袋又大了六圈，嗡！那位说是下绥良派的人吗？不是，在树林的边上站着个女人，长得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这女子非是旁人，正是人送绰号的“寒冰透骨，冷月失魂”。陆小英，咱们前文不止一次提过他。他向白云瑞求婚，最后俩人闹翻了，老见个山药蛋，就是那尚怀山把他给劝走了。多日子没见面了，哎，今儿个在这儿又露头了。方叔安心里说话：我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哎呀，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偏赶我们倒霉的时候添腻歪。这位属狗皮膏药的，抖了不下去了。可又一想呢，这陆小英这人还不错，没少给帮忙。可凡人在什么地方，就是追求白玉瑞。可我老叔也是，你就答应他的婚事不就完了吗？你看长的人多漂亮啊！要告诉我呀，早乐意了。可是死说活说，他就不干，弄个不欢而散。这陆小英临走前还发下誓言：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大脑袋一想啊，管怎么的，我得用好言安慰。想的是他把这土炮呢，也就把它放掉了，没有用。把脑袖抖了干净，方叔安乐着过来了。哎呀，您找我呀？我真没想到，不知的女侠一向可好？我是给您行礼了。陆小英那个脸儿冷若冰霜啊，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方叔安的前襟：“你给我进来！哎，慢点，慢点！哎呀呀！”我说：“老婶儿，你这干嘛？”呸！谁是你老婶儿？你少要信口胡说，小心我扒你的皮！别介，老婶儿，你不让我这么说，我也得这么说呀。他，你跟我老叔，他不是有那么一段吗？那你不是我老婶儿，谁知？呸！再说，掰你的皮！到里边来，我有话问你。哎，好说好说，你先把手松开，行不？陆小英真撒开手了。方叔安，我可告诉你，要在我的面前耍滑，那你可是想找倒霉。
1: 我哪能呢？我在您面前我是个晚辈，您是老前辈，我怎么敢耍滑呢？
0: 给我到里边。离开树林边上，到了井里边。方叔安这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啊，心说他不是报复来了，要不这人疯了吧？他往四外看看，没人。陆小英不走了，方叔安，跪下！您说什么？跪下！是好，跪下，跪下。这大脑袋还真不抬杠，直溜溜跪在陆小英的面前。老婶儿，您说什么我都听。您到底为什么呢？

0: 方栓，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开封府没好人，你们是卸了磨就杀驴呀、啊！我为什么单找你？因为我这些事儿你都最清楚。你说白云瑞做的对不对？我对他有四次救命之恩，他用完了我就一脚蹬开呀、啊，就好像我求他了，就好像我找不出人家去了。你看他那个德行，本来我想要他的命，后来被老剑客上淮山把我劝走了。连日来我越想越窝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窝囊死不可。我这次回来没别的事儿，我就找你们来算这个账。听说白玉瑞没在家，你个大脑袋在家呢，我先跟你算完了账，再找那个小白脸儿、白眼狼。
1: 老婶啊，咱这么办得了，说话说的别太绝了，您可不能说呢这开封府没好人，这我不赞成。我请问你，包大人是好人不？你谁都得承认呢，铁面无私啊，清如水，明如镜，好比纱罩万盏灯啊。那铁面无私，明镜高悬，解民疾苦，那谁不知道啊？你怎么能说开封府没好人呢？呸！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包大人不算在其中。
0: 哦，他不算。那我干老呢？我干老徐良那人怎么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你说那哪一件事做的不对？你怎么能把他包括在内，说他不是好人呢？啊呸！他也不算，
1: 啊，他也不算。
0: 那我呢？您怎么把我列的不是好人之中呢？
1: 老婶，咱可平心而论呢。你跟我老叔白玉瑞的婚事，我不但赞成，而且赞成，我是没法再赞成了。那他不乐意，叫我有什么法儿？您知我有多难呢？我劝了您，又劝我老叔，劝我老叔，我还得骗着您。为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们俩言归于好啊，将来结为夫妻，我瞅着不高兴吗？我这么做就怕你俩闹翻了，将来结局不好收拾啊。老婶儿，拿人心比自心，你可别冤枉了我呀。哎，方叔安说着，偷眼一看呢，陆小英哭了，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啪。方叔安乐了，哎，心说这老娘们心就是软，你别看她嘴说的挺硬的，报仇啊、算账、假的。其实他那心呢，还是爱着我老叔。看这意思，他还不知道白云瑞摊什么事儿吧？方叔安又有主意了，那老婶啊，这事儿啊，我把我老叔找来，咱们三头六面，把我就洗清楚了。您看看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是不是那个说瞎话的人？好吧，他上哪儿去了？ 哎。你上哪儿去了，老婶啊？这辈子你甭想见他了
0: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他死到七星楼里的。
0: 哎呀！
2: 陆小英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往后倒退几步，身子一晃，好兄妹摔倒了。
0: 房叔安还不好意思去过去拦他。男女授受不亲，陆小英一扶身边的大树，这才没倒下，好半天呢才平稳下来。方叔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老婶儿，哎，你听我说呀，夏随良和萧道成这俩小子一个好人也没有啊，他们也不什么年头

0: 修了个七星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恐怕你那个伯父扭转乾坤，乾坤扭转陆天林，也在里边困着呢。我老叔呢，为了救你伯父，今天我有什么我说什么。上回咱们一闹翻了，你跟山药蛋这一走啊，我老叔后悔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哭了大半夜。我问他，我说你哭什么？他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要能把你找回来，一定赔你。你说这玩意儿怪不？你说你们俩能没感情吗？后来呀，他说这么办吧。为了表示对你的忠心，要破七星楼呢，把你伯父救出来。你看这人是心多好，结果倒了霉了。破七星楼他不懂啊。我们爷俩先到海康县去一趟，请出来一位高人。这个人呢，姓罗，叫螺旋罗子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好不容易把他请出来了，哪知道刚想破七星楼，我们又上人家夏遂良的当了。您说夏遂良有多损，把螺旋的老娘给抓来了，用他老娘要挟螺旋，那螺旋还是个孝子，为了不使老娘受牵连，忍痛不帮我们的忙了，结果被软禁在三仙观。我老叔不死心，我们又想办法请出来螺旋的师弟叫龚世良，他满口答应帮我们破楼。你说那他妈这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妈不拉人屎啊！把我老叔他们骗进七星楼，闹了半天他是个奸细，他是夏遂良的人。一摁那消息，乱箭齐发呀，飞刀、飞剑、飞黄石，又打火球。我亲眼瞅着我老叔白云瑞，咔嚓一下。其实没那么八宗事儿，方华根本没看见。要是这人差劲，说着说着真的，又变成假的了。他也是有意试验试验陆小英。刚一说到这儿，陆小英“哎呦”一声，眼睛一翻，靠到树上了。这回可真没气儿了。方叔还心中暗笑：“哎呀，我这感情成了深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一说完，老叔咔吧一下，他这没气儿了。干脆我别缺德了，把他唤醒，说明实情。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说你呢，
1: 东西乱放，摆个东西都不会摆，
0: 每天就想着做个明星梦，看怎么看，家里有什么出息啊你。
2: 你快乐吗？
3: 快乐到底是什么东西？

建议郑成功为反清复明的大将军，叫起来顺口响亮，省着又国姓爷什么少将军，这称呼都乱了。郑成功接受了，那还是郑成功，就为了叫这个名字是名正言顺，打这之后大伙一律称他大将军。哎呀，郑成功一想，现在清兵迟迟未动，什么原因？因为清人现在占据福建呢，也就是三分之二，还主要的是关隘城镇，广大的地盘农村山区尚未占领，所以现在还有喘气的机会。另外清人也不傻呀，他知道郑成功也不好袒露，而且郑成功主要靠的是水军，哎，满洲八旗靠的是骑兵，在这有劲儿使不上，水军几乎连门都没有，所以不敢贸然行动。郑成功一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头一样事儿，带着文武百官赶奔家里安平镇看望他们。

亲翁氏夫人。娘儿两个促膝谈心呐、啊，郑成功见着娘之后非常伤感。娘啊，你也别难过，我爹的情况你了解吗？孩子，别说了，我全听说了，他纯属是自作自受啊。娘不说旁的，怪我命苦。我跟你爹成亲不到一年，他就失踪了。盼着20多年夫妻团聚，又过好日子，没过上一年我们俩又分手了。想不到他为了功名利禄如此痴情啊，现在深陷囹圄之中万难自拔，这也是命中注定啊。儿啊，你不必跟娘解释，我认命了。娘啊，还有件事，现在清军南下，大敌当前，儿迟早要指挥士兵浴血奋战，不能在堂前孝顺老娘，望母亲擅自珍重。儿啊，古人言忠孝不能两全呐、啊，你日理万机肩负着重担，娘还能挑你吗？儿啊，你要好自为之，要奉明君报效国家，娘我全力支持你。咱家目前吃喝不愁，娘也很好，你不要挂念才是。母亲，儿担心呐、啊。现在的局势瞬息万变，万里有一，清军突然打来，娘您怎么办？我的意思，娘啊，我想接着您，跟着我赶奔厦门军旅之中，儿迟早也可以尽其孝道。哎呀，儿啊，不必，那娘成了累赘了，你又指挥打仗，又得孝顺母亲，哪能顾得过来呢？儿，万万使不得，你就放心前去。至于儿提到瞬息万变，万里有一，清军打到家门口，你来看。再看翁氏夫人在床头一伸手，拽出一把二刃双钢剑，这把宝剑锃明刷亮。翁氏指着宝剑说，儿啊，有这口宝剑我足以防身，你就放心的去吧。防什么身呢、啊、翁氏会武艺吗？不会，一窍不通。怎么个防身？实在不行抹脖子进阶嘛，我一死了之，全都对得起了。郑成功没太理解，娘啊，好，如此说来下午儿就得走啊，我还得去招兵做事先的准备。母亲深明大义，说喜欢儿子留下住两天，没那时间，假装高兴给儿子做了几样拿手的菜，吃完了娘儿俩是洒泪分别。单说郑成功辞别了母亲，出了安平镇之后上哪儿去？驾船赶奔南澳岛。南澳岛是个大岛子，地处广东福建的交界处，正是握要咽喉之处。大明在这设立总兵府，现在明朝垮台了，分崩离析，岛子上连一兵一卒都没了，总兵衙门依然在，剩下都是打鱼的渔民了。郑成功在这块长大的，对这地理相当熟悉，也深知南澳岛的重要性。登陆之后一声令下，构筑炮台，整顿治安，派兵驻守，心说这是阵地，绝不能放弃。之后郑成功又领着人来到原总兵衙门，那个总兵早都跑了，总兵衙门早已荒废，房上墙上的草都长了多高。郑成功进了院之后，吩咐手下的士兵开始整修，把他临时作为行辕，一切都安排完了。到了第二天，郑成功

宫领人视察，一看一切一切都跟心里想的差不多少，又来到原教军场。哟，这教军场地面可够宽阔的，因为久不练操也没有兵啊，练兵场上一片荒草，只有坐北向南这座阅兵台依然如故。郑成功命人把这教军场重新整修了一遍，把野草都拔掉，重新铲平，然后又把阅兵台重新粉刷了一次。第三天，招兵的布告贴出去了，主要是招募新兵，选拔将才。郑成功跟谁都没说，心说看来招兵工作并不难，但是选拔将才不太容易啊。古人说的一点不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次到南澳，无论如何得选拔几个将才，他暗中下了决心了。几天之后，郑成功升坐了阅兵台，下面摆了一溜桌子，桌子后边都是椅子，有几位文笔先生就坐，他们是准备给登记的。在将台下边的左右密排兵刃架子，上头插着18般兵器，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铁锁硬弓强弩等等等，是应有尽有。但见刀枪明亮，都夺人的耳目啊！大旗顺风飘摆，十分威武。再往教场周围观看，岛上的渔民家庭的妇女，从外地逃来的难民纷纷到教场观看，白杨树下白榕树下都是人了。有人就喊，大家听着，现在大将军要招兵，招兵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啊，有愿意报名者赶紧来登记啊。其实看热闹的人群当中不少是来报名的，只要有一个带头的就好办。我一个，还我，哇哟，真没想到报名的十分踊跃。来到这一溜先生的近前，报同姓名、籍贯、民族、干什么的出身、会什么特长，都详细记录在案。旁边有士兵看一看个头，瞅瞅身体怎么样，也就草草看过，同意的留下站到左边，不同意的站到右边。郑成功在上面监督着，一边喝着水一边一言不发。上午什么事没有，有400多人报了名了。郑成功用眼睛一看呢，差不多，虽然谈不到十分精壮，但都很年轻，年轻就好办事啊。到了下午吃完了饭继续招募，再看报名的人呢，比上午还多，排成了长龙啊。几个先生累得满头大汗，登记不过来，这玩意时间长了谁都厌倦。几个师爷头不抬眼不睁的挥动笔杆，一个劲儿在这写。第一排来个报名的，先生也没看他，叫什么名字？我姓甘，我叫甘辉。哪儿的？甘辉呀，光辉的辉，甘露的甘。甘辉多大？27岁。哪儿的人？广东人。你有什么特长？我特长太多了，18般兵器样样精通，马上部下是无一不能啊。这先生本来都没精神了，一听这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什么年月了，真有吹牛的啊，吹得乌丢乌丢的，把笔放下，抬起眼皮看了看，嚯，好像没乐出来。闹了半天，报名这个人身材十分的矮小，从背影看也就是12、13一个孩子。

0: 挺大脑壳，小脸儿，宽宽的脑门，有点小鹰钩鼻子，一对圆球的眼睛，嘴角往下耷拉着，稍微有点小鳞鬓胡子，穿的是破衣啰嗦。别看这样，可挺精神，说话嘎嘎的。先生一看，就这位其貌不扬，比五短的身材还得短一截，你吹什么牛呢？我你叫甘辉，正是。你刚才说什么？十八般兵器你样样精通，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能，对，一点都不带错的。敢当众比划比划吗？练一练，让大将军看看，谁都行啊，随便啊。哎，好嘞，那我现在就练练。您还真别说，从上午到现在没一个练的，也就是报名选中了就留下了，选不中的回家了。这是头一个，大伙一听有练的，让大将军过目，肯定有两下子。不见郑成功在这一看都看化了。再看这个甘辉，小个不大，挺溜，扬起脖子就问：“我练倒可以啊，有马吗？”“你瞎呀！你往将台旁边看看，马棚之中两溜战马就供你们使用的，你随便挑。”“好嘞。”甘辉大步流星来到马棚，左看右看，咦，有一匹马，火炭红啊，鬃尾乱炸。看了看，挺满意，用手摁了摁鞍子，这匹马连塌腰都没塌腰，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抬小腿够凳都够不着，你别看那样，他身子骨十分的利便，把脑袋一晃，他撑窜上马背，一提丝缰，双脚一磕凳，这马都是战马呀，你老叫他闲着他觉得难受，今天遇上好骑手了，马也撒欢啊，高兴，把脑袋一晃，鬃尾乱扎，围着教场跑了那么两圈，在场的人全都注目看着，又回到原地，到了兵器架的前头，甘辉甩凳跳下战马。学嘛学嘛，就他吧。一伸手抄起一口大刀来，这口大刀锃明刷亮，掂量掂分量，正好可手。再看单手提刀，二次飞身上马，马到梅花圈中心，也就是教场的中心，就舞起大刀，左插花，右插花，泰山压顶，孤树盘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清，就见那个刀光刷刷刷，一道闪亮一道闪亮的，后来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就见甘辉的身旁一团白雾。郑成功在这看着，不由得就站起来了。好，好！郑成功不由得这一叫好，两旁的主将战将一起叫好，好，好，好！当兵的喊，当官的都叫好，咱也得叫好，好啊，好啊！老百姓看热闹的一瞅啊，是好，不好能叫吗？咱也叫，哈！其实有明白的，发自内心叫好，有一部分就是起哄，就这么回事。再看甘辉，练完了这一趟大刀，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马圈回来，到兵器架的这儿，把大刀归还原位，一伸手，又抽出一条化杆描金戟，再次上马，是舞动大戟。咱这么说吧，练了四种兵器，郑成功一看行了，别累着，告诉中军官，告诉甘辉，别练了。 哎，姓甘的壮士别练了。大将军，下一步您打算叫他干什么？
1: 作为大将，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呢，这个剑法是非常重要的，让他射射箭。
0: 哎，是了。哎，甘辉，你听着，大将军令下，要看看你的剑法如何。哎，好嘞。
1: 再看这甘辉来到将台下马，那弓都在那挂着，他选来选去，选了一张硬弓，试了试这功力。哎，咔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哎，他行行行行。又选了五只套甲锥，士兵把箭靶都给准备好了，箭靶就拿草扎的，外头也穿上衣服，戴着帽子，离老远看跟人一样，石子是靶子，放在中心，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再看甘辉，左手挽弓，右手提着剑，飞身上马，先跑马趟子，跑了三圈，马的速度也提起来了，离着箭靶能有200步远。甘辉斗丹天喊了一声：“大将军，请上眼，各位注意，今天我要来一手叫梅开五度。”大伙一听说梅开五度，梅就是梅花的梅呀，怎么个设法？都注意看着。就见甘辉马趟子跑个不得离了，把步数都量准了，张弓搭箭，嗨，啪啪啪啪，这四箭射的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那个角度距离几乎相等，射的那个正劲就甭提了。最后拉满弓，嘎嘣啪，一箭射住靶心，这就叫梅花五度，五支箭整整齐齐钉到靶子上。郑成功点头，好。将官们一听，好。当兵的看，好好。老百姓看，好好好，神箭啊。将台下擂鼓祝贺，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士兵们是摇旗呐喊。哎呀，郑成功满意，心说行，今天没算白过呀，招多少兵丁不说，这个够个将官的材料，太行了。看他其貌不扬，小个不高，有如此的绝技，这是天赐我也。来人，叫甘辉到将台上来，我要问话。
0: 甘壮士，大将军有令，别练了，你到将台上，大将军要问话。得了。
1: 甘辉一拨马来到将台下，甩凳下马，噔噔噔走上将台。郑成功刚想要问他的话，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人群之中有人嗷嗷的一声，这声音好像霹雳相似。
0: 大将军，各位，我也练两趟。
1: 这今儿真有不服气儿的。众人甩脸观瞧，就见人群左右一分出了一条大汉。说大汉不是说他这个儿多高，此人上中等的身材，比一般中等个的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再一看铜字形的大脸，就是好像写那个大铜的铜，铜制的铜，就是那种的脸型，四方大脸，两道浓眉飞叉入鬓，一对大眼，眼角往上吊就是，二眸子皂薄分明，是锃明刷亮，大狮子鼻子，方海口，留着燕尾胡，胡子尖往上翘翘着，看年岁在30岁左右，身体健壮，胸脯好像扣两只大碗，腰杀壮带。

0: 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靴子，英雄场在嘎桌这夹着，晃着身躯，迈着大步，噔噔噔噔噔走出人群，也没报名登记，也没上将台，直接赶奔兵器架子，到这看看十八般的兵器，一边看一边撇嘴，这玩意儿有什么念头？哎，方才那个姓甘的，剑法还行吧，引起我的兴趣，我也练练剑，大伙看看我的准头如何。正这时候当兵的过来，瞎摸索什么呢你？报名再练呢，你不报名你就练呢，你怎么不懂规矩？这条大汉看了看他，怎么的？先练完了再报名不一样的事吗？不行，这有规矩，必须先登记。郑成功一看用不着，不要拘泥常理了，告诉中军官通知士兵不必阻拦，他爱练什么先叫他练，然后再说。所以上面这句传达士兵也就不拦着了。再看这个主一伸手抄起张弓来，我也练练剑法，嘿，嘎吧，没等使劲把弓折断了，这糟弓啊，这弓还能打仗吗？又抄起第二张来，稍微一使劲，嘎吧，又折了一张弓。第三张弓这一使劲，弓弦给拽断了。书说简短，一口气拉折了五张弓。郑成功一见就大吃一惊。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大将军郑成功在南澳岛招兵，他主要的是选拔将领，没说过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芸芸众生真正有出息的、有作为的不算太多，古代也是照旧啊。您还别说，有两个人很了不起，头一个姓甘，叫甘辉，小个不高，精神，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剑法，这个人是个将才。咱们说了还有个人，这人上中等的个，童字脸，口气很狂很大，他非要拉弓射箭跟那个甘辉比较比较，一口气拉折了五张弓，那都是硬弓，一般人想拉都拉不开，绑得累酸了累折了也无能为力。但这主在谈笑之中好像开玩笑，咔吧咔吧咔吧，五张弓折了。郑成功在将台上一看就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来人，赞，把我的保镖弓拿到台下叫他一试。是，郑成功亲自使用的保镖弓是铁壁铜胎呀。咱举个例子说，就这张弓，两个强壮的汉子面对面，一个拉弓背，一个拉弓弦，得使足了十成劲儿，能拉开一半，还得两条汉子在后头帮忙，四个人才能拉开这张弓。要不怎么叫铁壁铜胎呢？这弓有力量，射出那个箭又直是又准，劲儿还非常大。郑成功命令一声，有人把这张弓拿到这条大汉的面前，壮士，你不说这些弓都糟吗？我家大将军把他的保镖弓借你一用，你看看怎么样？哎呀，谢谢了谢谢了啊，来我试试。他伸手把保镖弓接过来，先掂掂分量，行，有门。再看看这弓，这弓跟一般

功能一样嘛，大将军使用的，无管是装饰，无管是选材，那都是上上等的。再看他左手推着弓背，右手拉动弓弦，哎哎，嘎吱嘎吱嘎吱，拉了半个满，那就了不起呀、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啊。郑成功频频点头。再看此人没有使足十成的劲儿，留有余地，脑袋一晃，再一使劲，咔吱吱吱吱吱，把宝雕弓拉满。在场的人掌声雷动，好神力，好神力！再看这股，冲将台的郑成功点了点头，表示感谢。手挽宝雕弓，拿了五支狼牙剑，飞身上马。他没有马，他在马棚里选了一匹乌骓马，浑身上下全是黑色的。这匹马是走马。杨伯思明摇头摆尾，这匹马围着教场转了两三圈。再看这个主喊了一声：“哟，呆！各位大将军，方才干灰干壮士射的叫梅开五度，这回我来个双凤争巢。”大伙一听双凤争巢什么意思不明白。再看这主，这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什么时候拉开的弓，什么时候搭上的箭，根本你无法看清。就见这个主一口气连发出五支箭来，啪啪啪啪啪。再往箭靶上一看，又全惊呆了。他射的也是梅花五度，按着甘辉射的那个地方一样，就好像两层梅花相似。这玩意儿太难了，就这等于前面的人给规范好了，后边的人得一点不差，那功夫肯定超过前者呀。五箭射中，好一个双凤争巢，咕噜咕噜咕噜。再看这主射完之后洋洋得意，把宝雕弓归还，又在兵器架子上选了一条丈八蛇矛枪，舞动了一条枪法，又博得热烈的喝彩声。郑成功下令，别练了，别练了，不必样样都练到了，选上将台，把甘辉这个主全都选上将台。郑成功起身迎接，命人搬来座位。郑成功心特高兴，一天选两员大将，真是求之不得，天赐给我的。他就问这人：“请问壮士贵姓大名？”姓石，我叫石朗，字卓公。哦，石朗，哪里人士？安南人士。嘿，这回好了，咱俩还是同乡啊！哈哈哈，真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简单的问了问兵书战策，石朗是对答如流。张成功一看，妥了。这一次到南澳岛就是没白来，告诉这二位，你们先下去啊，听候我的消息，可千万别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十天过去了。郑成功招募了3500军兵，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一个是甘辉，一个是石朗。郑成功毫不犹豫，在起身之时马上传下任命状，甘辉为右将军，石朗为左先锋护卫中军。在军队打仗的时候，一个先锋
一个右军统领，那官可不小啊，刚报名参军呢，这一回到厦门，哎呀，大学士曾英听完了直皱眉，偷着建议郑成功，大将军啊，你是不是太大方一点了，想那石朗和甘辉刚刚投军入伍

老人家，我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正确。看看咱们大明朝，有名的大将洪承畴在嵩山投降，吴三桂借清兵忘了老祖宗，做了汉奸，还有等等等等，举不胜数啊。这些人能耐大不？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冷不冷大伙的心？咱再举一个例子，咱们明朝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姓严，叫严应元。他在江津小小的县城排名次不过一个点儿屎，都是个未入流啊。大敌当前，他勇于挑起重担，您记得吗？就这个严应元，不出名的一个小点屎，率领义军抗清，一共把小小的江阴守了80天，清军数攻不下，终于有3王18员上将7万多清兵横尸在城下。老人家，这个奇迹您承认不？举世震惊啊！要当初说叫严应元守江阴，谁能服气啊？谁都不能服气。但是他显露出特殊的才能。现在大敌当前，不要计较什么旧军什么新军，我一定一视同仁，有功者赏，月格提拔，有罪者罚，一定是一碗水平端。当前就应当同仇敌忾，不分彼此，不要斤斤计较了。老头子一听脸腾红了，巴嗒巴嗒滋味，郑成功有超人之处，说的是心服口服啊，真就这么回事。好，大将军说的是，我支持，我支持。郑成功回到厦门之后，根据当前的形势，马上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施琅、甘辉刚报名参军，都有资格参加了，领兵带队的将佐也参加了，一共是31个人。咱得说清楚，在人群当中有一部分都是郑氏家族，有郑成功的3个叔叔，郑之虎、郑之豹、郑之燕。郑之燕就是上日本接他母亲那主，这几个人都不含糊，都跟郑之龙不一样，一直追随郑成功，是反清复明。比较一下，郑之龙怎么赶得上他兄弟？赶不上，从民族气节各个方面没法相比。在没开会之前，施琅坐在郑成功的旁边，一抱拳：“大将军，末将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施琅啊，你怎么客气起来了？不错，我脾气有时暴躁，动不动张嘴就骂人，我治军也甚严，但是你就坐在我面前，把要说的话摊到桌子面上，公开对我说，我诚恳地接受。说吧，什么事儿？好，大将军呐，前者你在南澳岛招兵，卑职有幸被大将军录用。可是我在想，现在大敌当前，兵对兵，将对将，刀对刀，枪对枪啊，血雨腥风，白刃格斗，这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严防一手啊，我们不能以卵击石啊。跟清军对垒，硬磕硬，我们要吃大亏。首先来说，人家敌强我弱呀。身为大将者，我认为着，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才是正理。我知道诸葛亮

身无一技之长。诸葛亮会什么呢？会打仗吗？什么都不会。但是他羽扇纶巾，坐着四轮车指挥战斗，结果怎么样？数败敌军呢、啊、人们提到诸葛亮三个字又害怕又尊重，原因他会动脑子，他会用智慧，这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有一位古人叫孙膑，孙膑怎样啊、他本来是个残疾人，也坐在车上，居然在马陵道能致死统兵大将庞涓。什么原因呢？因为孙膑也善于动脑子，运用智慧。大将军不必卑职细说，大将军比我明白的多，今后我们要把重心放在智慧和韬略上。言之甚善。话不在多少，说话说的到这儿上，郑成功一听，石朗我选的太对了，这位是个帅才，给我提醒多及时多正确呀，真是那么回事。将在谋而不在勇，要讲究勇，还有勇过楚霸王项羽的吗？项羽有举鼎拔山之力呀、啊，怎么样？九里山垓下横剑自杀，古往今来谁能勇得过他？到头来抹脖子自杀了。三国的吕布勇不勇啊？虎牢关三英会吕布才把他战败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没有不知道的。到头来在白门楼被曹操给绞死了。的确，将在谋不在勇，得开动脑筋，得讲究韬略。施琅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么打这之后，郑成功对施琅是更加重用。按下这个不提，一会儿人到齐了，军事会议照常进行。首先郑成功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厦门的形势，让大家畅所欲言，你怎么想的你尽管说。所以说这个会议一开始就相当热烈，争先恐后的发言。大学士老头子陆振飞可抢上发言的机会了，等一等各位，等一等，老朽说几句。哎呀，急咳嗽了，我先说几句。大伙一看把老头急的胡子都撅起多高了，都别说都别说，听老先生的。郑成功也乐了，老人家别着急，喝点水，慢慢说。老爷，不中用了。各位啊，大将军，我先说几句。那么现在大家都拥护你为大将军，我不明白你是谁的大将军。哎，顾名思义，大将军也好，大元帅也好，都是臣。君在何处？谁是君主啊？因此往往的给人造的印象是群龙无首，出师无名啊。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选一位明主，大家尽心辅佐。咱门前那面大旗是反清复明啊，光复大明的江山，明朝是朱姓的天下。那么谁是咱的主公啊？我说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应当解决呀。大家说是不是？哎，真是这么回事，这真这么回事。郑成功点了点头，是啊，老人家您说我们应当选哪位明主？好，几天前从广州逃来不少难民，其中有个饱学的先生啊，识文断字，我跟他谈论起来了，他向我介绍了不少广东发生的事情。他说现在广

0: 房东啊，清军也打进去了，打得正在热烈，老百姓苦透了。但是也有个好消息，广东巡抚叫屈世嗣和原来咱们大明朝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哎，他们迎立了明神宗的亲孙子贵王朱由榔啊。各位啊，贵王啊叫朱由榔，在肇庆府成立了王朝，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大学士苏冠生在广州奉唐王的弟弟朱玉鄂。在咱们眼前摆着两个小朝廷，咱们商议商议，究竟咱们保谁为上策。大伙一听啊，是啊，哎，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咱得选一个，究竟保谁呢？老头接着往下说，哎，可叹呐，这两个小朝廷互不服气，互相争权呐，哎，特别是底下的文臣武将都什么节骨眼了，还为权势地位互相斗杀，因此清军是长驱直入，坐收渔利呀，哎，没费什么劲儿。有个清兵的总兵叫李成栋，这个败类呀，哎，他本来也是大明朝的人呢，投降归顺之后给满达子效忠，甘愿暴打前敌，见着原来的同僚就杀，见着大明的后裔就斩，这个披毛戴甲的畜生。结果怎么样啊，把其中的一个小朝廷朱玉鄂给端掉了，朱玉鄂也做了断头之鬼，现在就剩下贵王朱由榔了。朱由榔也不是他的对手，领兵带队逃往桂林，听说桂林形势相当危机呀，不知道大将军能否保贵王朱由榔，拥立他为帝，我们就名正言顺了。有的人说保他干什么，大家看见没，什么福王、鲁王、唐王，换汤不换药啊，哪能高瞻远瞩，我没有一个呀，都互相争权，因此我们不同意，不保，对，不保。大家烂呛汤，但拿主意的还是郑成功。郑成功看了看石朗，石将军，你的意思呢？回大将军的话，各位啊，我说几句，我初来乍到啊，本不应该在这地方发言，有道是人轻言微嘛，但有一样，大将军问到我头上了，我不得不照直说。据我所知，贵王朱由榔不仅人样的长得出众，而且才华横溢，在诸王当中他是出类拔萃呀。如果说我们能保贵王，不失为是上策，正像方才老先生所说，名正言顺呐、啊，那位堪称是明主，因此我同意保贵王，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他这一发言，嘿，跟郑成功是不谋而合呀。郑成功笑着点点头，各位，我也表表态啊，但是你们不要听我的，我是普通的议员，要叫我说，我也愿福保贵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母子相认，皆大欢喜，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娘儿俩这个哭吧，一是喜中悲，二是悲中喜。姐姐不在，姐姐跳崖自杀了。哎呀，想到这件事情更加悲伤了。哭着哭着，金兀术就劝吧，这毕竟是喜事啊，来呀，传本大帅的首令，明日在大元帅府热烈祝贺。祝贺这件事，谁都没想到，月平一听这话不哭了，把眼泪擦擦。金兀术，你少来这套，我不买你的账啊，我用不着你来给我祝贺，我话还没说完呢。娘啊，你生养儿一场，我不能在堂前尽孝侍奉母亲，我无地自容啊。最使儿痛心的是，咱们老岳家的人居然让我们的仇人保护着，这是对咱们老岳家的侮辱，是最大的耻辱。我向国人怎么交代，这要传扬出去，哎呀，我都没脸见人啊。娘啊，您了要保重，儿没脸见人了，我要追随我爹我姐于九泉之下，砸了，从一个侍卫的腰里头把刀子冷不丁拽过去了，哇，要抹脖子。幸亏大和尚法镜侯道爷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手疾眼快，老三啪一哆他的腕子，把刀给他削掉，千面仙缘孙静过来把月亭的腰也抱住了，少爷你干什么，别拦着，我不能活了，我没脸见人了。夫人哭吧，平儿，你这是何苦，你说的叫什么话呀？有道是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你怎么冷言冷语，伤恩人的心。娘啊，娘啊，我不明白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莫非您被他们收买了不成吗？
4: 是，
3: 听你们介绍，金兀术对你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您想过没有，他这是计谋，这叫刁买人心呢，这叫演戏给旁人看，装出一副假仁假义的姿态。哎，您想过没想过，他领兵百万侵犯我们大宋，杀我黎民百姓，占我城池土地，我们死了多少人，为了我一家的温饱，把这些大仇都忘记了不成？我爹怎么死的？虽然说没死在他手，他们狼狈为奸把我爹给害死，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岂能善罢甘休？国恨家仇，寄于一身，我跟金乌珠完不了。娘啊，你叫我死了。金乌珠手下的人听着，皆有怒容，心说话筒这小子真是个狼崽子，就等着大帅变脸的时候一声令下把乐厅给废了。金乌珠毫未动容，笑呵呵听着。乐厅啊，你讲完没？讲完了。你就这么恨我？
4: 恨你，我恨透了你了。
3: 哈哈哈！好，好，我不能改变你的观点，你有你的看法。你说本帅刁买人心也好，我演戏也罢，毕竟这个事儿我是做了，任凭你怎么想。本帅一再声称，我们只有国恨并无私怨。月亭啊，我对你爹十分崇敬，要不把你爹给扳倒，我们达不到目的，这就叫各为其主。那你非恨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放心，你是个孩子，你在我眼皮底下，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绝不加害你。慢说，你这么说，你说的再严重，你骂我的祖宗，我也不会翻脸。如果我要你的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我就把你变成肉渣。但我不能那么做。我月亭啊，你先冷静冷静，你不让我祝贺，我就不祝贺。咱们交换个条件，你看怎么样？哎，怎么样？众位听见没？哎，金乌珠，我就知道你有这句话，你说吧，什么条件？哎，如果叫我出卖大宋朝，跟你勾搭连环，为了报我家这点恩，就如何如何做对不起大宋朝老百姓的事，我办不到。我办不到，你死了那个心，免开尊口。除此之外，你说吧，你叫我干什么？哼，月天啊，我打大宋朝不费吹灰之力，有你没你全是一样的，这个你不必担心。那么我救了你母亲，这是真的啊？是真的。你怎么报答我呀？你说吧，你说吧，我怎么报答？交换条件是什么？哎，你别瞪眼，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哎，好吧，你逼得我没办法了，我就诉说诉说吧。你到大金国来干什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
4: 喂，我为查找秦桧的罪证，有了罪证，回到大宋朝，好给我爹爹的官司昭雪平反。我找他的罪证来了。那这个罪证你能找得着吗？凭你，你能找着什么罪证？
3: 是啊，正因为我找不着罪证，我才倒了霉。月亭啊，你能力太差，毛太嫩，肩膀头窄，你晃不开呀。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你师爷全来了，想要达到目的势比登天。本帅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不说我演戏吗？我演到底。你不说我刁买人心吗？我就刁买人心到底了。我送一个整人情，你办不到的事情我帮你办到，不用你找，我送给你一份罪证，你看如何？秦桧的罪证，你拿着这个罪证回到大宋朝，真要是办得妥善，
4: 岳飞肯定能够昭雪。你看怎么样？喂，岳婷婷，这真的吗？他看看金兀术的表情，不像在戏耍自己，是正言厉色。你不是糊弄我吧？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君无戏言呢。丞相，
3: 有，
4: 都准备好了吗？
3: 早都准备好了，
4: 就那哈密翅，拿来
3: 吃。
4: 哈密翅转身走了。岳婷这头脑就有点冷静了。金兀术想干嘛？他跟秦桧是一世，他们狼狈为奸，害死我爹，怎么他还能帮着我收拾秦桧？他不能，怎么能呢？你说不能，刚才他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不能是假的。他能给我提供什么罪证？正胡思乱想，哈密斯回来了，拿着一骡子信，拿个托盘托着。
3: 大帅，
4: 放桌上。哎呀，金兀术拿过这一骡子信来，自个儿打开看了一下，舍不得，真有点舍不得。最后从中拿出一封那么厚的一封信，在大信封里头装着，封头封着。岳婷啊，我真舍不得给你，你随便恨我，你把这个罪证拿回去，万无一失，你可别丢了啊！秦桧的罪证全在里边，给他吧。有人双手接过，送交岳平。岳平拿过来一看，这信封写着内降。内降啊，别的都没写。我可以看，给你了怎么不允许你看呢？你随便看，不过有些事情你现在知道就得，不可张扬。那好吧。他往左右瞅瞅，大伙瞪眼都看着他。岳婷把这封头轻轻起开，可没撕。起开之后把信瓤拽出来，怎么这么厚一大沓子？仔细观看呢，哎，这个信写的太漂亮，这个字儿太漂亮，全都是工笔楷书，蝇头小楷，就那毛笔字啊，就像苍蝇脑袋那么大的小字儿，蝇头小楷，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字迹清秀，工笔楷书嘛，都是真字儿，那没有潦草的，没有简单的字儿，整整齐齐，像印的相似。一看就知道出自女人之手，不是男人写的，字迹清秀，这怎么回事？

一看这封信的开头，梁璧殿下雅见。梁璧殿下是谁？金兀术。金兀术叫完颜兀术，字叫梁璧，不是最亲近的人不能这么称呼。梁璧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人知道。梁璧殿下雅见。下边接着写着，得见手书，我心理会。关于殿下所提要求，我已反复慎重考虑多日，特拟定方案如下：一，给岳飞加上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倒卖军马罪名为第一条。第二条，岳飞在朱仙镇放了大金国10100名战士，说他里通外国，倒卖大宋，勾串金人。罪名第二条，啪啪啪啪，开列了岳飞18条罪状，这18条是哪条都得死。最后写着，我与秦丞相商讨多时，此事已定，已密奏当今。当今御笔亲批，已将岳飞逮捕入狱。经过数次严刑审讯，岳密已供认不讳。这经过全有。岳平看到这手就哆嗦了。你们捏造的罪名啊，18条罪状，严刑审讯，逼得我爹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的，你们也太缺了德了。岳平那脸都青了，忍着往下看，说现在岳密已命丧风波，请殿下放心，目的已达。这是一段，再翻开一看呀，怎么还有这事儿？写信这个女人说，回忆当年徽钦二宗做了俘虏，我与秦丞相也做了俘虏，被押往黄龙，幸亏遇上了殿下，殿下见我一见倾心，我随殿下到御营住了多日，你我如胶似漆，终日相守，发下誓言，我与殿下愿在九泉之下也不变心，殿下对我的温存我至今不忘，我愿意在天做比翼鸟，在地下做连理枝，我现在思念殿下是茶饭难进啊，愿殿下早登大宝，把我接到大金，共享荣华富贵。最后写的是，纸短情长，书不尽言，绍兴11年岁末，落款王氏。谁写的？秦桧的老婆王氏。您大概也能听进一点明白的事儿吧。闹了半天这个王氏啊，跟金兀术还有私情呢。徽钦二宗被抓住了，秦桧、王氏全抓了俘虏了，送到黄龙府。有一日金兀术视察，看见了王氏，一见倾心。秦桧的老婆能难看吗？秦桧老婆太多了。这个王氏长得漂亮，又有才学，这金兀术挺喜欢，把他接进御帐。打那之后，两个人难离难舍。但让金兀术使用的是权术，那阵就告诉王氏：“我把你放回去之后，你应当怎么办？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王氏打那之后，虽然是秦桧的妻子，那心向着金兀术。

0: 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间谍给你送回去了，是间谍。表面上丞相的夫人，实质给大金服。只有他那个密信，一般人能看得着吗？现在这王氏就盼着，盼着金兀术早日当皇上。你爹完颜亮死了，你这是四郎主，你要一统天下，马上把我接回去。我跟你享一天富贵，做一天皇后，我死也闭眼，就是这么个意思。特别是跟秦桧狼狈为奸，怎么勾串大金，怎么害死岳飞，这心里头全有了。这金兀术啊，每当想到这些事情，深感的内疚。今日要不是下最大的决心，他能拿出来？岳亭看完了都哆嗦了。哎呀，心里这一翻个，心说金兀术看来是一片真心，这是诚心想帮助，可是面对敌人，我应当如何对待？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岳亭没想到金兀术把隐私都交给他，而且向他提供了奸相秦桧跟他夫人王氏怎么狼狈为奸，给岳飞定下莫须有的罪名，整个提供了。你拿着这个，你再不能昭雪，你还怎么昭雪？哎呀，岳亭一见深受感动，是如获至宝啊。他就瞅着金兀术啊，好半天没说出话来。现在改变观点了，金兀术了不起呀、啊！大宋朝如何如何，大金国也不次，哪儿都有英雄，哪儿都有好汉。啊，岳亭一想啊，是这么回事，原来我想错了，是他跟秦桧不错，狼狈为奸，害死我爹。他为了达到目的，这玩意儿我是生气。那么金兀术呢，很可能对秦桧这种败类也是深恶痛绝呀。原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是利用他而已，从心灵的深处也瞧不起这种民族败类。不接他为什么给我这个罪证？现在他改变了观点。大元帅，叫大元帅了，不叫金兀术了。真给我给你了，给你了，这还能假得了吗？如此说来，我多谢大元帅鼎力相助。大伙一看，这还行。那个岳亭也不是不近人情啊，你出到他这个地方也没办法。不过大帅，你给我这么重要的罪证，不能没有条件吧？什么条件？还是那句话，不出卖大宋，别的条件我都答应。岳亭啊，真聪明，真聪明，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嘛，不算什么苛求，我有一女，官拜芙蓉公主，跟你年貌相当，我想把我的女儿终身许配于你，你们结为夫妻，这个条件不算过客吧？我大元帅，这可不行，不，岳亭心说想干什么？把你姑娘给我，你怎么想来的？我要你的女儿，全国舆论是什么？算怎么回事？咱俩是两国的仇敌，我还娶你姑娘，你不笑话一样吗？拉拢我。
2: 小月亭马上就拒绝了。大元帅，不行。
0: 为什么不行？难道我的女儿不配做你的妻子吗？
2: 那也不是。
0: 那么大帅，你听明白了，我已经定了亲了。
2: 哦，
0: 你定了亲了啊？娘啊，您别生气，我不知道娘您在这儿，也不知道娘您还活着，我私定了终身。他娘一听，那谁呀？
2: 反正我有人了。
0: 大元帅，这个收回成命，办不到。
2: 你不是在骗我吧？这怎么能呢？
0: 婚姻大事我能瞎说吗？我的确是有了未婚妻了。那么本帅想知道知道你未婚妻是谁，行不行？你告诉告诉我是谁，行吗？
2: 好吧。
0: 月平一合计，我说谁？哎，想起杨红来了。我的未婚妻姓杨，叫杨红。实不相瞒，杨再兴的女儿，杨再兴跟我爹过命的交情，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天盟誓，已经定了亲了。我这个人是专一的，我不能有旁的想法。大元帅，这回你放心了吧？我能骗你吗？
2: 哈哈哈！
0: 杨红还能超过我的女儿吗？这我不敢说。总而言之，我这心是不变的。你跟杨红肯定是定了亲，一点岔头都没有。
2: 没有，
0: 海誓山盟，绝不变心。我要跟杨红变心，说话不算数，天不佑我。我不应该说这话，连我爹的官司都不能翻案，我还往哪说？哦，这可你说的，大伙都听见了啊。那么你见见我女儿行吗？
2: 啊，不用见，不用见了，多此一举，我已经定了亲了，还见什么？
0: 还是见见好啊。哎，
2: 大婶，
0: 屏风门一开，里边出了一伙人。月平一看，他这门挺好，带变的，一会儿一波，一会儿一波的，怎么回事？宫娥开道。宫娥长得都跟仙女一样，16个往左右一分。再看里边，出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身穿胡服，换了装，穿的胡人的衣服，插着机灵，哟，胡服好看，显着格外的娇艳。款步出来，先见过金乌珠。女儿参见爹爹，免。去见过月平，是。转身来到月平近前。月平啊，你看看我是谁。
2: 喂啊！
0: 月平傻了。哎呀，他一看面前站这女人，笑眯眯的，非是旁人，正是跟自己一起到大金国来的金芙蓉。那金芙蓉不在店房等着我呢吗？我上这办事来，他还不放心，告诉我多加谨慎。怎么跑这当公主来了？这怎么事儿啊？这是你哎，平哥，实说了吧，我为什么叫金芙蓉啊？我是芙蓉公主，我姓大金国的金，故此叫金芙蓉。你就没想过吗？为什么我拿金牌就那么省事，关平路卡也不费吹灰之力？这全是我爹的安排，给咱们提供了方便条件，故此我才陪着你到了大金国。你再回顾一下，为什么一切都那么顺利？有我在，谁敢碰咱们呢？平哥，现在事情已经说清了，你我二人在林中殿房海誓山盟，
2: 你答应要娶我是不是？
0: 嗯，

我是不是说过非你不嫁呀？这事儿你不能忘吧？我他这还哎呦我呀呀呀呀！月平心说：“我活得太年轻了，这个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大千世界充满了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怎么这些没想到？这明白了，明白了。哦，演戏，事先你们都安排好了，一步一步叫我走。妹子。”姐姐，我不管你叫什么吧，咱俩的事儿吹了，吹了，我宁愿欺骗了天地神灵，咱俩的事儿吹了。为什么？我不了解你真实的身份。你如果你说你是金乌珠的女儿，说出天来我也不会答应。我就认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认为你是个普通家的女孩，你还欺骗我，说你爹嘛是我爹手下的中军官，叫金瑞。我那阵听着我就觉着怀疑，我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闹了半天都是骗我。金无珠，咱可讲清楚了，这门婚事黄了。金芙蓉，我对不起你。金芙蓉的脸唰就变了。平哥，你我一路之上住在一个房间，形影不离多日，难道说你拿我开玩笑不成？哎，那不怪我，那怪你，你骗了我了。哎，咱俩是住在一个房间，两张床，即使是一张床，我连碰你我都没碰过。说实话，轻佻的话我说过没？我动过手脚没有？没有，所以我才赞成你是个正人君子，这不得了吗？我没沾污你，你骗了我，我是上当的，这个你赖不着我。要说明这个身份，我早就不同意了啊！不行，完了。那听哥，好，就是我欺骗了你，你不同意了，莫非我配不上你？哎，那搁在一边。配得上配不上搁在一边，我有人了，杨红啊，是我的未婚妻。今天跟你实话说了吧，因为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你陪着我到大金国来，我深受感动。我一看你呀、啊、比杨红好，所以我改变了初衷，我这才答应的。说实话，我打心底往外，我就爱一个人，就爱杨红，别人我全不爱。大伙都听着。金乌珠不动声色，手捻虚然看着月亭。你说的是实话，一点都不带错的。那么你跟杨红不会改变啊？不能改变，那改变不了。你女儿不行，丫头，让她看看你是谁。是，就见金芙蓉一转身的功夫，杀了。假脸拿下去了，帽子机灵摘掉，转身过来，听哥，你看我是谁？他不呀呀！他一瞅面前站的人，什么金芙蓉，正是杨红。咱这书可没有迷信啊。没有那个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变就变，那他不会说，不会，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种缓术大挪移，在列国年间咱中国就有这玩意儿，人可以化妆戴假面具。哎，这个假面具贴上之后跟碎破皮儿一样，会专门这么一种技术，你看不出来，还带变音的，这是特殊的一门学问，杨红就会。用的什么办法谁也不清楚。再给人把假脸撤掉，闹了半天是神刀女剑杨红。哎呀，小月亭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如坠五里雾。

0: 我义父就是这个府里的大元帅府的一等侍卫，辅佐我爹大元帅的，后来把我领到这儿来了。大元帅金兀术见着我之后非常喜欢，把我收养在元帅府，让盖九霄传授我能耐，我拜金兀术做了干爹，这是我真正的干爹，一直把我抚养成人。干脆我跟你说实话吧，宴路之上所作所为都是我爹爹金兀术示意让我那么干的，我跟你说的有真话也有不真之处，但不管怎么讲都是为了你好，我是帮你的忙的。这一次又帮着你拿到了金牌，关平路卡又回到中都，我爹这才授意我跟你讲实话呀。你方才讲了你跟我是出于真心的，那么现在你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了，你心变不变？你说月婷怎么办吧。
1: 是这么回事，都在演戏啊啊啊呀，杨红，我服了你了，你真会变。
0: 先是一个白衣女人面罩轻纱，而后变成黑脸的一个年轻人跟我磕了头，变成我你们老四。而后嘛，你又帮着我取了湛卢剑，而后嘛，你又变成了金芙蓉拿着把鞭子。我这怎么回事？哟，平哥，这些事儿将来咱慢慢的再讲，现在不是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干爹在这儿，你我婚姻的事情，我想问问你能不能答应？
1: 我不能答应，
0: 你们骗了我，过去的事推翻，不答应。杨红当时就哭了，脸煞白呀。月婷啊，月婷，我说你点什么好，你就是沾了你爹的光了、这么多人辅佐你，你要不是姓月，你百麻不是你、我救了你多少次了，我找不出人家去，凭着我干爹的身份，朝郎驸马公伯王侯有多少来求亲的，我嫁什么人没有？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比你强的那多的还是。就因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我干爹对岳帅十分崇敬，故此才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你这么不干那么不干，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我还高攀你不成？我瞎了眼睛，我救了你个白眼狼。说到这杨红蹲那就哭开了。你看杨红啊，是金兀术的干女儿，那金兀术疼爱他疼得不得了。说这话呢，旁边那千面仙缘孙静可以做见证。咱们前文书说过，孙静到了这个府里之后还了解了不少金兀术私下的生活的事，其中也包括杨红的事情。孙静那时候就发现领了个小女孩还天真活泼，金兀术喜欢得不得了啊，收养做了义女，就在这个府里的横冲直撞，要星星不敢给月亮，那特殊特殊的疼爱，后来叫盖九霄传授他能耐，金兀术高兴也传授他能耐，找人教他念书，在府里是头一个大红人，谁都知道碰大元帅行，碰这位义女不行，就那么吃香。有一次千面仙缘孙静跟大元帅闲谈，孙静就说过，大元帅，你那么多的妻妾孩子也不少，我看你唯独爱你这个干女儿，这为什么呢？我斗胆问一句，金兀术乐了，什么叫亲女儿，哪叫干女

0: 亲的不喜欢他也不亲，干的要喜欢他也不远，唯独我最喜欢的就是杨红。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只因我真正付出过。是我的错，
1: 是我的错，
0: 是你的错，
1: 是你的错，
0: 但却真心相恋过。决心的你，决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好了，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

0: 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你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集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

脏器哈、啊、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是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啊，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见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呢，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我们不会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1/5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适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

0: 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1: 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

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小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零度到四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零下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那么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等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5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1: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6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3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4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5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6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
2: 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的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0: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您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
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呢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适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辽宁浑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沈阳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
1: 抚顺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全省多个降水地域，记录各地开足马力迎战强降雨。
1: 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守望相助，传递温暖与力量。
0: 全力迎战强降雨。
2: 7月12号20点到13号16点，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抚顺地区局部出现特大暴雨。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15点起，对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昨天14点，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天16点，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沈阳浑河水文站监测水位达到39.08米，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本台记者马洪鹏来到沈阳浑河岸边。
3: 由于强降雨还在持续的下，那整个浑河的水位依旧在持续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浑河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并且水体非常的浑浊。那站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水流拍打的声音。那由于整个水位的上涨，原本河道两边的观景步道此时此刻也已经被洪水完全的淹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进行实时的动态巡逻，并且通过广播来实时的提醒各位市民要远离河道，保障安全。
1: 沈阳市浑河站东街道宁波路社区党委书记苏新：
4: 从泄洪开始，每天就会有站东的包括领导，然后还有执法队啊，包括我们社区还有民警，我们形成了一个巡河的力量。尤其现在今天这种状况之下，是很多年我们也都是没有见过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社区从辖区内部到路面上到河道，我们都安排人实时的循环的进行来巡逻，确保我们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安全。
1: 昨天16点，中央气象台组织多个重要省份开展全国天气联合会商，共同研判台风巴威带来的天气影响。据了解，从7月12号8点到13号15点，我省平均降雨量达到45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74.4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的都在沈阳市，分别是和平区浑河湾街道、于洪区城东湖街道、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除沈阳南部外，抚顺西部地区局部也出现特大暴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2: 昨天凌晨，沈阳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本台记者孟希桃来到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
5: 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2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2: 沈阳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王少伟：
6: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 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水抽排下去。
2: 昨天9点10分，沈阳市提升全市防汛至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多支，22000多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在迎战强降水的过程中，居民也自发行动，尽自己所能为大家提供便利。比如不少人会把共享单车停放在积水较深的位置，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沈阳市民朴先生把家附近路边每一处有积水的井盖都清理干净，方便积水更快排出。
7: 我从单位那边过来，应该现在能有10多个了吧。我想应该作为市民应该积极配合那个防汛工作，这边出来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2: 截至昨天12点，全省最大一小时降雨量为74.4毫米，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村民张燕鹤。
8: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棚子的这个水位就它凡是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你抽不过来这个水，就是你这抽了以后完事，这水位呢比你抽的那还快。
2: 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陈露。
9: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到哪，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2: 截至目前，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
1: 从昨天凌晨开始，抚顺市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面对严峻的汛情，抚顺市在7月12号22点就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唐家飞的报道。
10: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2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1: 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交通事业服务发展中心北3家养护站工作人员张行海。
11: 你看我们石块已经拉回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1: 在抚顺市万花区工农街道金新社区内，原本有一处闲置状态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因为地势较高被改造为临时安置点。截至目前，工农街道共转移了近300名群众，分别安置在辖区内的3个安置点。安置点服务贴心，提前准备好被褥、床铺、电风扇和洗漱用品，还配备了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消杀人员以及民警，全力保障安置群众的正常生活。抚顺市民赵俊平。
12: 这咱是那个楼房，就是为了

0: 哦，那说这下大雨有危险，不安全，完就给咱们着车给咱们送来的。咱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拿，什么牙膏啊、牙刷呀、铺的盖的，他们全管，完还供俺们饭。
1: 抚顺市万花区工农街道党工委书记赵琛，
2: 社区干部完了，村干部就是，包括我们街道的人员以及区市机关侦派的人员，就全员到现场，我来家户找。因为那个人员分散，然后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其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年龄大的老人呢，我们就请求119、120协助，完了顺利转移。
1: 在抚顺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消防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因内涝被困的群众。浑河路站夏家堡专职站的11名消防员携橡皮艇，在中心街逐户搜救临街商铺及2楼住宅人员。截至昨天14点，已经安全转移42人，其中有大约30名失能或瘫痪的老人，最高龄者93岁。抚顺全市1215个集中安置点位已经全部准备到位，值守人员保障物资和安全防护措施一应俱全。志愿者们24小时值守，常态化开展场地消杀、卫生清扫和物资整理。目前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涝和山洪风险，抚顺全市111座水库全部提闸放水，农村小塘坝全部放空，同时启动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110处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点位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
3: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4: 全力迎战强降雨，
1: 迎战强降雨，我省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各降水地域，下面请听他们采自一线的报道。昨天是农历的5月29，正处在天文大潮期，伴随着台风巴威外围风系的共同影响，大连市昨天出现了风暴潮。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预报预警室副主任张瑞：
5: 我们也是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以及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呢预计呢这两天仍然会有比较高的高潮位以及比较大的这个风浪，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涉海的企业，我们沿海的这个渔港一定要做好应对工作，同时渔船做好锚泊，我们的滨海游客尽量的远离滨海栈道以及低洼的区域。
1: 为应对强台风巴威，锦州经开区中心渔港码头所有渔船停靠泊岸。记者陈启航从锦州发回报道。
6: 这里是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渔港码头，现在呢天正在下雨，海边的风浪呢也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渔船呢都已停泊靠岸。为了应对本轮巴威台风带来的影响，当地海洋农林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船只的缆绳进行二次加固。
1: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负责人杨一：
7: 目前呢，我们经开区所有渔船已经全部靠港披风，此外呢，我们对中心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内的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帮缆绳，增设防撞设施，开展清港行动，并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1: 鞍山市台安县城区积水严重，当地一处雨水泵站排水量已达12万立方米。记者刘淑瑜从鞍山发来报道。
8: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住建局的城区防汛指挥部，那我身后的这台雨水泵站从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在这一片区域当中，最深的积水已经达到了700毫米左右，目前的排水量在12万立方米左右。
1: 鞍山市台安县住房。

0: 和城乡建设局城区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葛飞。
1: 雨如果马上停止的情况下，水会在7点左右钟，5个小时左右能把城区道路的积水彻底能抽干。
0: 为了提升防洪调蓄能力，铁岭市清河区前马水库提前预泄腾空库容。记者李香荣从铁岭发回报道。
2: 我们现在是在铁岭市清河区的前马水库，这个水库呢位于小清河的上游，是辽河流域清河支流的源头。那在今年的这张避险指示图上，可以清晰地展示前马水库下游村民避险的这个位置。那目前呢，这个前马水库正在泄洪，这样可以应对上游降水导致的山洪，还可以保护下游前马等3个行政村，覆盖近1000名常住村民、2000余亩连片耕地。
0: 铁岭市清河区水利局副局长唐小然：
3: 提前预泄腾空库容，预留防洪缓冲空间。截止近日，累计向下游泄洪量30万立方米。我们还不间断拉网式全域巡查，重点检查大坝上下游坝坡、溢洪道进出口、输水洞起闭室，全程保证行洪通道畅通。
0: 朝阳陵园市前进乡积极开展抢险自救工作，全力抢修水毁路桥。记者高志远从朝阳发来报道。
4: 这里呢是前进乡报肾庙村水库下游的河道，那么我身后呢乡村干部们正在带领着群众进行抢修自救。那么由于近来雨量较大呢，导致下游河道水位激增，眼下呢路桥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威胁到了两岸的住户。目前全乡道路冲断约有230米，沥青路面呢损坏约有650米，护岸堤坝呢损坏约有140米。党员群众们正在抓紧时间，想在下一轮有可能发生的强降水面前把路面和堤坝进行加固。
0: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朝阳队大队长赵志明：
5: 3台大流量排水泵开始排水作业，每小时排水能力1700立方米，截至目前水位已下降20公分左右，目前水位仍在持续下降中。
6: 本台综合报道，迎战巴威带来的降雨过程，各地迅速启动防汛避险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早上5点多，本溪观音阁水库开启闸门，有序泄洪腾空库容，有效提升水库防洪调蓄能力。葫芦岛市绥中县遭遇高强度降雨后，各乡镇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对水库、河道、漫水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展开排查。铁岭开原市上肥镇和黄旗寨镇在暴雨抵达之前，对地质灾害户和山洪灾害户逐户开展劝导转移，在挠背村村部安置点被转移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0: 辽阳灯塔市柳河子镇工作人员冒雨分片巡查河道、乡村道路、种植大棚等重点点位，及时疏通沟渠，清理田间积水，协助农户加固大棚设施。锦州义县北镇市紧盯河道水库城区溢涝点位，加固堤岸，疏通河道，调控水库水位。丹东东港北井子镇对辖区河道、入海口大闸等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巡查检查。在沿海地区，锦州、营口和葫芦岛海事部门全力做好汛期水上安全，对在港船舶、进出港船舶实施24小时动态跟踪、全程监控，构建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闭环风险防控体系。
6: 各地多措并举保障城市排水，葫芦岛、锦州、盘锦、朝阳等地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多部门迅速行动，各泵站、排灌站全面启动防汛排涝模式，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全力保障城区水系畅通。同时，各地着力做好民生保障，丹东市自来水公司全面排查供水设施，检修设备管网，加密水质监测。国网本溪、锦州、葫芦岛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针对防汛重点区域、关键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7: 全力迎战强降雨。
0: 暴风雨中，一次次紧急响应，一场场生命接力相继展开。有人急需就医，有人被困家中，也有人因病等待救援。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这些互帮互助的人和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昨天上午9点，沈阳市铁西区。

0: 保工南街附近一名孕妇急需前往医院，接到求助后，沈阳消防迅速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宣泽龙和队友们小心护送孕妇登车，安全送到医院。记者联系他时，他仍在救援一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已经丢失在水里了。
1: 暴雨中的这场接力争分夺秒，沈阳市辽中区四方台镇胜利村积水漫入村民家中，60岁的姚春燕因脑出血后遗症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队员赶到后，将老人安全转移出家门，妥善安置到亲属家中。抚顺市望花区71岁的赵世信老人突发身体不适，面对老人长期卧床、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望花区应急管理局和抚顺蓝沙救援队展开紧急转运。20分钟后，老人顺利抵达抚顺市第二医院。
0: 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的60多栋老楼里住着3000多户居民。昨天，社区工作人员冒雨排查低洼楼栋和地下空间，铺设沙袋，清理排水口。大家抢排几个小时，保障老人和孩子安全出行。风雨未停，守护不停，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汇聚成风雨中最坚实的屏障。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消防队员趟过积水转移被困群众，公安民警在涉水路段疏导交通，一幕幕感人暖心的场景不断涌现，也让我们向所有坚守一线、守望相助的人致敬。
1: 汛期降雨频繁，乡村地理条件复杂，房屋又多，依山而建，加剧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风险。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如何科学转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乡村收到暴雨预警后，应停止田间劳作与外出，并注意当地发出的转移与撤离通知，尽快前往安全地带。如需转移，要向地势较高的转移安置点集结，尤其是在低洼溢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山洪灾害易发区的村民要服从安排，果断提前转移。
1: 对游客而言，收到暴雨预警后要立即终止一切山地、峡谷、水边活动，比如徒步、登山、露营、漂流等，尽快离开沟谷、河道、坡脚等危险地带，向坚固的砖混结构建筑或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撤离。村里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通常是地势较高的学校、村委会、防洪楼等。如果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可以向本地人求助。撤离时切勿在危房、棚户、山体附近停留或避险，防止房屋坍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
0: 据省气象台预报，预计到今天20点，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其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大连中部、阜新中部、朝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唐云鹏是我国第一代动车组检修工作者，他用严谨的态度、娴熟的技艺为动车组把脉问诊，以党员先锋本色护航列车驰骋。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唐云鹏正和同事们对动车组的信号处理装置进行检修。今年年初，唐云鹏带领工作室的几名技术骨干仅用60天就攻克了这个装置的自主检修难题。
3: 维修和检测呢，它是要返厂的，时间非常长，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费用，所以说我们工作室就开始上手研究，在功能测试上和故障的这个修复上，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2006年，怀揣高铁梦想的唐云鹏成为一名动车组检修工作者。他从零起步，钻研检修技术，自主编写检修手册，成立工作室，培育技术骨干。 20年来累计处理动车组各类故障上万件，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首席工程师王孝宇，
4: 他对于故障感觉就像一个像字典和记录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能够随时的去翻想起来。
1: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动车段技术支持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唐云鹏，
5: 继续坚守这个初心，永葆这个政治本色，深耕咱们技术革新和这个传技于人一线，守护好咱们新时代高铁的这个安全、速度与品质。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海区阵风可达7到9级。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早间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葫芦岛30摄氏度，其他城市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暴雨转雷阵雨，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

0: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地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

0: 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前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趁着把我们送到镇里来，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针对本轮强降雨，我县各部门各镇街以雨为令，闻讯而动，快速响应靠前部署，紧盯城市内涝、农田积水、河道来水等重点工作，开展巡查排查，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红海滩体育场盛大启幕，我县4支本土球队奔赴赛场，与其他区县球队一较高下。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我地区迎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降水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我县各部门各镇街以雨为令，闻讯而动，快速响应靠前部署，紧盯城市内涝、农田积水、河道来水等重点工作，开展巡查排查，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抢险，决战决胜，精准高效的指令传达和信息发布是关键。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大屏系统整合各类海量数据，实时刷新防汛动态，实现一屏统览。入汛以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成立了11个值班组，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制度。本轮强降雨来袭前，全体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员参战，严密监视本地降雨及河道上游来水情况，精准研判雨情汛情变化，日夜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盘山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童克岭：
1: 为了防御此次强台风，水利局全员上岗，进一步加大防汛力量，加强汛期信息调度。我们有信心在县防指的正确带领下，做到信息准确无误，各项工作畅通无阻。
0: 连日来，县气象局也加强值班值守，并加密天气及雨情信息发布频次，全力做好地进式气象服务。同时，该局积极加强与其他部门联动，不断拓展气象预警信息发布渠道，进一步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盘山县气象局副局长王海川：
2: 针对此次过程，县气象局严格落实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加密天气会商，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3个，在凌晨强降水时段加密发布雨情6起，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下一步，县气象局将在县防指的指挥调度下，加强监测，积极应对下一轮的强降水过程，为全县安全度汛提供精准、及时、有力的气象支撑。
0: 7月13号，盘山县暴雨倾盆，全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骤雨裹挟狂风席卷整座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瞬间积水漫溢，群众出行安全受到严峻考验。雨情当头，使命在前，县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闻令而动，火速集结，奔赴城区各处积水点位，化身风雨中的逆行者。漫天大雨模糊前路，浑浊积水没过脚踝，冰冷雨水浸透衣衫，工作人员全然不顾周身湿冷，一步一趟深入积水区域，细致丈量积水深度，逐项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争分夺秒布设防护围挡，摆放警示锤，清晰划出危险警戒区，提醒途经车辆行人及时绕行。风雨一刻未歇，值守脚步从未停歇，全体人员扎根防汛最前线，不间断巡回值守，实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稳稳守护城区百姓出行平安。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科员史继博：
3: 现场第一时间开启抽水泵组，全力强排路面积水，安排人员逐一清理雨水篦子、落叶、垃圾等堵塞物，加快排水流速，在积水路段摆放警示标识，引导车辆行人绕行。

0: 防止涉水事故发生，同时及时上报各点位积水深度、退水进度，做到积水动态全程可控，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1: 连绵强降雨伴随大风，城区多条低洼道路积水成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快速集结，奔赴路面一线，全力开展交通保畅工作。执勤民辅警逆流奔赴积水路段，迅速拉起警戒线，精准隔离深水危险区域，劝导车辆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巡逻警车穿梭在城市主次干道，巡查水情路况。执勤民警劝导路人远离积水地带，反复告知积水路段存在漏电隐患，千万不要涉水通行，规避触电危险。巡查途中，暴雨大风造成行道树倒伏，阻断正常通行。交警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定点看护，有序指挥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分流绕行，快速疏导拥堵滞留车流，打通城市通行通道。风雨不止，坚守不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昼夜连续作战，把雨夜当作岗位，以道路作为哨点，在滂沱风雨中坚守岗位，护航群众出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中队中队长马帅：
2: 目前重点在积水较深路段设置警示锥，围挡引导车辆减速绕行，实时通过路面巡查监控大屏幕掌握积水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发布路况提示，避免车辆被困积水区域，保障排涝作业顺利开展。
1: 这场强降雨考验的是应急能力，更是为民初心。从13号早上开始，太平街道的党员干部冒雨辗转于各村和排灌站之间，一边督导排涝进度、巡查险段，一边反复叮嘱一线人员科学轮替、注意安全。雨还在下，但每一处闸口、每一条沟渠、每一个值守的岗哨都已织成一张细密的安全网。在张家村农田排涝现场，工作人员身着防水服，大半截身子泡在浑浊的水渠里，双手正奋力清理淤堵的杂物。太平街道张家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丽娟：
3: 从昨天半夜下雨，我们就接到雨情，然后所有村委会成员全部集结到村上进行排查、进行排涝，保证我村水稻不受一点损失。我们全村4000余亩的水稻排涝完好，保证收成。
1: 一句排涝完好，背后是整夜的坚守，水不退人不走，这6个字不是口号，是太平街道党员干部浸透在雨水里的行动准则。早在3天前，街道7座排灌站已提前启动，将河道水位预降至安全线以下，为这场暴雨备足了提前量。此刻在太平二站轰鸣的泵房里，站长孙友良正紧盯水闸，4台机组全力运转。
4: 我们现在全员是24小时值班日期，每班是3个工人。河水的排涝工作是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正式排水的，但是河道事先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河道事先已经都排干了。
1: 在辽河国堤灞墙子段，一侧是奔腾汹涌的辽河干流，另一侧是连片的万亩良田。这道堤坝是护佑全镇百姓安稳度汛的生命线。面对持续波动的雨情水情，灞墙子镇持续加密巡堤频次，防汛巡查人员坚守堤坝一线，细致排查堤深隐患。大家手持巡查工具，重点查找堤体渗漏、隐蔽鼠洞、管涌渗水等薄弱风险点，对发现的细微隐患逐一登记，及时处置，闭环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排查、早消除，以细致入微的巡堤工作守住堤防安全底线。与此同时，灞墙子镇5座排灌站全部进入应急值守状态，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缓解农田和区域排水压力。经过高强度持续作业，辖区积水情况得到有效改善，河道行洪通畅，堤段整体稳定。灞墙子镇副镇长孙凤厨：
5: 入汛以来，我们镇每天组织61人巡堤，死看死守，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各项工作。因为前期采用干沟等雨的方式，收效非常好。目前水势平稳，所有泵站满负荷运转，全力排水。
1: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陈家镇坚持前置备战，扎实做好汛期应急保障工作，转移避险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种类齐全，应急食品、防汛器材、生活用品全部到位，分类存放，随时可调， 通过提前完善安置保障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汛期避险安置应急保障能力，为从容应对后续汛情、快速开展转移安置工作筑牢坚实后盾。陈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兴：
6: 当辽河流超过2000流量以上，陈家镇大板村五组、韩家村一二组居民转移安置点设置在陈家镇学校。我们学校已经准备了150套的各种装备，包括床、被褥和各种洗漱用品，能够满足所有群众各种需要。
1: 迎战此次强降雨过程中，胡家镇迅速行动，抢抓雨势减弱窗口期，组织镇村干部与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全力开展农田排涝工作。在东湖村，镇村干部踏着泥泞逐地块巡查积水情况，针对部分低洼地块积水情况，各村迅速启动排灌站机组，组织人员疏通田间支渠和排水沟，调配水泵等设备，加班加点抢排积水。在积水较深的地块，镇村两级采取机械强排加人工疏通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排水渠道畅通，把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胡家镇张家村农垦分公司副经理毛建凯：
7: 我们提前疏通田间沟渠，安排人员24小时巡查，紧盯农田积水情况，全力守住我们村3300多亩稻田和66栋设施大棚，保障农户收成不受暴雨影响。
1: 入汛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我县始终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育字为先、防字为主、食字为要，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点位值守、转移避险、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当前，县防止各成员单位、各镇街严阵以待，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以严标准、硬举措，积极应对防范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盛夏七月，绿荫铺展，热血奔涌。7月10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启幕，赛事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我县共派出4支本土球队强势出征。开幕式现场融合盘山非遗展示、本土企业展销、志愿保障服务，让体育活力、乡土文脉与本土产业深度交融，集中展示了盘山独特的地域魅力与昂扬奋进的县域风采。本次代表盘山出征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的四支球队分别为绿茵队、志诚队、圣道队与人保财险队，队员覆盖全县各行各业。多年来，我县深耕全民健身事业，足球运动走进村镇，扎根基层，全民踢球、观赛、健身的氛围愈发浓厚。此次出战的全体队员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怀揣对足球的赤诚热爱，生动展现了盘山儿女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永不言弃的昂扬精神风貌。盘山县绿茵足球队队长张超：
8: 特别荣幸能够代表咱们盘山参加这次盘超比赛，平时都是一起踢球的队友，热爱足球、热爱运动，这次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团结拼搏，尊重对手，认真比赛，在绿茵场上展现盘山运动员的活力和风采，为家乡争光。
1: 赛场外特色展区有序布设，内容丰富，我县各类非遗文创产品集中展示，尽显盘山深厚的人文底蕴。辽宁风光鹿苑、鹤园鸭蛋、道里景区等本土农文旅企业，以及辽宁华园葡萄酒庄等七家赛事赞助企业纷纷参展，现场推介特色农副产品，展示本土产业发展成果。借助本次市级足球赛事，盘山搭建起对外交流展示的崭新平台，真正做到体育搭台、文化赋能、企业聚力，全方位展示了盘山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曹冉：
9: 参与到我们盘超这个活动当中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展现出我们企业的一个风采和文化。
1: 热闹有序的赛事背后，一抹志愿红，暖心护航。赛场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盘山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成为绿茵场外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开展观众引导、现场秩序维护、赛事物资补给等志愿服务，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保障赛事顺畅运行，用责任与担当传递专属盘山的温情与温度。 盘山志愿者刘武斌，
10: 主要就是帮助赛事需要我们抬物资啦，或者说帮助来的观众安排座位，包括下雨发放雨衣，就是这些工作。我们会竭尽全力，付出我们的实际行动，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
1: 一直以来，我县持续抓实全民健身工作，不断丰富城乡群众文体生活，创新探索体育。

文化加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各类群众赛事凝聚民心，鼓舞干劲，展示县域风采，持续擦亮盘山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名片。本次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既是青春活力的集中释放，也是本土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接下来我县全体足球健儿将继续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在盛夏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和热爱，用团结拼搏书写赛场佳绩。记者张诗涵、张宁、王恩浩报道。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全市16支草根劲旅轮番踏上绿茵赛场。7月12号，盘山两支本土球队分赴赛场，昼间烈日鏖战，夜晚灯光对决，为全市全民健身画卷添上亮眼的盘山色彩。最终，盘山县绿茵足球队1-3憾赴兴隆台区世纪足球队，盘山县人保财险足球队2-1力克双台子区康乐联足球队，一输一赢，两场较量看点十足。下午4点半，甲组赛场，盘山县绿茵足球队迎战兴隆台区世纪足球队。盘山县绿茵足球队2021年集结成立，一群怀揣对足球热爱的普通人自发组队，平日里及工作间隙坚持常态化集训。球队打法刚柔并济，边路突破灵动迅猛，中场防守稳固扎实，常年奔走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积攒了满满的实战经验。比赛全程中场厮杀异常激烈，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将草根足球最纯粹的竞技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台上，盘山球迷抱团呐喊，整齐的助威声冲破层层热浪，成为绿茵场上专属于盘山球迷的强劲声浪。落日褪去暑热，灯火次第点亮。晚上7点，盘山县人保财险足球队与双台子区康乐联足球队正面交锋，现场氛围直接拉满。盘山县人保财险足球队自2020年建队以来，常年征战盘联杯、和谐杯、荣州杯等本地重磅业余赛事，9人制、7人制赛场均留下亮眼身影，多次拿下冠亚季军奖杯，在盘锦业余足坛拥有不俗名气。队员们作风硬朗，敢拼敢抢，脚下技术细腻，团队配合行云流水，以足球为纽带凝聚企业职工与县域足球爱好者，是政企携手发展群众体育的标杆队伍。比赛中，人保财险全队开启高强度高位逼抢模式，持续冲击对手禁区，康乐联则凭借多年赛场经验稳固后防，抓住空档快速反击，门前封堵，极限扑救，精彩攻门接连上演，每一次精彩对峙都引得全场欢呼沸腾，呐喊声、鼓掌声交织在一起。两队球员场上全力竞技，场下友好致意，用足球搭建起区县群众交流的桥梁。我县两支队伍同日出征盘超，是盘山群众足球多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完善基层足球场地配套，扶持民间业余球会、企业共建球队发展，常态化开展县域足球友谊赛、社区足球赛，足球运动走进乡村、企业、校园，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如今，盘山县绿茵、人保财险两支队伍接续登场，与兴隆台、双台子各区劲敌同场竞技，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充分展现盘锦全民足球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盘山县志诚足球队、盘山县圣道足球队也将分别上场，赛场内外各方队友友好握手，切磋球技，生动诠释公平竞争、以球会友的纯粹体育精神。下一步，我县将依托盘超优质赛事平台，进一步扩充民间足球队伍，普及青少年足球培训，完善乡村足球运动配套，持续擦亮盘山群众体育名片，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夯实县域全民健身发展根基，为盘锦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盘山动能。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5: 这就完事儿了呗。
4: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觉醒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这段熟了吧，就怎么说这都行。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说的多有东北味儿啊，说成普通话你就不开心了。干啥，万哥今天整的一本正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走红毯，大伙准备好你的一二一二一，在快手里搜索俺们的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点击进入直播间，和咱们的好朋友一起啊，打上一二一二一，走上今天的红毯。今天好像有种感觉，警报解除了，这整得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啊？始终都是严阵以待，雨下大了还得挪车。感谢坏坏小姨，感谢直播间里的各位好朋友。这回好像这神经啊就不用绷得那么紧了哈，松了一点弦儿了。你看我这说话多多少少他有点疲惫。好，各位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接下来走红毯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红毯咱们走起来。欢迎燕儿，双子座，来自沈阳的双子座，双子座划船来的吗？现在酸甜苦辣炫酷少年，星途汽车修配厂，西伯利亚狼啊。

金子的大玫瑰。感谢梦中梦，这都是老朋友啊。星途汽车修配厂王立晴啊 ，Real Man 徐，这是一个姓徐的真爷们儿。

今天咱这个开心宝典呢、啊，绝对具有实用性和实操性。讲的是什么呢？这两天的雨下的挺大，哎，估计呢有很多地方很多人，由于呢暴雨啊、洪水呀、啊，都遭受了损失，啊，车停放在外面道上，被泡了的，行驶过程当中熄了火的，原则上，你只要是投了车损险，都能赔付。但是咱得注意些什么啊？你看，像房屋泡水呀、啊，车辆浸泡，农田倒伏，这种情况下，保险怎么理赔？咱说的这些内容来自于央视财经啊，可不是我瞎编的。首先说说车泡水了怎么办，一定要注意啊，车烟熄火绝不重启，开车进水里，结果车熄火了，这时候千万别再打火了啊，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这叫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不赔呀。车损险到底赔什么，这几条大家伙注意了啊，哎，无论你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你购买车损险了，像暴雨啊等等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付。你是车辆停放的时候被水泡了可以赔，车呢被广告牌、被围墙、被大树砸了可以赔，车被冲走了无法找回了，出具警方的警方有灭尸证明可以赔，为逃生你把玻璃敲碎了造成的损失可以赔，车被困了之后，哎，合理的拖车费，包括用吊车，吊车的费用都可以赔。一般来说呢，这赔多少啊？保险公司会根据一个车辆的受损的情况进行赔付。哎，假如说一辆价值200,000的车轻度受损之后，维修的成本3000块钱，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块钱。哎，如果说这辆车被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来赔付了。比如说200,000的车，你开了3年，评估一下实际价值120,000了。哎呀，3年掉这些哦。全损的情况下啊，按120,000来赔付。这是关于车的事儿。那房儿呢？啊，我二姐家这窗户都漏雨了。房怎么办？如果说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受损了，室内装修泡水呀，啊，家具家电报废呀。这些情况下可以申请保险理赔。

0: 这叫什么呀？你买了家财险了。家财险到底赔什么呢？暴雨导致的房屋屋顶漏水、墙体开裂，可以赔。雨水进屋了，造成的地板墙面损坏了，可以赔。雨水进屋造成了家电家具受损了，可以赔。只要投保的家财险你包含了暴雨责任，可以赔。普通的家财险呢，一年的保费几十到几百块钱，但是你想想，因为这些自然灾害引起的财产的损失啊，包括人为的灾害，那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是不是啊？接下来咱说说农作物庄稼，庄稼倒了谁管呢？哎，如果是水稻啊、玉米啊、甘蔗这些农作物被淹了，你导致绝收或者是减产，可以申请理赔。哎，大棚啊、灌溉管道等等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边养的鸡鸭鹅狗猪，哎不，咱得说准了啊，是猪牛羊鸡鸭，还有鱼塘的虾呀跑了，鱼和虾跑了。这是农业保险保的范围啊，买了农业保险了，你看稻谷啊、小麦呀、玉米呀，三大粮食作物，这保险已经是覆盖全国了。不仅能保买种子、化肥，还有灌溉、浇灌这些成本投入，哎，还有未来的收入。庄稼受灾之后哈，一定得尽快的，你得上报村委会，哎，帮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说呢，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村委会管这事儿啊。最后还得牢记出险之后三步走，第一步，24小时之内你报案。财产险呢，一般是需在出险之后24小时之内报案，你可以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就行了。第二步，要保留现场证据，出险之后啊，你也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第三步，你还得注意免责条款，像车损险呢，只保这车本身的损失，你留在车里边的电脑啊、电话呀，这些物品可不在赔付范围之内。好了，今天这课就上到这儿。
1: 雨季来临，939温馨提示广大听友：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

0: 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1: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2: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雨停了，人家该知道了。反正这趟线儿我过来呢，觉得好像水该落的都落了。嗯，中华北路目前是一路畅通。脚的道边有点水，那都不算啥。跟昨天相比的话，哈，昨天呢都是澡堂一样。今天不行，今天泡个脚我都嫌深度不够。好，大桥往南的情况啊，中华路往南的情况，这得需要咱们各位亲爱的道长朋友，需要你们了啊。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积水的、兴隆台的、双台子的、大洼地区的，有没有积水的哈，靠大家伙，你们都是我们的眼线啊。希望大伙负起责任来。就爱唱歌，是昨天哥安排的都是谭咏麟的歌，安排了啥歌那我可记不住。完了，你看你看这问的啊、东一耙西一扫帚，那明知道昨天安排谭咏麟的了，他还问那咋没安排郭颂呢？安排郭颂哪首歌啊？哈，掉河里了。啊，掉河里了。那不得挨骂吗？接下来讲笑话，经典的笑话。

说有一天呢，哎，到姐姐家玩，哎，这弟弟就发现，哟，这姐姐在塑料盘子里边放了点米，这明显这是给宠物吃的啊。可是想来想去，这姐姐家也没什么宠物啊，正搁那合计呢，姐姐笑呵就进来了，啊，这不你姐夫出差了吗？那家里边有个耗子，我也不敢抓呀，啊，我还怕它乱咬东西，我心想那就先养着再说吧。这半天啊，喂耗子呢。哎呀妈，弟弟，这你来了，这不正好吗？这不用喂了，打死得了。哎，张明月女士说，河边钓鱼的可真多。哎，这帮老伙计啊，那心可成大了。那头两天下雨的时候，那还掉呢，那水都明显的往上涨，玩也真大。

啊，昨天那是眼瞅着啊，我们那真是一直盯着呢啊，给大家伙儿我的防汛呢，我就盯着那个辽河水位，那是蹭蹭上涨啊，昨天那得涨好几十公分啊，眼瞅着辽河边那个小坝哈，你小坝好像让他占便宜似的，这么的叫小滴真的都满好评了，后来真的、哎、旁边的小跑子都被淹了，知道啥叫小跑子不？茶屋经理说呢，螃蟹沟都满了，你看是不是水涨得那成块了啊、哦、今天的水刚落了一点，你看看一个个又出去钓鱼去了，这咋真大瘾呢？说夏天的晚上啊有点热，热又没有蚊香了，这怎么办呢？这两口子就商量啊，这干脆呢让这老公喝点酒，哎，为啥呢？就等这蚊子咬他老公的时候，那蚊子也会醉呀，到时候呢两口子再起来再打。哎，老公呢，你看虽然说回头呢得吸引蚊子，但是呢就喝点酒这个事儿他是乐意的，就准备要喝起来，结果呢媳妇儿说了，哎，要不真的呗，哎，你直接喝点敌敌畏得了呗，真的话呢咱起来打蚊子那功夫不都省了吗？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能让他上二楼开窗户啊。说有时候走在街上啊，看到这乞丐举着碗，就这个举动我都觉得他是在向我们炫富。以前呢就是听说过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哎，也有说穷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是不是说这玩意也是风水轮流转呢？啊，其实则不然，朋友们，穷到三代不会再穷啊，那是证明第三代连媳妇都娶不着了，没有第四代。拉倒了。

0: 说一对儿这小情侣啊逛街买衣服，这时候呢女友就说，
1: 你有我这女朋友是不是很幸福？你看哈，我让你这几年成熟许多了呢。
0: 当时呢这男生啊就想想，哎呀你说哈的确是，你看两年前啊，我是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哎，拖地我都拖不好，对不对？你看大家现在你看看、家务活我是一个小能手，你看那衣服不单单能洗自己的还能洗人家的呢。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男生哈是处对象的时候多付出了一些，但是你也想一想，你是不是在处对象这个过程当中你增长了很多生活技能。这就为了你将来重新回到单身呢，你多了一份保障啊。

说老公啊，这本来睡得好好的，结果突然就把媳妇儿给紧紧的抱住了。啊，迷迷糊糊说了一句说还好你还在。哎呀，这媳妇儿哭的是稀里哗啦的。紧接着又他又说了一句，我都说了这头猪我们家不卖。对，我们家不差这头的钱，这头养出感情了。这欢迎新来的好朋友，感谢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四大名著三个啊。直播间里边的四大名著分别是九圣搏击俱乐部、徐三姐川味菜馆、林海景天店、茶壶经理、中国梦中梦、同时也感谢每一位点赞的好朋友，极品客、金葵花的杯子、金葵花，怎么那么像油呢？这食用油。感谢大伙啊！该点赞就点赞，是吧？该互动就互动。要是有路况的情况之下呢，大伙提醒我啊。此时此刻，你看看这几条主干线。这中华路啊，啊，这向海大道、辽河路啊、临风路啊，还有外环路啊，目前都什么情况？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呢，大伙儿知会一声啊，随时来到快手直播间，开心赵大旺的直播间里头。哎，笑啥呀？

0: 说两口子出去买房，哎，去买个新房，那得先看看呢。哎，有一次去看房的时候，一开门，一只老鼠从眼前跑过去了。这男的迅速把门关上，拿着扫把追着老鼠哈，边追边打还边喊：“我花了十几万块钱，我这还没住呢。”啊，你想先住上？整死你了！噼里啪啦一顿打，哎，就要老鼠快打的，这已经要咽气儿的时候，结果这男的开门把这耗子给放走了。媳妇开始埋怨上了：“你说你都打了的，你还有还想把他打死？你咋还给他留口气儿啊？”这男的就说：“我这啥意思？后来打着打着，我算整明白了，不行，不能打死，我得让他出去。”啊，让他给其他的耗子捎个口信儿，哎，让这帮耗子知道知道，咱这户人家不好惹，哎，以后别过来骚扰。真有你的，这是啊！
1: 台景的小朋友注意了，超强台风发威，这个小怪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记住这三件重要的事儿。第一，离水边远远的，不能去河边玩哦。第二，伴雨大风不出门，乖乖待在屋里最安全。如果有急事要出去，记着躲开围墙、大树和电线杆，有可能他们会倒下来。第三，如果在广播电视里听见危险通知，就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因为好玩就在外面玩。安全第一，我们要做最聪明的安全小卫士，关注极端天气，做听话的宝宝。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